0: 来它都有新的变化，而这个新的变化它带给我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指引，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游子，我的家乡在变化，我的根脉在不断的更加强壮，更加有灵性，那么我个人我将吸收这些营养。
1: 叶梅把她的作品称为根系创作，在她的作品中永远潜藏着家乡的根脉魂。沧海桑田，日新不变，从过去到现在，一条千年老街在农耕文明中蹒跚起步，在商业文明中华丽蜕变，在现代文明中返璞归真，通识达变的精神始终流淌不息，成为这方水土永葆活力的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17集《青草按摩锤》。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孩子，你的小汽车修好了。
3: 谢谢你，爸爸。可是你没事吧？
2: 没事，爸爸能有什么？

0: 是。
1: 有。
2: 爸爸，你怎么了？
1: 大概是刚才弯腰时间太长，腰有点受不了了。
2: 爸爸。
3: 爸爸，我有个好东西，能让你不那么难受，你等着。爸爸，我找到一个按摩锤，你用这个锤锤背，应该会舒服一点。
1: 谢谢你啊，孩子，可是这个棉锤锤没什么力道，爸爸锤着没感觉呢。
2: 啊，棉锤锤没感觉呀。那用这个是木头做的，肯定有力道。
1: 木锤啊，好像是挺有分量的，

0: 哎呦，这个太硬了，都能把我腰都敲断了。
1: 野猪爸爸和小野猪，这是怎么了？野猪爸爸，小野猪，你们怎么了？怎么一个看起来好像不舒服，一个都快哭了。
2: 佳佳姐姐，爸爸因为帮我修电动小汽车，腰背不舒服，我找了棉锤和木锤，可棉锤敲着爸爸没感觉，木锤又太硬，都把爸爸打疼了，这可怎么办？
0: 没事，就是修东西弯腰久了，腰背有点酸痛，不碍事的。
1: 这可不能忽视呀，长期弯腰劳作，腰背容易勒出问题。别担心，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个青草按摩锤，既有力道又不伤人，还能缓解疲劳呢。
2: 真的吗？青草按摩锤是什么呀？怎么做呀？
1: 就是用植物和决明子做成的按摩锤，艾草能温通经络，薄荷能清凉提神，再加上决明子能加重力道，捶打时艾草的香味还能缓解疲劳，特别好用。
2: 还有这么神奇的按摩锤，那真是太好了，你能教我做一个吗，姐姐？
1: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我的花园采摘材料，然后一起动手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看，这是艾草，这是薄荷，它们都是做按摩锤的好材料。艾草闻起来香香的，能让身体暖暖的，缓解疲劳。薄荷闻起来清清凉凉的，能让人精神起来。两者搭配做出来的按摩锤效果更好呢。我们需要的是晒干的艾草和薄荷，正好我有晒干的艾草和薄荷，不用再等晾晒了。
1: 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动手吧，我想快点做好按摩锤，让爸爸舒服起来。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首先，我们

0: 们来把这些晒干的艾草和薄荷揉碎，这样香味更容易散发出来。
1: 佳佳姐姐，这样揉就可以了吗？
0: 没错，揉成这样的碎末就好了。下面我们把揉碎的艾草、薄荷和决明子混合在一起。决明子能增加按摩锤的重量，让锤打更有力道。把它们搅拌均匀后，拿一块纱布把它们包起来，包成一个拳头大小的药包。要注意包紧一点，不要让里面的材料露出来。
1: 这块可以吗？
0: 可以的，下面我就放进来。
1: 我知道了，这样气体就不会漏出来了。
0: 真棒！接着我们用彩布把药包和光滑的木棍紧紧缠牢，彩布不仅好看，还能防滑呢。我们先用药包上的绳子把它捆在木棍的一端，绑紧，这样缠布的时候就不会松动了。做得很好哦！最后，我们在布尾用胶水粘上了一个蝴蝶结，既好看又能固定彩布，防止它松开。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这个青草按摩锤就做好了。我们现在拿去给野猪爸爸试试吧。

0: 太舒服了，这个按摩锤力道正好，还有淡淡的香味，锤完之后腰背轻松多了。孩子，佳佳，谢谢你们。
1: 太好了，终于能帮到爸爸了。佳佳姐姐，你太厉害了。

0: 家，你知道吗？现在彩虹森林里好多小动物都在做青草按摩锤，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1: 哦，怎么回事呀？
0: 是小野猪告诉大家的，说你教他做的青草按摩锤特别好用，能缓解腰背疲劳，大家都学着做了，送给辛苦劳作的爸爸妈妈。现在青草按摩锤已经成了森林里的养生神器啦。
1: 真的吗？太好了，能帮到大家我也很开心。

0: 花园图鉴。
1: 艾草、薄荷搭配决明子制成按摩锤，能通温经络，也能物理按摩，是天然养生天团。就这样，小羊佳佳和朋友们用智慧和合作，又一次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麻烦。

0: 第18集，香草奶油。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老是不行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是按照食谱做的，用了干香草，可奶油还是没香味，口感也差极了。呸呸！一点都不好吃，没有浓郁的香草味，平平肯定不会喜欢的。平平帮我爷爷治好了头疼病，我本来想做点他喜欢吃的，可是这

看见吗？我进来了，我来还你的烘焙工具。

怎么蹲在地上呀？地上怎么还有打翻的奶油？佳佳，我想做香草吐司，因为平平治好了爷爷的头疼病，我想做香草吐司感谢他。可是别说香草吐司了，现在香草奶油我就做不好。这个东西好像就跟我对着干一样，我按着食谱加了香草，奶油都没香味，口感也不好，我该怎么办呀？你别急，我帮你看看好吗？别难过，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你用的是干香草，香味都跑掉了。做香草奶油得用新鲜香草荚。什么？香草荚？是的，它是香荚兰的果实，里面的籽才是香味核心，这样做出来的奶油才会浓郁丝滑。真的吗？新鲜香草荚在哪里能找到呢？这不巧了吗？我家花园里就种着香草荚，我们现在就去采一些新鲜的，然后一起做美味的香草奶油吧。太好了，谢谢你，恰恰。

0: 你看，那就是它的藤蔓和果实，它们都很娇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香荚兰的果实就是香草荚，它像长长的小豆荚，里面藏着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籽，这些小籽就是香味的魔法来源，而且香味物质很害羞，不能让它们见光哦。我们要挑选颜色浅黄、饱满厚实的香草荚，这样的香草荚成熟度刚好，香味最浓郁。
1: 我知道啦，我来帮您找最饱满的香草荚。这个，还有这个，都很不错。
0: 好，那我来捡。

0: 捡的时候可要小心呐，只能捡成熟的果实，不能伤到藤蔓和叶片，这样香荚兰还能继续结果。
1: 恰恰，你对你的花草可真是爱护啊。这个香草荚摸起来硬硬的，真的里面有香香的小颗粒吗？
0: 当然啦，等会儿我们打开就知道了。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先来处理香草荚吧，用勺子沿着香草荚的侧面轻轻划开一道口子，注意不要弄断，然后用勺子把里面的黑色小籽刮出来。

0: 好香呀，比干香草香多了。
1: 那当然，这些黑色小籽就是香味的核心哦。我们把刮出来的黑色香草籽放进奶油里，这样香味就会融进去。刮完的香草荚外壳也别扔掉，可以埋进白糖里做成香草糖，下次再用。然后我们把冷藏好的淡奶油倒进搅拌碗里，加入细砂糖，把处理好的香草籽和外壳放进去。妮妮，记住哦，淡奶油一定要在冰箱里冷藏足够长的时间，最好连搅拌碗也一起冷藏，这样在打发的时候才容易成功。
0: 我记住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打发奶油啦？
1: 对呀，接着就是用打蛋器低速打发奶油，直到奶油变得蓬松丝滑。打发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开高速，不然容易打发过度，奶油会变渣，就不好吃了。
0: 哇，奶油真的变稠了，颜色也变成淡黄色了。
1: 再搅一会儿就好了，要耐心等待哦。就像这样，出现清晰的纹路，但不会轻易塌陷就好了。巧手时间大功告成，美味的香草奶油做好了。
0: 嗯，太香了，比我之前做的好多了，谢谢你，恰恰，我可以用它做香草吐司啦。
1: 不客气，接下来就交给你啦。记得吐司烤好后抹上我们做的香草奶油，口感会更棒。
2: 妮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你看那是什么？
2: 妮妮，这是你做的吗？好香呀。
0: 是啊，这是我专门感谢你治好我爷爷的头疼病做的，你快尝尝。
2: 太好吃了，香草味好浓郁，奶油也很丝滑，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草吐司。
0: 喜欢就好，以后我还要做给爷爷和大家吃。

0: 是花园图鉴。
1: 香草果实含有许多香味魔法，与奶油混合经低温打发可制成美味奶油，但是香味物质很害羞，怕热怕光，要做好保护。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是那个法兰佩特产业是吧？
1: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呢，不能再拖了。
0: 吕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0: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1: 啊，合不上吗？
3: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 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松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艳，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潭，看长明蓝月，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 看戈壁落日与天。

0: 看白雾青山犹带雪，凄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嗯，你明天就要走？
1: 哎，已经叨扰贵府10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0: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1: 女施主，
0: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好。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走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
4: 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
5: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5: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5: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4: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
4: 哎呀，二师兄，
1: 八戒
4: 不能吃撑的。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4: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1: 快走
4: 走啊，
3: 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
2: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

0: 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0: 圣僧留步。快拿来。
2: 来了，老爷。
1: 这是
0: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0: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4: 走。八戒。慢点，师父。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眼前这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4: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4: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父，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4: 师父，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1: 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5: 哎，师父慢点啊。
4: 师父快来。啊。
3: 哎，师父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3: 走。
1: 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4: 好好。
3: 师父，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1: 好。哎，
4: 师父，慢点。
1: 好。
3: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4: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3: 我不干。
4: 搬搬。
3: 不搬呢？
4: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3: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一点。
3: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你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啊！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

0: 怎么回事？正是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谁呀？
2: 站住！站住！
3: 放开我！女儿。

0: 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
1: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啊！
4: 悟空，
5: 啊，师傅，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嗯、
5: 啊，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
5: 八戒。哦，八戒，八戒，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嗯，该走了。哎呀，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5: 这边。这边，
6: 这样。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八戒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什么呢？
8: 站住！
9: 站住！
8: 留下白鹿群。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8: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9: 杀了他！
5: 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

0: 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1: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走，走，扎实点。
2: 哎，拿来，
1: 拿来，
0: 拿来，
2: 给我们，给我们。哎，我，哎，
0: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3: 悟空叫什么呢？
4: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走吧，那来，
4: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4: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3: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师傅，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师傅，你先坐着，
2: 来，
0: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回来了，老爷呀！
0: 别吵，别吵着了，
4: 老爷，
0: 放过我们吧！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4: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0: 就是，爷爷饶命！
2: 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那抢的
0: 财宝呢？
2: 在那边，就在那边，就在那边。猴哥，师傅，哎，你们看着。
4: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个子真不小啊！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对，送回去，送回去，对，送回去。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 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0: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
1: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嗯，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嗯，速派一队捕快。
2: 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是。快走。阿爹，
3: 你说，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4: 快点，快点！
3: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什么？站住！站住！嗯，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们这是？
5: 怎么了？
3: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
4: 怎么了？
3: 拿下来！
5: 拿过来！
3: 拿过来！
5: 干什么？你。
1: 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走。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1: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哎，就是，
4: 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哎，有。哦，那强盗呢？
6: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1: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 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嘛。嗯，出不去，嗯。
6: 你看，哎，嗯，哎，哎，接住！哎，哎，有风，出不去。哎，好，哎，哎，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寇员外死了啊！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3: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6: 与你无干？嗨，那跟谁有干呐？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3: 大人。
7: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8: 在！
7: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8: 是。
3: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7: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8: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7: 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哎，又冒出一个来，嗯，你是何人呢？
7: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7: 他，他是我师傅。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
7: 完事儿
1: 再打你。
7: 打我？啊，好，我等着，等着。

0: 我在这等着。
1: 哪？是老爷。
2: 哎呀，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3: 来，
2: 坐下，坐下。
0: 哎呦，
4: 老爷，
5: 是大师说的话呀，没错。
3: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6: 来，
3: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6: 是
7: 进来，
6: 进去。
7: 哎，你进来。
0: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6: 来，
7: 跟上
6: 拉。
0: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6: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3: 啊，箍不住啊！
0: 是啊，
3: 让我来看看。
0: 嗯，你瞧瞧，来，瞧，
3: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7: 啊，是啊，
6: 是
3: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6: 耶！
8: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5: 你别管，
8: 师傅。
5: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8: 这
5: 咋
3: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6: 是啊，
3: 退堂。
5: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0: 八戒，
5: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6: 喊什么到这
5: 儿啊？来，
6: 闭嘴！
5: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6: 闭嘴！
5: 松松，快给我松松！
6: 嘿，
5: 松！
6: 你喊什么喊？
5: 哎，
6: 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9: 小心吧，这家伙皮太厚，
5: 就是皮厚。
9: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6: 对，就打他，
9: 你是师傅吧？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6: 对，
9: 打，
5: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
9: 打你，
5: 哎呦，
10: 再见。
1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 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

0: 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1: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1: 悟空，该怎么办呢？
0: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1: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2: 大师兄，
1: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3: 哎啊！干什么？啊？
0: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3: 真的？
0: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3: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3: 哎，好，找
1: 找找！哎呀，悟空，
3: 我看看，我看看，你这猴子，哪儿呢？哪儿呢？啊，这什么地方？
0: 好好找找啊！
3: 找找啊！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在这儿呢！哎，有了！哎，
0: 找着了，找着了！哎呦，
3: 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4: 学长！哎，
3: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哎，快点！哎，走快走快走快走快！哎呀！
5: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0: 是怎么了？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师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这样啊？我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得擦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3: 哎呦，大人，
2: 那大人，
4: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4: 这是什么？
1: 这个
0: 就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啊，
4: 和尚。
2: 对，
4: 这是赃物。
2: 赃物？
1: 大人，你说
4: 你们还在这抢夺？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这是和尚的黑账。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大人，您这是，
4: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2: 你，
5: 哎，

嗯，怎么又着了？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老爷，还有这个呢。啊，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啊。
1: 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

0: 刺。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
1: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2: 对对，
0: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1: 那就赶快去办，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1: 武器。
0: 哎呦，
2: 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2: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
2: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傅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
4: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哎，诸
3: 诸
5: 席
3: 席
5: 见
3: 见
5: 谅，
3: 谅，
5: 诸
3: 诸
5: 席见谅，
3: 谅，
5: 诸席见谅，
3: 诸席
5: 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4: 快给你诸席解开！
3: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0: 师傅，哎，来，慢点。
1: 啊，师傅，
2: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3: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1: 快拿，快拿，
4: 在这儿。
5: 你犯着了吧你？
3: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2: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是也不能全怪我呀！
3: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2: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1: 老爷，
2: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4: 老爷，寇家来人了。啊
2: 来了，我正找他呢。
4: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2: 什么解状啊？
4: 解状
2: 啊啊！解状啊！哦哦。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2: 啊啊。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2: 那可有短缺啊。
7: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2: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3: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5: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4: 八戒，八戒，
5: 你看看，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2: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8: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5: 猴哥，你看，你看，
3: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0: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5: 哎，师傅，你光哭才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8: 悟空，
3: 师傅，
8: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3: 哎，师
5: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7: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8: 请起，
7: 求您了！
3: 起来，
8: 悟空，你看，
3: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1: 阎王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2: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3: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4: 哎呀，快！哎呦，你们，
5: 阎王，大圣，
6: 大圣。

0: 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寨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圣僧，圣僧，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
1: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2: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 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好了好了，
0: 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2: 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啊，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 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
0: 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那是自然，
2: 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
0: 过来过来。
2: 大圣，有何吩咐？
0: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
2: 给我查查。查。
0: 是查，还有一年。大少，还有一年阳寿。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不加？加。
2: 阿舅，再往，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
0: 太少，再加一季。快加！加。好，就加，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2: Mm-hmm.

0: 跪下！啊，
1: 我死！
2: 怎么回事？
3: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0: 我是好人，
2: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0: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2: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0: 我，
2: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1: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什么？
5: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2: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这是看见人？
6: 师傅，老孙回来了。哎，师傅，
7: 悟空。
6: 哎，
7: 老施主有救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Yeah.

0: 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

0: 管家，管家，啊，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
1: 啊，
0: 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1: 哎，哎哎
2: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1: 大人，
3: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1: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
5: 起，
4: 起来。
5: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
5: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变红了。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
0: 多谢
6: 多谢圣僧，
7: 多好的一对儿啊！
6: 阿爸，
4: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5: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4: 哦，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4: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0: 倒开，倒开，师傅。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0: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哈，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2: 对，
0: 好，好，好。
1: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0: 走，
3: 是啊，
0: 走，
3: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
4: 好。啊，请，
1: 请，
4: 请。
1: 哎，请，请，
0: 八戒，
3: 这做的真好，
0: 八戒，
4: 请师傅，
3: 你看，
5: 快看，快看，这哪是啊？
4: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1: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4: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0: 坐，
3: 坐，坐，
0: 走，八戒，快！哎，你们看，哈哈。
1: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4: 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1: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4: 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0: 八戒，
1: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4: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1: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4: 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1: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4: 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0: 八戒，
1: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4: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1: 好，
4: 请，
0: 走，快走。

0: 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别跟我睡觉了。
1: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 走走走走。
2: 师傅请。
3: 在脚下，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

0: 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

0: 椒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什
8: 么事儿。刘医生，
9: 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0: 干嘛？
11: 收钱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你好。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啥？
0: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2: 好。
0: 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3: 啊，师傅，
1: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3: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0: 哎，长老，长老，
3: 八戒，八戒，
4: 大师兄，
3: 沙师弟，
4: 走吧，
3: 师傅叫你们呢，
4: 走吧。
5: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平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
2: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2: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3: 好，
5: 是啊，这。
3: 你这个毛神，
5: 值日公曹，
6: 大圣，
5: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招打吗？
6: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5: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 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5: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2: 早下

0: 踹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0: 快去。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2: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4: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2: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4: 那又怎么了？
2: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4: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2: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5: 在
2: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5: 是
3: 是，快去。
0: 妖怪出来。
2: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6: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4: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6: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6: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6: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4: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5: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3: 上。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4: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7: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嗯，
2: 阿庆。
0: 嗯嗯
3: 啊。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3: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3: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1: 大师兄，
3: 哼！二师兄，快！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3: 去，哼，
1: 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2: 什么？
0: 你这
1: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

0: 你看我，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叫你叫我，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怪我去，
1: 别吵了，你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啊，嘿嘿，
2: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
2: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2: 那是什么地方？
1: 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
1: 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堵上。
0: 好嘞，
2: 先给他堵。多。
1: 沙师弟，
2: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拉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呢？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我。
1: 哎呀，
0: 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2: 八戒，
1: 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前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大圣啊，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6: 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
5: 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0: 你们还能怎么办？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
1: 好！
2: 我操！

0: 公主，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求求公主了！
1: 妈，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2: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1: 哎，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4: 哎呦，哎呦，哎呦！
1: 公主，
3: 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3: 你不认得我？
1: 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嘿嘿，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1: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3: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1: 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1: 你
3: 敢怎样？

0: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0: 哎，公主，老孙要去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哎，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3: 解开！
4: 你老实点。
0: 没有。
2: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5: 唐长老，
3: 唐长老啊！
2: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6: 解开呀！
2: 哎呀，
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2: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5: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3: 啊！多谢二位仙君。
2: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3: 八戒，这是什么话？
2: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7: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3: 多谢仙君，
8: 有劳各位星君。
2: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7: 啊，走。
2: 走。走。
0: 哎呀，走了，
9: 哎，走了。
10: 多谢公主相救。
0: 哎，
9: 对，多谢公主，
0: 多谢。
1: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9: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0: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9: 哎，是啊，
0: 公主，
1: 你不是
0: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9: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0: 是，
1: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0: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9: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0: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9: 哎，对，哎，好。

0: 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哎，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饶命！
3: 大圣饶命啊！
4: 死妖怪，我杀了你！哎呀！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0: 大圣，啊，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傅去了。哎，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4: 对。对，
5: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6: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5: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3: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6: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5: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6: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5: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

0: 再录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

0: 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0: 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1: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和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碟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那现在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1: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4: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 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

0: 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1: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4: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稍后继续济公。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

0: 声，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到，有胆去，到，
0: 逆风矗立。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正在播出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每月初一、十五，善人夫妇总要沐浴更衣，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0: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喜。
1: 破例再给他一勺，
2: 是，来，再来一勺，好，
3: 谢谢。
0: 下一个，
4: 林管家老爷，不时不节，今日放粥是啥名堂啊？
1: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今满百日，施粥三天。
4: 啊！
1: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0: 来吧！
4: 这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1: 说的不错啊。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4: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怎么？
5: 不知道？
4: 喂过吗？
5: 刚喂过。哦，
4: 不哭。
6: 不哭不哭，
4: 怎么又哭了？

0: 我报，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哈哈哈，哦，啊，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哈哈哈，哦，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1: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0: 哦，也罢也罢。

0: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欲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1: 不要笑了，不要笑了。
2: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3: 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2: 哦，来来来
4: 来，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1: 让我儿自己抓吧。
4: 来来来，

0: 双方，你看看这孩子，
1: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2: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1: 有缘。
2: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1: 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2: 修缘。

0: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声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1: 小心，听他这。

0: 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个坏蛋，
0: 拐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去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

0: 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1: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她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她家后院，听她也在烧香。
2: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1: 要死先死他。
0: 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1: 对，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

0: 你们呢。
1: 王阿婆，旺财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哦，
2: 对，手发抖，脚不能动，嘴也歪了。喏，就这样。哦，
1: 周掌柜说了，他只相信你，劳你去做法请神，定有重金相酬。
3: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哎，
2: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3: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李公子。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周掌柜，
6: 王家婆，
5: 还是我到你家去。
6: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嘿，
5: 怎么，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0: 什么？病人？
5: 啊，手发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7: 王家婆
5: 啊，
7: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5: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7: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5: 嗯，
7: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
5: 嗯，
7: 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那、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5: 什么？这个？
7: 是啊，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
5: 哎呦，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8: 打起来了。
5: 我是阎王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7: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龙王的老娘舅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5: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阿福，阿福，啊！我乃狐狸大仙，这棺材店的。

0: 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虎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哎，救命啊！救命啊！没那么容易，
1: 就是。
2: 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0: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3: 李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1: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0: 什么？你
2: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1: 是。
4: 李公子，这个小祖宗

0: 太高了，矮一点儿、
1: 哦，矮一点。
0: 往这边，
1: 行了吗？
0: 好。嗯，不错。
2: 管家，管家，
0: 哎、老爷，哎，
2: 修缘呢？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0: 公子不是在书房读书吗？
2: 哎，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是。

0: 经以后，道纪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金，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纪，遵法旨。

0: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青灯黄卷，尊规守戒，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远，
3: 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3: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一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2: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4: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0: 阿弥陀佛，
1: 百年不食粥了，已经有半年不食粥了。
2: 我是修缘，修缘。你是修缘啊？你认不出我了？
1: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0: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哎，公子回来就好。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2: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3: 哦，就是他。
2: 好，走。
4: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这是贫僧的家呀。
2: 哎哎哎，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3: 就是嘛。
4: 林管家，你
3: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2: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
0: 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2: 快走。
3: 走
2: 啊你。
3: 快走。
5: 活的，福的，福的，活的，福的，活的。

婆婆，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我来帮你梳头，婆婆。

0: 婆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公公，你衣服脏了，带儿媳给你洗洗。

0: 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2: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
1: 嗯，
2: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咱们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报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
0: 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

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

0: 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那个法兰配套产业是吧？
1: 是是，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嘛，不能再拖了。
0: 吕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0: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
1: 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0: 啊，合不上吗？
3: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 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 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胜蔡伦诞生在这里。 一张彩虹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

0: 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老地，
4: 新民
5: 攀登
6: 黄兴
7: 黄山岗，
8: 抗战
9: 胜利的
10: 次的好开始干。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奋力书写健康现代幸福玉树新篇章。
1: 来到玉树市西杭虫草市场，罗东川详细了解虫草采挖、分级定价、产销流通等情况。他指出，要科学划定优质产区，合理调控产量，严把质量安全，贯通溯源、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培育特色品牌，释放虫草价值，稳定牧民收入。在巴塘高原牦牛两种繁育推广中心，罗东川询问装配式牛羊圈舍农机购置补贴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结合本土科研资源优势，推行精细化科学饲养，建立牦牛藏羊全生命周期档案，一体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科学调配畜产品全年均衡供给，拓宽高端市场渠道，加快高原特色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龙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水草丰茂，鸟类大熊猫黑颈鹤结伴漫步，抚育幼鸟。罗东川仔细观察黑颈鹤栖息繁育状态，了解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国际重要湿地独特资源，完善观测记录生态数据库，构建自然宣教传播体系，用心用情讲好黑颈鹤之乡的故事。在玉树市上拉秀乡日马村，罗东川俯身查看退化草原治理职

0: 被恢复情况，指出要巩固草原长期修复成效，科学评估核定载畜量，推动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来到国网玉树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罗东川听取偏远乡村微电网建设运行汇报，视频连线智多县索家乡匝多县茶旦乡供电站点，向坚守高海拔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微电网工程是精准回应高原偏远地区牧民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工程，要扛牢电力保供责任，以可靠电力供给赋能牧区现代化生产生活。在玉树市结谷街道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现场，罗东川指出，要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健全风险隐患监测机制，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2026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开幕式，看望玉树州社会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他指出，玉树州世界级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叠加优势显著，155生态旅游发展空间广阔，要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路径，突出生态研学与高原原真性文化体验，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实施世界级生态旅游精品建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品质，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江源玉树样板。
1: 我省住建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聚焦小区物业治理的细微之处，群众生活的极难筹盼，靶向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用一件件接地气、暖民心的实事，把民生福祉精准落到群众心坎里。
2: 喂，你好，我这边是城北区。
3: 在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一条便民服务热线架起政企为民解忧的连心桥，倾听居民诉求，收集民生民意。接到夏都鸣笛小区居民通过热线反映小区井盖塌陷、存在出行安全隐患的诉求反馈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赶赴小区实地走访，对接处置。
4: 维修工开始过来，已经就维修了。我看这个反应速度还是就是特别快的，就这是我们业主也特别满意的。
5: 我们物业企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整理出来了小区33个井盖的塌陷，还有小区出口的路面的塌陷，进行整体的整治和整改。
3: 一处隐患整改，一次诉求办结，背后是基层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更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践行。西宁市城北区依托深化1545工作法，基层治理理念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赋能转变，治理模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升级。2026年1至4月，全区共受理物业类投诉817件，同比下降19.92%。
6: 全区层面梳理出30个重点小区，制作发放物业服务监督直通卡10万余张，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受理渠道公告，聚力整合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力量，扎根一线发现问题，采用四色分办模式，做到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闭环。
3: 从单点小区精准整改到全域服务提质升级，西宁市持续深耕物业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物业服务，改善居住环境。走进城中区天桥巷府，平整的园区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整洁的小区面貌，让人眼前一亮。相较于之前物业服务粗放化、碎片化、被动化的治理短板，如今小区物业将服务做得更精细、更规范，居民居住舒适度、安全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7: 这个小区就是啥，服务态度特别好。我们跑到物业上有时候，然后说哈，就立马给我们就处理了，态度也好，我们挺满意的。
8: 聚焦这个老百姓的身边事，作为物业的一线管理者，以问题为导向啊，然后以业主的结果为满意，我们自查之后呢，例行整改，啊，确保我们的物业服务提质量，然后让业主、让居民安心、省心、放心。
3: 物业治理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针对物业公共收支不透明、政企业主沟通不畅等长期困扰群众的痛点，西宁市住建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推行阳光物业建设，落实信息公开公示制度，

0: 坚决整治物业糊涂账，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1: 把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业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呢拢到一个桌子上啊，大家攒在心上的这种烦心事呢，也是正在一件一件的得到一个化解。
0: 市级深耕精细治理，省级统筹全域提质，省住建厅立足全省物业治理大局，推行3333工作法，对全省5432个住宅小区开展全面摸排，精准划分四类管理形态，建立一区一档到事到人问题台账，构建测评反馈整改提升长效闭环机制，倒逼全省物业企业规范服务，提质增效。
2: 以三级联动压实责任链条，推行开门整治，实现问需问计问效有机衔接，从整改落实、正反典型、长效机制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物业服务长效治理格局，让物业服务从群众有感走向群众满意。
3: 近日，由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政府联合推介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即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
4: 本次推介核心载体00号旅游公路命名寓意，从零出发一路精彩，是全省旅游路网体系的核心主环。线路全长2825公里，采用大环线加小环线布局，依托高速国省干线双线并行，覆盖7市州18个区县，与青海湖、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唐伯古道5条1号主题景观大道，形成一新五代层级路网。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沙画展演、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了特色旅游公路风貌与交旅融合前景。现场还发布智慧自驾地图、全阳旅行服务等新产品，公路驿站、执法方舱等配套设施集中亮相，多家交通文旅企业展出特色服务，现场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
5: 将智能化、模块化供氧设施体系与交通枢纽、旅游公路、自驾线路融合绑定，将全氧服务融入旅游全场景，实现居如常态、行中有氧、有无养优的富氧生态圈。
4: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模式，集中展示全省重点旅游公路建设成果与精品文旅线路，既是全省交旅融合发展成效的集中亮相，也是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
6: 省交通执法总队在全省8个市州、9条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配套建设和改造了18个交通执法服务站点。此次青海省首座交通执法服务方舱的投运，是交通执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小阵地实现大作为的创新实践，标志着交通执法从单一的执法正式迈向集执法、服务、普法、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现代化治理新模式。
7: 将00号旅游公路作为全省核心旅游廊道，打造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聚焦青海湖、柴达木、祁连山、昆仑山、唐伯古道5大主题的旅游公路主骨架，紧盯山景葱色重要节点，以铜宝山、青海湖南山、大东岭等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建设，有效提升景点间交通可达性，带动沿线乡村发展。
4: 与此同时，沿线全面升级驿站、观景台、标识标牌，配备充电、休憩、观景等功能。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发展领域，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8: 近日，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青海湖国家公园自创建以来，持续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搭建起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管护员4级网格化管护体系。目前全流域已设置15个1级网格、42个2级网格，配备286名专职网格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4巡工作，实现巡护全覆盖。同时，通过

0: 干部交叉任职、县级综合执法派驻等机制，深化局地协同共治，并初步建成融合生态监测、文旅管理、水文气象于一体的智慧感知系统，推动生态监管向精细化、数字化转变。截至2025年底，青海湖水体面积恢复至20世纪50年代水平，裸鲤资源量较保护初期增长51倍，鸟类增至331种，普氏园林达3700余只。四级网格管护体系的建立打通了生态管护最后一公里，推动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向好。
1: 7月25号，以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为主题的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开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郑绵平及嘉宾颁发高原康养健康大使、高原康养运动大使证书。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主旨报告。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主持，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张小荣、李小南、刘大业出席。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视频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发来贺信，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发表感言。大家一致表示，青海要充分用好独特自然禀赋与高原医学优势，努力打造集科学调理、低氧旅居、自然教育于一体的高原康养目的地。开幕式正式发布《高原康养蓝皮书2026》，并启动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融媒体传播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全国高原康养研修班第二届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同步启动。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高越、美国医学科学院国际院士厉建安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7月24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省委会主委刘同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王炫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强化对主题教育重要性的再认识，厘清公私边界，坚守为民初心，破除形式主义，从严抓实自身建设。要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深耕理论学习，坚持查改贯通，狠抓实干实效，完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履职过程中的各类突出问题，将主题教育要求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要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搭建互学互鉴交流平台，推动各党派共同提升，坚持统筹兼顾，把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2: 7月19号至23号，中华环保湿地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开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省原媒体参加采访报道活动。
1: 采访团先后深入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走进林场管护一线、光伏治沙基地、河湖生态保护现场，近距离探访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沉浸式感受青海坚守生态底线、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全方位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与暖心故事，记录青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答卷。
3: 这些从事到这个生态保护这个行业当中的工作人员，他们说他每一次进山可能就要一周的时间，有的时候要骑马，有的时候要徒步很长的时间，所以就觉得这个生态保护能够做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情况，其实离不开他们很多人的奉献。
4: 深受感动的是这里的精神，不管是逆流而上的青海湖裸鲤，还是杀猪鹬几十年如一日的治沙精神，我都深受感动。我会带着这份感触继续讲好美丽青海的故事。
1: 从风吹石头跑、荒滩无人烟，到绿染河黄谷、碧水映蓝天，青海生态之变可见可感。采访活动中，记者们全程深入一线，用镜头定格高原生态变化，用笔触记录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故事，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多元传播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与鲜活经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故事走出高原。
5: 我们主题是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我觉得在这一块我本身是比较

0: 关注的。青海这边的地表水的果断面这个优质的比例5年都是100%，还有湛羚羊都恢复到7万只，这种成效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感受到了。
1: 光伏产业园不仅是有光伏能源的产业，而且把生态还有畜牧业以及发展就地电力消纳算力综合起来的这样的模式是非常充满智慧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2: 大湖之畔碧波万顷，此次宣传活动不仅让各媒体深度触摸青海生态保护的真实底色，直观感受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与一线工作者的初心坚守，也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知晓青海生态治理的创新实践。
3: 活动聚焦生态法治实施与高原生态保护一线实践，深挖青海守护中华水塔，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鲜活素材，持续壮大主流媒体思想舆论，多层次多角度立体讲好青海生态保护故事、人大履职故事，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思想共识。
4: 盛夏七月，海北州门源县万亩油菜花海连片盛放，舒适清凉的气候，壮阔的高原花海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5: 跟视频上看的还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亲眼来看一下，是更漂亮更壮观。
4: 如今便捷的交通路网降低了出行门槛，不少游客看到相关宣传专程奔赴门源。
6: 因为上周正好在短视频上刷到青海湖自行车赛，然后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刚下高铁就被震惊了，然后自己也非常买，我已经推荐给我的朋友了，推荐他们来这边避暑。
7: 不管从哪个角度进来的这个地方，感觉自己就冲进了一幅油画里面一样，可能往后每年都会来一下，很漂亮。
4: 面对客流高峰，当地多部门联动保障游玩秩序，景区实行单循环交通，确保出行安全与游客游览体验。
8: 周末我们迎来了我们这个景区开业以来的就是历史最高峰，大约入园人数有3000人左右。
4: 一望无垠的金色花海铺展在雪山草原间，门源县配套推出多种特色游玩项目，沉浸式赏花体验让门源一跃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9: 这次的5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济公。

0: 哎，师傅，拿去，给我，拿走，拿走，拿走，
1: 哎，这里也给我。
2: 哟，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嘛，要多少钱？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十两？十两？<笑>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治好了我买下你。
1: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吧。<笑>
3: 馒头，来自馒头。哎，祖传的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0: 哎，和尚，过来。
3: 卖什么的？嘿嘿，金龟，真的，嘿，这是铜的吧？十足的真金啊！嗯，想
0: 买多少银子？300两纹银。300两，我看看。
3: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0: 哎，和尚，你这是偷来的吧？ 是我祖宗十八代传下来的。得了，我买了。给100两，卖不卖？卖把你抓到衙门去！走，得了，好，还是你识货，卖吧。
3: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0: 真金的，合算呢，走，葬父去吧，葬父去，跟我走。 回家去，哎，你拿金龟拿出来瞧瞧。啊，嗯，真漂亮，啊，哎，怎么了？啊，怎么是个馒头？金龟呢？掰开了看看，纸条。
4: 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0: 恩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1: 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0: 恩公，
1: 别拜别拜，不要谢，要谢呀、啊、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0: 谢我？
1: 你看呐，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啊、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道济回到灵隐寺，监寺和尚广亮执意不肯收他，多亏长老慈悲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有经不念，有香不烧，有素不吃，终日里走街串巷，喝酒吃肉，好大人间不平。有人说他凶神转世，是恶煞，有人说他罗汉再生，是活佛，屈指用尺量，是非有公论。他惩恶扬善，济困扶危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师傅，师傅，师傅，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傅，师傅，使不得，
0: 哎，
1: 使
0: 走
1: 不得，
0: 开，走
1: 使不得呀，师
0: 开！
1: 傅，
0: 你
1: 哎呀，
0: 让我上吊！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是出家之人，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0: 哎，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化了3年缘，好不容易攒了5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傅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1: 你为了5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我这里还有5、6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0: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1: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0: 啊，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我走了。
1: 啊，南无。

0: 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啦。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哎，使不
0: 哎，这是，
1: 得。
0: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这个我也要了啊。
1: 女儿。

0: 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王母病，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8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没想到老母一病不起，今自呜呼哀哉呀、
2: 阿弥陀佛。
1: 8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临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3: 谁呀、啊？这
1: 我叫董世宏，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50两银子。
3: 谁认识你呀、啊？你找谁呀、啊？
1: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3: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啊、真是嘛！
1: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嗯嗯
4: 哎，瞧，那是什么？
5: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4: 哦，

0: 你多来一点。
1: 你，我的银子，银子！
2: 怎么了？
1: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啊！
3: 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1: 想啊。
3: 疼她不疼？
1: 疼啊。
3: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1: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3: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1: 啊，那我怎么办？
3: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1: 你，
4: 慢点，小翠。哎，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5: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6: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
5: 嗯。

0: 老夫人，您过来，您摸摸，这叫旱地金莲。
1: 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哦，是黄色的喇叭花啊。就和你一样。
2: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
3: 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3: 呀。见过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得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3: 阿巧，把寿礼拿来。
2: 是。
3: 拜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2: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3: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4: 过来呀。
5: 好，你好，你好，来啊！小心，
6: 和尚
7: 啊，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6: 我什么也吃不下，
7: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6: 那你
7: 走吧，走吧，
6: 你去吧。
7: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三杯万事和呢。走吧，
6: 我不去
7: 走吧。哎呀，我走吧，你哎，走，
6: 你看你你，
7: 要吃肉肥中瘦。哦，好肉啊，吃吃吃。好酒啊。哎，吃吃吃吃啊。嘿，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啊，快吃吃吃吃吃吃。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
6: 孩子，多吃点啊。多吃点。
7: 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哎，董世峰，
8: 两不错呀，两不错呀，可以。
7: 董世峰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8: 来了，西湖醋鱼。
9: 啊，醋鱼，
7: 啊，好鱼，吃吃吃吃吃，
9: 菜上齐了，
8: 啊，菜上齐了吧，二位，谁对账啊？
7: 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账啊，
9: 你，
8: 我还找不出来呢。
7: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9: 真的
7: 啊？
9: 好，打酒，打酒。
10: 啊，酒，十，
11: 灌满了吗？啊？
9: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11: 什么？十吊还不满？
9: 对呀。
11: 半壶还不到吗？
9: 半壶不到吗？
11: 拿坛子灌。
9: 哎，
11: 让开，让开，
9: 慢，哎，倒。
6: 来吗？还不懂？哎，你搞的。
9: 难了吗？
6: 乖呢，
9: 你搞的还不买？
6: 你干什么呢？
9: 不想。

0: 什么鸟？来了，没来了，还是没来。
1: 怎么样啊，老板？我来看看。才半壶嘛，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2: 师傅，国父，国父，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1: 跟我走吧。站进去，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
3: 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4: 站住
5: 站住站住！
4: 和尚，你来得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3: 我是送礼来的。
4: 和尚，你是哪个庙出家的呀？哎。
3: 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4: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呢，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3: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6: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7: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6: 嗯，
7: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6: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7: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6: 嗯，
7: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6: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7: 你要知道啊，
6: 嗯，
7: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6: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7: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

0: 要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万，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00万，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

0: 安全、省心，汇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6: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5: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5: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

0: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济公。
1: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是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硬要给老太太拜寿。啊，
1: 罗施主，济癫和尚疯疯癫癫，拉里拉他，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2: 把那和尚轰走。
0: 是。
3: 慢。
4: 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3: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2: 让他进来。
5: 回来回来，这怎么回事？
6: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3: 阿弥陀佛，
7: 能信你看
2: 看。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1: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2: 哎，好，好，好！
6: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8: 这倒也
3: 是。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2: 大家高兴高兴啊！
6: 老太太，
2: 请请请请。
6: 请吧，请吧。

0: 哎，哪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哈哈哈哈，
0: 啊，嗯，嗯，
2: 啊，
3: 哦，漂亮漂亮漂亮，哎呀，
4: 我再来，
5: 来来来来来，
4: 借着王母娘娘三月桃，献给堂前不老仙。
2: 哦，
6: 好好好，快进快进。真有两下子啊！
0: 哈哈哈
2: 哈
0: 哈
2: 哈
7: 哈哈
1: 啊，让贫僧来看看。
2: 哎，茄子啊，
6: 哎，茄子啊，什么
8: 事？老爷，好，好，好，
2: 快端下去。
4: 啊，是。
2: 准是你和尚打的。
1: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变变。
2: 和尚也变。
4: 冯和尚，
1: 嗯，哎，就是他，哎，就是他，哎，
9: 哎，哎，
10: 哎，
1: 拿起来。嗯，我这里有青葱一根。嗯，哎，来来来，哎，捧上捧上。哎，这里有。这叫青葱一根堂前线，变出一碗长寿面。
8: 老夫人，面好香啊！
1: 明珠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啊。

0: 亮了，亮了！
1: 哎呀，娘！
0: 不见你也见老了，
2: 娘，娘，
0: 媳妇儿，
2: 外祖母，
0: 哎，莹莹，我的外孙女儿，活佛，哈哈哈，
3: 亮了亮了，我和尚也该走了。
0: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2: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3: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哎，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4: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呢？真是，怎么办呢？真是。哎，
2: 请吧，小姐。快，小姐。
5: 哎，小姐。快走吧，大蚊子！
2: 别闹，别闹，小姐，
5: 大蚊子！哎，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好吧，陪我玩吧。
1: 请请
2: 请吧，请。
1: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啊，
3: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5: 有救，
2: 小姐，
5: 小姐，
2: 别。
1: 这是什么药啊？
3: 伸腿瞪眼丸。
0: 伸腿瞪眼？
3: 哎，
0: 这不要命吗？
3: 对，要命丸。
0: 这使不得，使不得。
3: 哎呀，把命要回来嘛！
6: 小姐本来就活着，她又没有死。
3: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岂不是白活在世上啊？哼！
0: 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
2: 对，
6: 请用药，
0: 请用药吧。
3: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啊，必须要有一味药引子方能奏效。
0: 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3: 非也。
0: 莫非要六月里的雪花，十二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子？
3: 用不着。
0: 那要什么？
3: 阴阳无根水。
0: 阴阳无根水？
3: 嗯，
0: 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
1: 哦，就是眼泪水。
0: 眼泪水
6: 说了半天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3: 嗯，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哎，来啊，哎、哭啊！
6: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哎，
1: 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7: 是，
6: 快快、嗯，
1: 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
6: 啊，重赏！元宝，元宝，
1: 哭！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哭，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哎，还是你来哭。

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哎呦，还是你哭，哭啊

0: 好了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我来看看。
2: 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
3: 你看我弄的，弄的。
4: 哎，去去去去去。
2: 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不好病的。
4: 哦，好，大家进来。啊，
5: 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6: 谁是16岁？
5: 你啊，
7: 我倒是7月初7生，可今年26。
5: 你呢？
6: 我倒是16了，可我是7月初6生，只差一天。
8: 哎，阿巧，你不是16岁7月初7生的吗？
7: 是啊，
8: 外祖母。
9: 姑娘有了，她是16岁7月初7生的。
4: 哎，好，好，本寨男子可有45岁5月初5下地的？
0: 哎，老爷，老爷，我是5月初下地的。
4: 哎，好，你多大了？
0: 今年54岁。
4: 哎，不行啊。
0: 哎，54跟45大的不行
4: 吗？哎，去去去去去去。
2: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4: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2: 我来给你把它变出来。
4: 啊，
2: 妈咪妈咪好。
4: 哎呦，你怎么回事？
10: 去哪儿了？
2: 董世宏，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4: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
11: 在下续都45春。
4: 哪月哪日出生？
11: 5月初5。
4: 哎，好。
2: 现在要你哭，
11: 哭，哭谁呀？
2: 你往那边看。哎，你往那边看。哎，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0: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0: 巧儿。
3: 太小，把你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
4: 快拿碗来。
3: 太小，拿盆来。太小。

0: 找到了，找到了！
1: 快快快！别笑，别笑！老爷，老爷是。
2: 哎，活佛，你看这怎么办呢？

0: 绿豪了，现在
1: 这是小雪
2: 全豪了。

0: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1: 是。什么三规五戒？三规五戒的，那道济师傅他
2: 整天喝酒吃肉，他总是不管吗？
0: 什么？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1: 是。
0: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1: 不知道。
0: 静安，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

0: 夸下海口，10天之内要募捐2万2白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倒计师傅回来没有。
1: 是。师傅，不见人影。
0: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1: 是。
2: 哪有我？哎，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0: 啊！道吉师傅，道吉师傅，
1: 尖子叫你呢，
0: 快去吧！
1: 道吉师傅，你快去！
2: 什么尖子？这是光亮！
0: 哎呀，
1: 道吉师傅，
0: 快走
1: 吧！你去
0: 吧，
1: 他吩咐我们的。
2: 啊，让他来见我！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道吉师傅，
0: 走
1: 吧走吧，走吧，道吉师傅，
0: 快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0: 道吉师傅，快
1: 道吉师傅，
0: 走啊！
1: 走啊！
0: 快走，你快走啊！道吉师傅，
2: 站住！你们俩给我上来。
1: 哎，这什么地方？他太太。
2: 给我兜。给我翻，再翻，再翻。
1: 不行啊，
3: 道吉师傅，道吉师傅，我给你看看头，放了我吧，道吉师傅。
4: 老师傅，老师
3: 啊！道吉，你好大的胆呐！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啊！
2: 扔了多可惜呀！香着呢，你尝尝。
3: 哎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扔了！
2: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3: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来了来了！
3: 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
1: 哎，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3: 啊！
2: 狗肉在这儿呢。
3: 你。道吉呀，你又在戏弄于我。好，好，好，好，好，好，这事且不论。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2: 什么日子啊？
3: 你怎么装疯卖傻？走，咱们去见长老去。走，哎，你别叫，走，走，我走，走，走啊，哎。走，
0: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0: 你给我过来，快，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啊，走，走啊，你就在这儿站着，你等着。启禀长老，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弟子一再规劝他，执意不听，您看他还在吃啊。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转过来，长老，你看他还在吃。见鬼，
1: 道济无徒，
0: 长老在叫你。
2: 长老，
1: 你出外化缘多日，别来无恙啊。
2: 一壶酒，两块肉，三顿饭，九碗粥，还过得去啊。
0: 您听着，真不像话。
1: 你还喝酒吃肉？
2: 长老啊，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
1: 如此说来，天堂有妖孽作怪。
2: 回禀师父，妖魔容易降，这人鬼呀，最难缠啊。
0: 一派胡言乱语，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何以道德济世？空口白话有什么用？
2: 放屁。
0: 师父您听。
2: 滑稽。
1: 道济，你如此放荡不羁，何日才能成佛啊？
2: 长老啊，您是高高在上，不谙世事，这样下去嘛，蒲团坐穿了也没有用的。不如随弟子我到人间去化缘一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领悟妙谛，方可成佛。
3: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0: 它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 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5: 19.9，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稍后继续济公。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品级。
0: 正在播出

0: 我，
1: 凡人，说我是凡，我非凡；道我是佛，有非佛；无佛即有佛，是凡却非凡嘞。
0: 长老，不要听他磨嘴。

0: 我说好了吗？53克交银两，现在时辰还没到呢。
1: 你等着，我去看看。
0: 哼，看吧，看吧。

0: 时辰已到，拿银子来。
1: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有人布施来了，是个员外，衣帽鲜明，穿戴华丽，好气派，好富贵啊！
0: 啊，快有请啊！
1: 是，
0: 快快快！
1: 广师傅，广师傅，广师傅，
0: 啊，
1: 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也是个员外，白面长须，清奇古怪，好斯文，好礼仪啊！
0: 哦，快有请啊！快快快快！
1: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是个武员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好来头，好英雄啊！
0: 啊！快有请有请！
2: 弟子周半成，相目灵隐，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特来还愿，略尽善心，敬赠白银5000两。
3: 阿弥陀佛。
4: 弟子苏北山，亦是九牧灵隐，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不成敬意，捐白银5000两。
3: 阿弥陀佛。
5: 弟子罗乃钦，九牧灵隐，今日特来佛寺还愿，不成敬意，赠上白银10000两。
3: 阿弥陀佛。三位施主大驾光临，慷慨相助，其中必有缘故。
2: 弟子毕生节俭，博有积蓄，怎奈犬子不孝，赌博成性，家业几乎荡尽，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才使浪子回头，特此敬谢。
3: 阿弥陀佛。
4: 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成刀下之鬼。
5: 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妙手医病，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痴女完正痊愈了。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
3: 哦，我佛慈悲。静安静明
6: 在
3: 前面引路。
6: 是
7: 是，
3: 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
8: 施主请。
9: 请请
10: 请
3: 请请
11: 道济。道济。道济。道济。道济。
0: 谁呀、
12: 谁嚷啊？
11: 道济是你呀，你在这儿打坐呢，我到处找你呀。
12: 哼，吵了我的好梦。
11: 道济呀，银子花来了算你能，
0: 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
1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我去化缘木料
0: 啊？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12: 我不去。
3: 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12: 啊，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创。
3: 能者多劳嘛。啊
12: 啊，我就是化来了木料，你又能怎么样？
3: 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3个响头。

0: 一言为定。
1: 出家人不打诳语
0: 啊，就这么办。
1: 哎，回来，你要是话不来呢？
0: 你心里的意思吗？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
1: 的？哎，哪里哪里，一言为定。
0: 出家人不打诳语，三天为限，午时三刻交木头。
1: 此话当真？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似假，一假一真。
2: 济公领受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不敢怠慢，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木山。

0: 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你刘才这个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3: 就是坏透了。
1: 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2: 哼，他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
4: 可不是。
1: 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
4: 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1: 是吗？怪不得，
5: 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2: 哼，刘才东，刘才东，你有满山的树，砍你点柴，能砍多少呢？
1: 就是
4: 啊，这又怎么办呢？

0: 李大人请，
1: 太
0: 太走好了。对，借老夫在饮水区设下便宴，欢迎大家赏光啊！请，坐好。请。
2: 我不多事了。
0: 请坐，
3: 走走走，
4: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
5: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4: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6: 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4: 你，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
6: 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7: 这和尚
4: 不行。
6: 好，那我自己去。
5: 你不要脸。
6: 好，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
8: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轰！
9: 这什么东西？奇怪！
10: 玉兰花，
11: 是兰花啊！
10: 有玉兰自天而降，园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
0: 哎呀，好香啊！
8: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0: 怎么，门外有人？
4: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0: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4: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
0: 有这种事情？
6: 刘老兄请啦。
7: 原来是和尚。
0: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6: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0: 原来如此，那行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6: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0: 如此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磊，快给他文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6: 十两纹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0: 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6: 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0: 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
6: 不多。包我这一纳衣。
0: 你这一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还是拿十两纹银去吧。
6: 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0: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抱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6: 那好，走，看看去吧。看看去。
0: 和尚， 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6: 是是。
1: 嗯，哎。

0: 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怎么样？
1: 那就随你的便吧。啊，
0: 那你跟我走一趟，眼见为证啊。
1: 好，咱们大家去，走。
2: 这是谈何容易啊！
1: 真是。和尚，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是我的，你看可够你包的呀？哦，
3: 都是啊。
0: 够，如此我可包了。
1: 包吧。
0: 你不后悔？
1: 我堂堂的刘才东，一言既出，且有反悔之理呀。
4: 好，
1: 那好了。你看看脏啊，有命！
5: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包了。
1: 包吧。
5: 你真的不后悔？
1: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0: 好，你是大丈夫。嗯，大家作证啊。
6: 好，
0: 我可要包了。
2: 你的
0: 妈咪哄，妈咪哄。

0: 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员外，奴才公，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哎呀，
1: 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活佛真面，真是该死，该死，我这该死啊！你反悔啦？岂敢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 弟子绝无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0: 请活佛恕罪。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吗？ 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儿子，这可是真的啊！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这一代的樵夫吗？ 都是我的弟子呀，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1: 是是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神了。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1: 广亮，
0: 长老，
1: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长老，那道迹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

0: 嗯啊。
1: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长老。

0: 丁安，你看见道济师傅了吗？
1: 他不在那边吗？
2: 道济，道济，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木头，我不画了。
0: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0: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0: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午时三刻交木头吗？
0: 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0: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0: 静安，
1: 广师傅，
0: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0: 啊，好好好。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1: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
0: 啊！

0: 瞪着干什么？快叫人接木头啊！
1: 快叫人来接木头！快快！
2: 快来人来接木头！快来接木头！大家快去扛木头！到底是不是把木头都提取出来了？大家快去啊！
1: 真的出来了！快快快！这么多的木头！别乱别乱啊！
2: 长老，到底是你把木头从井里运出来了？大家快来啊！大家快来啊！大家快来啊！到底是不是把木头从井里运出来了？
1: 往那边，这些木头往东廊去运，那个木头往西廊去运啊！哎，这边是西边，哎 ，Yes。别乱啊！都往那边运，对，往东廊运，
3: 快快快！

0: 一百十三，
1: 九十
0: 一百十四，
1: 九十
0: 一百十五，
1: 九
0: 百十六，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九，
1: 九十六，
0: 一百二十，
1: 九十
0: 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
2: 九，一百。
0: 一
2: 百零
0: 一，
2: 一百零
0: 二，
2: 一百零三，
0: 一百
2: 零
0: 四，
2: 一百
0: 零
2: 五，一百零六。
3: 快点洗，快点洗！
4: 东廊的木头装满了，广师傅，广师傅，西廊的木头也堆满了。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还在出啊！哎呀，已经够了，够了，够了！
5: 你说够了啊？好，够了。
6: 金丝和尚。金丝和尚啊，一共367根
7: 哦，
6: 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
7: 哦。这井里还有一根呢。
6: 哦，这根正合适啊，
7: 正合适啊。
6: 嗯，
5: 倒计师弟，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8: 哼，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根主梁啊，你自己想办法不？
7: 师弟，
6: 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7: 我哪知道啊？
6: 那快想个办法吧。
7: 我有什么办法？
6: 哦，快去求求道济和尚。
5: 师弟呀，你听我说。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
8: 你还欠我3个响头呢。
5: 好，我给你磕啊。
8: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去抱半天抱花，这主粮就有了。
7: 让我去抱抱花。
5: 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一直留到了今天。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

0: 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

0: 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济公。
6: 是那个瓦蓝佩戴产业是吧？
7: 是是。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6: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7: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6: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了。
7: 啊，合不上吗？
6: 没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世间人情，打打抱不平。
1: 包老板，我托你的事，说定了。
2: 钱老板，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
3: 先生，测个字儿吧。哎，来来来，谈谈流年。
2: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200两银子。
3: 漂亮，非常漂亮。哎，吃吃吃。
2: 哎呀，你说的漂亮，我还没见到人呢，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
4: 卖花，卖花，卖花哟。
5: 买这朵吧，
6: 这个好看，
5: 谢谢。
6: 卖花，卖花哟，
7: 卖花。来来，卖狗肉啊，狗肉啊，你看，
8: 狗肉。
7: 你铜钱有没有？
8: 没钱吗？我花绿园可以不拿。
7: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8: 没钱。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哎，
7: 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啊，是不是？
9: 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
7: 换一个，换一个，好，
9: 换一个肥点的。
7: 来来来来，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
9: 都这么瘦，
7: 来，吃吃吃吃吃吃。
10: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11: 还呢，我还呢，钱老板。
10: 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了吗？
2: 啊！哎，让开，让开，让开！
10: 你要还不出，
2: 哎，让开，让开，让开！叫你们让开，谁急了？
11: 钱老板，
2: 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呀！耶！哎，让开！
10: 讨厌！
12: 包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
2: 啊！你看啊。这是钱老板，
12: 钱老板，
2: 他妈问他讨债，
12: 讨债，
2: 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10: 欠债就得还钱，
11: 你就宽限宽限几
2: 百。讨饭和尚，钻来钻去干什么？
8: 你还？那你干什么了？
2: 我看热闹，
8: 我也看热闹呀！
2: 啊，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8: 我偏要看。
10: 我跟你说，你就是得还钱嘛！
11: 没那么宽限，宽限，
10: 我不能再宽限了。
11: 你这不是
10: 我宽限你多少？
11: 你这不是不行
10: 吗？
11: 你
10: 那也没办法。
2: 哎呦，你这
10: 又……我走，你们走，走，走，
2: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去，真他妈的晦气！
10: 你
1: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
8: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
1: 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

0: 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
1: 走，
2: 夫人啊，
1: 夫人啊，
2: 走啊，走！
1: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
0: 什么？
1: 钱老板，钱老板，你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帮帮忙！
0: 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1: 是啊，
0: 是不是？那么，
1: 钱老板，
0: 你身上豁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咱们再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3: 钱老板，求求你，
0: 还债，
4: 放手放手，钱老板，哎，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0: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5: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3: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
0: 啊，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吗？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
4: 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
0: 哎，这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啊，怎么样？
6: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0: 钱老板不姓钱
6: 哦。
0: 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6: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
0: 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6: 啊，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0: 说对了。
6: 哦，那好说。简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简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0: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6: 那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0: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6: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子，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
0: 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6: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钱子压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卖了吧。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你看他不肯开价。
0: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1: 石老板，
0: 给我扫。
6: 卖了吧。
0: 好，哥了。
4: 这把不行的，用这把。
0: 好，
1: 好，这把。
0: 哎，割柳，割柳，割柳，割柳。

0: 恭喜恭喜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1: 放你娘的屁！
0: 你干嘛打我呀？
1: 你说什么？
0: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嘛。
1: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这个老二货，哎，不让你上房，哎呦，哎
1: 呀，哎呦，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哎呦，哎呦，他不来了，
1: 我操，
0: 这不是
1: 追
0: 啊，
1: 他不走，哎呀，追，哎呦，哎呦，哎呦，
0: 到我
2: 了，哎呀，对，先看他，
0: 哎
1: 呦，哎呦，
0: 哎呀，哎呀。
3: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
0: 哎呀，你还找不到小老虎啊？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他找老虎啊！
2: 钱太，你这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
0: 真的
2: 啊！
0: 哎
2: 呀，
0: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说？
4: 别打发醋坛子了！
0: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了没有啊？啊，
4: 不疼。
0: 疼了没有啊？哎呀，
4: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0: 追
4: 追
0: 追，哎哎
5: 哎，爷快走。
6: 好，
5: 快
6: 快
5: 进来。
6: 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
6: 怎么办？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7: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6: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7: 现在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6: 对，对，你怎么全知道？
7: 知道。
4: 套房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
4: 是啊，
7: 现在决定卖给你
0: 啊！
7: 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0: 什么？
8: 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你帮他还债好了。
7: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8: 什么话呀，真是！
7: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8: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7: 我
8: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7: 那你给多少？
8: 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
7: 那好，一言为定。
8: 哎，慢！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7: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8: 哎呦，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
7: 你想当啊？

0: 不收你呢。
1: 去去去去去。嗯，
2: 好，这样，
0: 我要是拿不下来，哎，就你们那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3: 师傅，师傅，师傅，
4: 来来来，
3: 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5: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

0: 绳子把他勒死。
1: 师父，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2: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3: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2: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0: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4: 和尚，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了。
5: 对，我们答应。
4: 好好好，
2: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6: 好，
2: 因为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
4: 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好，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2: 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留。
1: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
6: 师父，你
2: 放心吧。
3: 是是，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

0: 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
0: 哎呀，还是要，哎，
1: 世事刀锋。

0: 师傅，
1: 对对对对对，吹一口气，
0: 不，
1: 割起来不疼啊。

0: 爹！
1: 啊，对对对，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捧住，嗯、哎呀，嗯，哎，记住50千啊，嗯，20千。哎哎哎，不给就砸钱庄。
2: 对对对，
1: 啊，妈咪妈咪好，妈咪好。

0: 下来了，割下来了，真的割下来了。
1: 真的割下来了。哎呀，哎呀，师傅啊，师傅、啊！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啊。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0: 钱老板，收下吧。
3: 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哎，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3: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
2: 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你怎么可以不买呢？
3: 这个事
4: 儿，你这个老不死的，哎，太太，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3: 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
2: 不行，
4: 谁让你买？
3: 和尚，我求求你啊！哎呀，太太，轻点，轻点哈！
4: 谁让你买的？
3: 活佛，活佛，活佛！退货，对。哎呀，你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2: 列位、啊、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3: 哎呀，这是
2: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5: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
2: 哎，你是保人呐？
5: 哎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
6: 哎，不能跑，不能跑，不能跑！哎，你说话要算数啊！
5: 算数，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6: 乡亲们，他说话不算数，咱们砸到心中去！
5: 哎，不能砸，这个钱老板你呀、啊，不能砸。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6: 你要算数，
5: 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呐，都是你，你害人了。钱老板
3: 怎么了？
5: 你把这个瘤收下吧。
3: 啊，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5: 哎，你不要这么在这我钱庄呀，
3: 闯祸了。
5: 哎呀，钱老板，你走吧。哎，钱老板，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2: 来，你往哪儿跑啊？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5: 这，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3: 我不要去吧？哎呀，这个要怪你吗？
5: 这
3: 件事
5: 怎么怪我呢？
3: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呢？
5: 这怎么能怪我呢？
3: 拿去，拿去，你拿去，拿去，
5: 我不要，
3: 拿
5: 去，
3: 不要，
5: 拿去。哎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了啊！
2: 来，给他送过去啊！
3: 拿去。
0: 钱老板，你的
5: 刘，
0: 钱老板。
3: 哎呦我的妈呀！
6: 我不要，
5: 我不要！
0: 哎呀，
3: 我娘是好惹的吧？啊！

0: 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不要！哎呀妈呀！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下闯祸了，这下闯祸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来子，来子，来子，好，好，好，喂，
1: 我们的妖怪呀！
0: 我的妈呀！我不要啊！
2: 钱老板，给你领。
0: 又来了！
2: 钱老板，你别跑！钱老板，你别跑！给你，钱老板，你别跑啊！钱老板，给你领。

0: 姨夫药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哎，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
2: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0: 哎，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2: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0: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2: 这，
1: 哦，
0: 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
1: 谢谢师傅。
0: 快去快去呀、啊！
2: 好，快去吧。
1: 哎。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 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

0: 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

0: 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0: 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0: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稍后继续济公。
6: 身上的袈裟破。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

0: 下。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1: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请。
2: 那么，等我改天买的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1: 那也不行。
3: 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2: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3: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啊。
4: 在师傅在，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
2: 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5: 不来讨债，
4: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5: 对对对，那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五十千，拿出来，
4: 拿出来，
5: 拿出来呀，
4: 拿出来呀！
6: 怎么，我也要拿出来？
5: 当然了，你说好是二十千嘛，还想来账啊你？
6: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回家，一清早出门呢，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4: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菩萨？
5: 就是说嘛，
6: 拿出来，
5: 拿出来，别哆嗦了。
6: 师傅，师傅，二十千钱在这儿
3: 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6: 你收下，
4: 收下，
6: 收下，
5: 收下啊！
3: 收回这位活菩萨，
7: 谢谢好了。
5: 先生，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3: 拿？
4: 师傅，挪。
5: 就这样。
4: No！擦擦！呼！妈妈！呼！

0: 哎呀！
1: 啊！哎呦！哎呦！
2: 谢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1: 你别寻我开心了，
2: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1: 哎，对对对对，
2: 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1: 哎，对对，
3: 那可怎么办呢？
2: 你问谁呀？
3: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望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2: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4: 哎，是啊是啊是啊，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哎，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二十千呢。
3: 你这个缺德鬼！
1: 师傅，
3: 那不要疼死他了。
1: 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4: 锻炼锻炼，哎，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吗？
1: 嗨，真是，
3: 哎呀，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着你。
1: 哎呦，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2: 别急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
1: 哎呦，那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呢。
2: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
1: 哎呦，那就消吧。
3: 哎呦，菩萨，
1: 哎呦，发善心呢。
2: 听着，
1: 我听着了，听着了。您说，
2: 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四两。
1: 小四两，
2: 要是做两件好事就小半斤。
1: 少。
2: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1: 那怎么样？
2: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
1: 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啊！
2: 去吧去吧，
1: 好，
3: 谢谢活菩萨，
1: 我只做好事，
3: 谢谢活菩萨，
1: 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2: 啊！去吧，
3: 只做好事，
1: 我不做坏事，
2: 我
1: 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2: 啊！去吧去吧。
5: 阿弥陀佛，
1: 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
6: 哎，知道了，不要多说了。
1: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不做坏事。
1: 哎呦，我他娘的！
3: 妈的！
1: 哎，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3: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1: 做好事
3: 不做坏事，
1: 不做坏事
3: 做好事
1: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3: 哎，好像小了点嘛。
1: 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3: 我先走。
1: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3: 做坏事，
1: 做好事，不做坏事。
3: 坏事，
1: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
4: 哎，钱老板。
5: 好事不做坏事，
1: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来啊，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7: 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让我来，让我来。

0: 你给我喝啊！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赵华，赶紧走啊！赶紧走，赶紧走，赵华，赶紧走，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华，赵 小了。
1: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谢谢活菩萨，
0: 谢谢活菩萨，
1: 谢谢活菩萨，谢谢活菩萨，
0: 哎，有本事。
2: 又香又甜的脆麻莲，不甜不脆不要钱。
3: 阿根，站住！
4: 你欠我的债。
5: 秦老板，这男人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1: 哎，做好事。
5: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4: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
5: 啊，
4: 不谈不谈。
5: 钱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4: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
5: 啊，
4: 我是拿钱买来的。
5: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1: 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4: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5: 真的？
4: 哎，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真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
1: 拿着拿着，
4: 送给你，
1: 拿着，
4: 我
1: 这
4: 送给你，
1: 哎呀，拿着，
4: 送给你，你拿去，
1: 拿着，拿着，拿着，
4: 不能，我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1: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乖呀，太阳从西边出
6: 了。哎，走啊走啊，
7: 快点人！
4: 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1: 哎呀，又小了，
4: 真的，
1: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哎呀，这下可，
7: 哎呀，哎，落包子虫嘞，哎，一个，两个，三个，哎，四五个，五个，哎，六个，好嘞，
8: 谢谢。
4: 哎呦，
8: 我的包子！
4: 哎，
7: 我的衣服！
8: 啊，对不起，对不起！
4: 啊，是你呀！就是你，你把我给害哭了！你，
3: 臭丫头片子！
4: 是不是打
1: 了？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谁让你打人的？你看看，这哪儿止十八斤啊？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日子怎么过呀？
4: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9: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颈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时。

0: 治国之道，未有内不治而外能治国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功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厌弃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屈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吗？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0: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0: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0: 请。客家，请
2: 请
0: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0: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好，秀才从命。
2: 好，请请。

0: 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1: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林福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1: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父亲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2: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祥云拂子阁，喜气溢朱门，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0: 破。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3: 哦，当真？
0: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
3: 那容易。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啊！撕掉，撕掉！
1: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钱呢、啊，归我了、
0: 啊。和尚，和尚，和尚，你快撕掉！
1: 是是是是，
0: 撕！
2: 有我斯文，可恶，可恶！
3: 哎，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哎，哎，青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呐、
2: 啊？娘子，天赐良缘呐、啊，莫要错过时机哦。
4: 啊！只怕秀才回家。
0: 私通，私通，
2: 美人儿，美人。
0: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
2: 捉奸来了！
0: 不贤之人，不贤之人！不贤之人在哪里？不贤之人，不，啊，跑了！

金钗。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试插紫金钗，两情相依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啊，原来私通已有千百回了。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呢、
0: 认亲？
1: 啊，
0: 谁人与你有亲呢、
1: 秀才你呀？
0: 我？
1: 啊，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哎，你，哎，你，哎，你，
1: 你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他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嗯，是的。
1: 啊，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嗯，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啊，有那么回事儿。
1: 嘿，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
0: 你？
1: 嘿嘿，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免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米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嗯，哎，好米，好米呀、啊！
0: 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3: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
1: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3: 哎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1: 啊、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0: 你且看来
1: 啊！啊，是哪里来的？
0: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1: 秀才，妾身。

0: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啊、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
1: 啊、
0: 你且看来，你看呐，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2: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0: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秀。
2: 若要保自己烧。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哦！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这不能烧
0: 了，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哎，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我唯有一死。一名心计，
0: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
1: 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穷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
2: 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了，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穷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待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
2: 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待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3: 外面有人，
4: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5: 我说你身上

0: 哎，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和尚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哼，
0: 哎，
1: 娘子，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3: 你我已身陌路。

0: 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1: 听见了吗？滚吧！
2: 嫂子，你呀，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
3: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2: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七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2: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0: 像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3: 哎，多怨我，多怨我信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2: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还是人。讲话讲话，
1: 他是哑巴，别闹，
2: 哑巴。
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

0: 没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

0: 做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 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0: 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2: 太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济公。
4: 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0: 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级。
0: 正在播出。

0: 来，过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1: 阿七，
0: 说话说话。
1: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0: 怎么？
1: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2: 弟子，胡说！
1: 好啊，
3: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犯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2: 姑爷，姑爷，
0: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2: 亲家，姑爷，亲家，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4: 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
2: 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4: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3: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2: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3: 我们走，
2: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
4: 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3: 为何走不得？
0: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2: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要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啊？
3: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2: 哎呀，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3: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啊？
0: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3: 你，
0: 我乃灵隐祭爹
3: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0: 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3: 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1: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3: 啊！
2: 爹，怎么办呀？
3: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2: 啊！
0: 对，你
2: 我
5: 正家嫂子，花轿已经来了，新娘子呢？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0: 日子啊不能哭啊，也别闹啊，那你走啊，来走着。听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慢点啊，哎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哎，坐下，哎，别闹了。
1: 娘子，
0: 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嗯，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穷秀在家受苦了。
2: 不要急，奴家口渴。
1: 口渴啊！啊，给。
2: 嗯，要酒。
1: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2: 嗯。要大杯
1: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2: 还要？
1: 还要？好好好好，啊，嗯，给。
2: 啊啊！还要？
1: 还要？
2: 要吗？
1: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

0: 还要？
1: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
0: 嗯。
1: 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0: 嗯，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1: 给我宽衣？

0: 快点吧。
1: 这一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
1: 上床吧。
0: 娘子啊，你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哎，人非圣贤，匆忙之间难免出错呀。可以换酒喝吗？

0: 这个也要。
1: 灵隐寺重建大悲楼，宰相府要造隔天楼。堂堂宰相下了令，大悲楼要为隔天楼让路，原木材料统统要搬进宰相府。何况这个宰相不同寻常，是南宋时赫赫有名的秦氏家族，富可敌国，权倾天下，谁敢说一个不字？然而济公偏偏说了不字，与这秦相坐上了对头。
2: 哎呦！

0: 赶咱们走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2: 那是你了，
1: 不是我，那是道济和尚。
3: 没空了，你怎么可以这？
0: 把他带走。

0: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1: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2: 拉下去，重打40板！
3: 拉下去，
4: 是，
3: 走。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2: 夹棍儿！跪下！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3: 上刑！
0: 上刑！我们
4: 的！哎呦！上刑！上刑！
0: 上
4: 刑！
0: 上刑！
4: 哎呦！少爷，少爷，
5: 你怎么了？
4: 少爷，你怎么了？
0: 上刑！
3: 慢！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
1: 压下去，
3: 压下去！严压堂管，
6: 是，
7: 走。
3: 老爷，你走好啊。
5: 老爷，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6: 走，走，快走，快走，
3: 走啊！
6: 那你他妈
3: 这走啊你！
6: 我不能干什么？
5: 公子，你快来看吧，人来了，你快看看。
8: 哦，好人好人，
6: 走啊，看人了，爹爹，
3: 快走。
9: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1: 哎，夫人，那风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1: 风和尚，风和尚，
9: 哪来的风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风和尚

0: 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1: 风和尚，风和尚，
0: 还想营造什么歌天楼？什么歌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1: 快把方和尚给我赶出去！
2: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相爷，相爷，来把那扇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0: 你呀，就是中了邪了。你这胆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伪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
2: 相爷，
1: 气死我了！风和尚，
2: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1: 风和尚，
2: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儿，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
1: 相府真有好酒啊！
0: 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1: 嗯，
0: 来。
2: 爹爹，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3: 畜生，你也咒我！
1: 你
3: 滚！
1: 你别这样。
2: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3: 滚！
2: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4: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2: 另一尊公子。
0: 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1: 师父，我谢谢你。
0: 别来别来别来，快走吧走吧走吧。哎，
2: 小娘，小娘子呢？
4: 小娘子在外边，
2: 快追！
4: 哎，好。
2: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
2: 小娘子，
1: 来，
2: 你找的我好心焦啊！
1: 你来呀！
2: 哎呦，呼，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啊！
1: 哎呀，
2: 小娘子，
4: 公子，你搞错了，
2: 搞错了，
4: 啊！你看，
2: 那小娘子呢？
4: 小娘子进屋了，
2: 快去把门锁上！
4: 哎，好，
2: 你快！
4: 哎哎，是。
2: 你给我快呀、啊！
4: 锁门，锁门。
5: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
4: 到
5: 小娘子他们家去，
4: 哎，
5: 把他男人抓起来，
4: 哎，
5: 然后活埋了。
2: 是。
5: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你长得真漂亮啊！
4: 公子，你的肚子，公子，
2: 肚子，
4: 公子，公子，公子
2: 啊！你快把娃叫来！快去呀、啊！
4: 你先坐着，
2: 快、啊！
4: 坐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公子，公子，
2: 妈呀、啊！爹呀、啊！妈呀、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这拍子呀是领到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
3: 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秉着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5: 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

0: 这个肘，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0: 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这拍子呀是领的爱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 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 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1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

0: 坏，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出土于南朝孤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

0: 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越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的晴热天气持续，26号到28号，全省将维持3天的晴热高温模式，日间体感燥热，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午后省内大部地区对流活动显著增多，东部和青南地区易突发雷阵雨、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变化较快，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从29日夜间开始，全省的天气格局将迎来显著的变化，大范围的降温和降水天气会自西向东的覆盖全省。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果洛南部以及循化、芒埃、大柴旦、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玛多、达日、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北部、海东的中南部、海西的西部、玉树的西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的大部以及德令哈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14到30摄氏度。黄原晴，12到28度。海东晴，16到30度。乐都区晴，16到30度。德令哈阴转多云，16到27度。共和晴，14到28度。海晏晴，6到25度。玉树多云，7到26度。马庆晴，6到20度。铜仁多云转晴，14到27度。格尔木多云转阴，16到30度。民和晴转小雨，17到30度。芒埃多云，14到22度。都兰阴转多云，12到25度。乌兰阴转多云，14到27度。大柴旦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贵德晴，17到32度。九至晴转小雨，6到19度。尖扎晴，15到29度。河南晴，4到20度。西宁市区晴，14到3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住。

0: 流，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下雪了吗？
3: 是不是？
4: 嗯，去。
2: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4: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张叔叔，
6: 怎么了？
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8: 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9: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是那个瓦兰配套产业是吧？
1: 是是，这原来啊，这是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吧，不能再拖了。
0: 吕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0: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1: 啊，合不上吗？
3: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融合，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

0: 用线在格尔木建成投运。
1: 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西宁开展。
0: 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启幕，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行业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53%，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89.2%。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2.9%，两大行业贡献率达89.5%，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实现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3.1%，初级形态塑料增长10.4%，黄金增长7.4%，电解铝增长5.9%，锌增长15.7%，电解铜增长3.6%。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8.3%，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4.4%，股份制企业增长9.1%，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38.7%，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5.8%，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68.7%，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磷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18.7%和9%。1到5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9.87亿元，同比增长96.4%。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254.86亿元，增长1.3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0: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3: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工作人员正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至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
4: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就是蜻蜓兰，迁到咱们圃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再繁殖。
3: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面积已扩至70余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
4: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质资源可保全。
3: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5大苗圃，总面积390余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
5: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苗木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6: 截止目前，采集名录植物304种，名录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 5600

0: 600余株，实现种植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1: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3年即可出圃移栽。
2: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良种苗木。良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要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程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安全合规，要符合林业良种标准。
1: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良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良种苗木100余万株，是青海省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省内工程造林一线，在高原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发挥作用。
3: 十四五期间，基地总面积达到了9343亩，母树林、种子园、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良种苗木800余万株。
1: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认定省级林草良种品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
4: 十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良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1: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5: 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一期2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2重2空一机走、一牵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压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
6: 专用线顺利开通投运，打通了电厂燃煤运输生命线。我们将全力做好后期衔接保障工作，为机组按期投产发电贡献力量。
5: 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其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治理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其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 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清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7: 近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正在西宁展出，作为该系列全国巡展中唯一聚焦昆仑溯源的特色站点，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
1: 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淮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
8: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三重支撑。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1: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堂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药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藏早近900年，实现秦代实物与《山海经》昆仑记载双向印证。展览用通俗化文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
9: 噶日堂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就是在强调昆仑文化以及我们青海的这种就是各不端的这样一个联系，让大家就是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1: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缥缈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
10: 以前在课本里读《山海经》，只觉得神兽故事很神奇。这次现场看到古籍、石刻、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才知道昆仑就在我们身边，让我对本土昆仑文化特别自豪，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11: 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三次来看这个展，然后每一次来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展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于青海，然后有关于这个昆仑的一些《山海经》的知识，尤其噶日堂那一个秦刻石的那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对于我以后比如说像写作、考察地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帮助。
1: 据了解，本次沉浸式艺术展是我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项目，策展团队打破古籍、考古成果、深藏库房的局限，将静态展陈、数字互动技术相结合，探索出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2: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1: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整场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蕃古道演绎、 格萨尔史诗展演，牛角弦子、卓舞、热巴舞轮番上演，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篇章间隙穿插。

0: 马上史哈达、跑马射击、马背特技等高难度马术表演，动静相融，气势恢宏，绘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礼赞盛世的和美图景。演出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族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盛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期间还将举办马术表演、跑马比赛、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海南主场赛事在共和开赛，最终海南龙阳队1-0战胜黄南热工艺术队。
2: 依托主场优势，海南龙阳队开局主动发起进攻，中场持续组织传导，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黄南热工艺术队沉着应对，凭借稳固防守伺机打出快速反击，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对抗点燃了现场观众热情。在赛场外特色产品展销区，海南州组织企业现场展示特色产品与文旅资源，让人们在享受足球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圣洁海南的风情魅力。
3: 除了这次场内的精彩表演以外，场外还准备了海南本地的丰富的特色产品，对我的那个体验也是很棒的。
2: 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创新融合风筝赛事和实景演绎，以文体赋能文旅，为游客带来一场独具高原风情的文旅盛宴。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多支国内专业风筝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
4: 带来了两串风筝，今天的风也给力，这儿的景色特别美。
2: 日月山听风音乐会诗意上演，民族器乐、民俗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5: 我被这里的景色惊艳到了，自然风光配上这么有诗意的活动，整个体验特别松弛，特别舒服，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青海不一样的夏日韵味。
0: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1000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高亢悠扬的乡土歌声尽显河黄民族魅力。本次花儿会还同步开展非遗展览、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推介等特色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热闹非凡。
6: 丹麻花儿会举办好多年了，现在办得越来越红火，游客也多，生意做得很好。
0: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7: 让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特色商贸在交融中绽放光彩，让丹麻的文化之美、山水之韵、乡土之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近日，清华大学祁连清源支队10名学子来到海北州祁连县，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红色学习、校园普法、实地调研等形式，全方位了解红色文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 期间，研学支队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学习，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并走进祁连县民族小学、海北第三中学，开展生态普法宣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青少年法治与生态意识培育。在实地调研阶段，队员们相继走访阿米东索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了解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实况，一路调研，一路体验祁连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8: 有连绵的山脉、绿色的林海，还有草原以及随处可见的牛羊。
9: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当地的人们真的是在敬畏着大自然，然后也在保护着自然。
2: 近日，强国复兴有我果洛群团先进事迹巡讲报告会在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举办，活动采用现场宣讲视频连线同步直播形式，来自果洛州不同群团领域的宣讲团成员分别讲述了先进典型在高原扎根奉献、担当履职的故事，一段段真实感人的经历，一句句质朴有力的话语引发听众共鸣。
10: 把榜样的精神化为行动，主动融入果洛建设，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应急保障与志愿服务，践行强国复兴誓言，
11: 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苦练本领，用青春和热血当好雪域高原的守夜人，
12: 身边各行各业先进典型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精神让我深受触动，我会把感动化为行动，履职尽责，竭诚为民，用实干担当艰辛强国复兴有我的初心使命。
0: 近日，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巡展活动走进西宁市大通县第八中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场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技科普体验。活动中，青海省科协为大通县第八中学捐赠了60套科普资源箱，满载科学奥秘的移动科技馆、整合前沿科技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趣味科普表演等内容，打破传统课堂的教育局限。
13: 通过动手操作、亲身实验、火箭模型发射等活动，感受到了曾经课本中晦涩难懂的知识，现在实践下变得如此生动有趣。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发扬科学精神，让科技为这个世界增光添彩，
14: 给孩子们更近距离接触科学、热爱科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们真正的了解科学、热爱科学。
0: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7月20号至30号，青海省建新监狱、西宁市文化馆联合举办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西宁市多所中小学师生观展。活动通过打造改造成果加法治科普一体化宣教阵地、普法专区专题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开展青少年典型违法案例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自律意识。近日，小手拉大手同心话团结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在黄南州铜仁市启动。活动现场举行志愿队授旗、宣读倡议书、赠送双语工具书等环节，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开展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心，厚植家国情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5: 再见。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

0: 亲而行，向优越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 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

0: 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 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9: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10: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

0: 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

0: 景德镇以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

0: 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

0: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1: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人生。
2: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 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 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是那个法兰佩的产业是吧？是。
5: 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呢，不能再拖了。
4: 李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啊。
5: 合不上吗？
4: 还有啊，施工单位。
6: 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即将播出《县委大院》，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想看一下近10年所有的经济数据，包括出问题的那些，都拿来吧。
1: 行，没问题。县长，主任，有几个上访的。
2: 上访的找信访局按程序走，怎么一来就找县长啊？
1: 这郝局长他在外头了，就这回上访的吧，有点不一样，都是县医院的大夫。
3: 有事儿啊？
4: 哦，没事儿，我就看你写东西呢，想过来看看，学习学习。啊，没事没事，你打你的，我就看看就行。哎，
3: 梅县长的讲话稿。第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县政府未来要干的工作重点。
4: 哎，以后你时间要是方便的话，我能在工作上请教你吗？
3: 好事好事，
4: 行行行，站你这儿行。
5: 哎，主任主任。
6: 县长的那个讲话稿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哦，我马上下班赶，
7: 抓紧时间。
5: 哎，好，
7: 大侠。
8: 哎，
7: 咱们准备的那个经济数据啊，县长要看再往前的10年的，越全越好，好吧？
8: 好的，主任。
7: 哎，小林，跟我来。
9: 哎，这个月发的是4个月前的退休工资。嗯，
1: 我看这个情况，从去年春节以后就开始了，
10: 期间还曾有过多次不间断的情况出现。还有啊，医院的返聘门诊补贴也有拖欠。
1: 院长怎么说？
10: 院长的工资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家收不到，他也收不到，都没办法。
1: 我小时候啊得过肺炎，施主任，就是您给我看好的，您一定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天天发烧。家里老人不懂，瞎给药，安乃近，要到了县医院才知道有风险。
6: 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10: 不不，我有印象。
1: 那全县38万人的身体健康，全得拜托大家。放心啊，今天这个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11: 让你，
12: 主任，主任，
13: 好好，
14: 你们疲劳了，
13: 马上，疲劳，
15: 这等于我的。
16: 主任，
17: 哎，
18: 我
17: 等一
18: 下，
17: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8: 稍等一下，
17: 稍等一下，
18: 稍等，稍等，稍等，稍
19: 等。局长，你怎么把手机静音了？县长到处找你呢。
1: 院长也到了，我介绍一下，常务副县长明禄，这位是李副县长，分管医疗，还有卫生局的王主任。哟，财神爷来了。叶局长，这具体的情况范主任的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吧？
19: 说了说了。
1: 今天这样啊，卫生局的同志也在，我们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定个方案出来。这工资缺了咱们自己，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
19: 我们医院的工资一直都是37开，我今天回去，我就把这30%补上，返聘补贴，以后我都会准时发。
10: 叶局长，
3: 啊，
10: 剩下的70能补上吗？
19: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研究过，我也知道，真的不是故意拖着，主要是我们实在是
1: 知道你也不容易，想想办法，先从别的地方挪一挪。
19: 县长，主要是之前雪球滚得太大了，我这儿呢最多只能挪一半啊。
1: 要不这样，就和拆迁以后新建的商品房一样，按揭，剩下的一半打个包票，分批发放。
19: 嗯。
1: 最多不超过。
19: 最多不超过3个月。
1: 嗯。

哎，爸，哎，怎么样，都好啊？哎，那个小曼是不是带着孩子回家了？好，好，好，哎，那就好，没事，没事，挺好。哎，正好孩子也想你们了。哎，嗯，我挺好，就是最近太忙了，吃过了。嗯，哎，我忙完这个就回去陪你喝两杯啊。好，帮我跟妈妈也打个招呼啊。

0: 林志伟，
1: 哎，
2: 那个历任县长讲话稿都在资料室里，你要是想看，可以自己去查。
1: 谢谢啊，
3: 江霞。

0: 哎，你别碰！你过来！你竟然砸我家来！
1: 下山了，你是不是砸我车胎了？你明天就过来砸我脑袋，我给你留着。怕你们呢我？什么东西？

喂，讲，同意签了。好啊，嗯，我过半小时过去，啊。

0: 哥，抓紧点吃，抓紧点吧。
1: 解封开门啊？偷偷干。你吃饭没？没呢。你坐，你先坐。
2: 妈，大肠炒面，二锅来了，还没吃饭呢。
3: 别吃了，别吃了。
4: 行了，
3: 吃这么少啊？
4: 哎呦，狮子头啊！
3: 再来一个。小杨，这不会超标了吧？这到时候上面查下来。
4: 常务背锅啊！这不明天过节吗？小杨，这真是你们的不对。天天给书记吃这么多好吃的，给书记补的呀，那叫精力旺盛，天天晚上叫我们开会。你们还趁别乐，没准一会儿吃完饭就得开会。嗯，是啊，这个菜最近是越来越淡了，遗憾就是光照顾二书记，不管我们哦。
0: 吃的大连好，对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
5: 艾叔说的对啊，我觉得我们都得运动运动。那些资深上马户，
0: 天天到我们大院来报道，风雨无阻。你看那个老邱，腿脚比我都灵活，
5: 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绝对没有三高。
6: 过两天就要签文了，这信访局的压力又要大了。
7: 九原县前年就搞过这项工作，也可以给人家打个电话，取取经嘛。
8: 除了那个老邱，是不是都签字了？嗯，就是他一户了。不过也不着急，和乡镇干部都交代过了，继续轮番做他工作。
7: 方便收集资金反映，当地交警在众多路段随意设卡检查，对途经的货车逐一拦停，导致他们屡屡受罚。来看记者暗访。
9: 或者你们行驶中压着，小心驶车。
7: 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光明县的部分交警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以超载、超高等理由对途经此处的货车实施处罚。小心驶车。
8: 你们现在先检查，赶紧上队。
7: 不少司机反映，只要车子被拦下，执法者都会有各种理由罚款。很多司机并没有罚款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但依然会收到罚单。
0: 为了巧罚款扣分，他们也会选择行贿交警的方式获取放行。
10: 我已经给发邮箱了。
0: 对，这就感谢。麻烦您查一下。你对交警大队长做出停止职务处理。对。喂，你好，哪位？啊，是。不好意思啊，县长、书记现在都不在，对，都到市里开会去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县里的公众号。

0: 对，所有的处理结果都在上面。是的，交警队的负责人已经停职处理了。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啊现在也在开会，好吧，我们回头再说，好吧？哎哎哎，谢谢谢谢。
1: 部长，你看，
0: 我看一下。
2: 可以，嗯，你再往下我看。嗯，那我就按这个跑了。哎，你好，我是。你想要采访什么？
3: 书记每天吃完饭都会走走吗？哎，每次吃完饭呀。
4: 咱们县委大院锻炼去，人到中年，出出汗就算锻炼。这是个好习惯。你每天早上起来坚持晨跑，那才叫好习惯。嗨，我那都是被逼出来的。上学那会儿，班主任天天拿着棍子敲打我，我也没想到能坚持到现在。这次省里边啊，才是拿棍子敲打咱们。交警队的事儿挺麻烦。 您看要不要，先跟市里沟通一下。谷书记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明天到市里面当面解释。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去吧，这毕竟也是政府的事儿。不用了，你才来几天，IP的事儿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宣传部那边焦头烂额，地堂部长的手机都被打没电了。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忙盯着点，好吧？
3: 好。
4: 那行，我晚上还要加个班，先走了。

放管服的政策，不管出台多少条，不能够落实的，那都是白条。白条就像一把刀，伤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说出来的话做不到，以后哪个企业还会信？江浙一带几个人凑一起就可以搞一个企业。我们这儿的约束太多了。就说养猪吧，多少部门要管，老百姓办个手续要跑多少趟，换做是你们，你们也觉得烦，是不是？ 认真梳理一下程序，换位思考，好吧。下一个，工商局。

0: 今天时间比较紧啊，大家发言尽量简短，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来，刘局。
1: 报告县长，那个工商局想申请10台电脑，用于升级联网核查系统。
0: 太多了，5台吧。现在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至于这么抠门。财政没意见吧？各位同志，常务，那就这样。下一个公安。

0: Говорю,
1: 县公安局现在申请呢，增设部分摄像头，具体位置是解放路和胜利街的整条路段。具体点，部分摄像头是多少个？嗯，20个吧。
0: 财政有钱吗？县长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自筹一部分资金。
2: 60部分，数字的问题不能含糊。自筹部分资金是多少？
0: 一半。
2: 30%还能考虑一下。

0: 这还能讨价还价？
1: 自筹资金怎么个筹法啊？之前交警队的新闻，县里挨了多少板子？书记去市里挨批评，上面说的那些话，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讲了。段亮乡长，你要给市里的检查还没写完吧？暂不同意。下一个，
2: 您看一下。

0: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也没有你们的一天啊！哎，老书记，这杂仓库的人找着没有啊？镇派出所力度太小了，不行，让东亮县长督办一下。
1: 乔书记，那就让，该你们了。哎，那么多话呢？今儿晚上，县长。
2: 这个法兰呀，它是我们乡的支柱产业，有些厂子应该是不是在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个？这事没得商量，还是得按要求去整改。
0: 行，那我尽快，有困难先克服一下吧。哎，
3: 县长，不好意思啊，请您签个字。
2: 是是，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吧，不能再拖了。吕书记知道这事儿吗？他什么意思？
4: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2: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了。
0: 啊，合不上吗？
2: 还有啊。
0: 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哦，原来啊，有一份详细报告，上面全都有。怕您太忙了吧？<笑>再忙也得看清楚啊，不光是我，还有你。要不然风险在哪儿，大家心里都没个底。最后是施工单位绑架了设计单位，对吧？哎，那不会。别觉得签字简单，咱俩的名字签下去。 是要负责任的，我再了解一下，好吧？
3: 县长，不能再拖了，真的急呀、啊！

0: 娘，有事儿吗？这路我给你放了。谁让你去找的？我自己。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儿，看你们都特别忙，心想能不能帮点忙，赵老可能说如果我……
1: 不用了，谢谢。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可以去那边拿下手。
0: 哦，我给你放这儿了。
2: 这个项目你清楚吗？这个事儿当时就找过蒋县长，蒋县长当时没给他签，后来呢也问过青山书记的意见，青山书记呢也没同意，所以这个摆明了就是有问题。
3: 哎呀，这个李宝平不能因为新领导不了解情况就这么搞事情，这就不是思想品德的问题了，政治品德也坏了。
4: 之前奶牛基地数据造假也是原品项吧？
2: 啊，对，当时李涯还是乡长，书记不是被免了吗？他是替补片的主力。哎，县长，
5: 您看看这个讲话稿。
3: 速度过快了，
2: 熬了几个晚上赶出来的，肯定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那县长您还得多指正。啊，经济数据已经在准备了，这就今天晚上加个班就全都整理出来，10年内的全部。

0: 老邱，听说了没有啊？政府要强拆了，三天之内要是还不搬，他们就要用推土机啊，就给推平了。
1: 有公告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公告呢？事先告知那还叫强拆呀？我跟你们这些连基本的法律专业术语都不懂的人没法交流。
2: 哎，你不是已经搬了吗？
1: 你还怕这个？
2: 我是铁定不搬的呀！不知道我媳妇从哪里听到的，说是要拿推土机推，她怕被推倒吗？
1: 好，我在家等着，你让他们来吧。
2: 现在可都这么传，万一是真的呢？

少说啊，这家呢，反正是你做主，我就是跟你商量啊。你看这咱小珍要考试了，这天天跟地震似的，她怎么复习呀？下周末都不能回来了。

0: 跟我一块练那柔力球的可都搬了，李姐家上次安哥还叫我去过一次。哎呀，上下楼的电梯，视野也好。你要不就过去看看呗？
1: 你要是觉得好啊，你可以去他们家借住。
0: 你看，
1: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我是不是得加药啊？
0: 少跟小乔嚷嚷，比什么都强。
1: 吵架伤身，我也不愿意这样。哎呀，不为小家，为大家。我这也是为县里的领导考虑。在咱们光明县的群众当中啊，有一种奇怪的认知：光明县的干部当中，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少数，偏激啊！这种观点太偏激。吕书记，洁身自好，众所周知。 我就认为他在棚户区的拆迁当中，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那你至于说他的干群关系好不好，是问号、句号、叹号，那这个存疑。我是关心领导，关心县委，关心吕青山。你说我们家辛辛苦苦坚持到这时候，为什么？我就是要看看现在的县领导。 对群众是什么态度？
0: 哎，这韭菜老大没法吃，怎么着晚上，饺子还是包子？
1: 打卤面。
0: 我不会做韭菜卤。
1: 哎，这个你就不要跟我辩论了。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韭菜我明天去退了。

0: 还打球来。
1: 家里饭都没人打，
2: 辛苦了。
3: 好，
0: 你们
2: 不错，快点儿。
0: 下班时间全是自己。哎呀，晚上常务又有一个接待，非要让我陪着去。哎呀，吃什么打菜？服务嘛，你肯定得搞好。
2: 说了吗？
0: 累死。
2: 我加班呢，真的加班，就是忙骗你。
4: 好，拜拜。
2: 我要是不想去，我就直说了。我得工作呀，我这加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除非他给我介绍就是新县长本人。嗯，好，你跟我二姨说啊。好。我妈没跟你说吗，二姨？我真的走不开。我今天一堆事儿呢，我都得弄完。我这吃完回来都几点了，咱改天不行吗？我这工作性质就这样，没办法。

0: 我晚上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别误会啊，你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东西，我肯定也不敢碰。我看这些就是表个录入什么的，我没问题。
1: 哎，那我看看同事能不能帮忙吧。好，那你来吧。
0: 哎，哦，对了，之前资料室那些现场讲话稿，多谢你的提醒。没事儿。
1: 看，这数据已经弄好了，就剩这两年的，你把它录到电脑上面，生成曲线图就行。
0: 行。
1: 嗯，你弄好之后先给我发一份吧。我肯
0: 定会特别仔细的，没问题。
1: 你也别误会，不是不信任你，主要这是我份内事儿，我还是自己过一遍放心。
0: 啊，好。
1: 谢谢。 你咱加个微信吧。
0: 好。来，我扫你。
1: 好。

0: 旱地面积就1.5亩啊，1.5亩。洗衣机没坏吧？啊？
1: 嗯。
0: 那电视呢？
1: 你说啥？
0: 电视。
1: 电视还没到点呢，7点才能看新闻联播呢。
0: 不，我看看还有什么啊？我看看。哦，对，牲畜的话，羊你家有几只啊？
1: 羊。
0: 一劲儿打，不知道我忙着呢吗？说说说说说。哪家厂的？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你亲眼你看见的呀？好，那你先去吃饭啊！我这边的话忙完了，我过去看看啊！三姐啊，
1: 嗯，
0: 那个羊，说你家羊有几只来着？
1: 那不都在院子里吗？你自个儿不会看？
0: 宝根呢？宝根厂子是不是开工了？
1: 没有，买化肥去了。
2: 你别跟我废话了啊！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大白天开工的？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全县38万双眼睛，啊，都盯着呢。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看不见吗？马上给我停！马上停！

0: 哎，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0: 数据？数据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1: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0: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政府办的联络员都不一定全知道这个事儿。
1: 我这个地方太小了，那抬头低头都是熟人。就那个麻醉科退休那个主任，那是我亲舅舅。我是早不知道，要不我肯定拦住他。医生都去上访了，但传出去不好。
0: 正常的诉求拦不住，也不用拦。换位思考，要是我退休了拿不到工资，我也着急啊。
1: 如果有需要，啊，县长一句话，我们集团先垫着，您刚到这个地方，别这么闭嘴啊！不知道你还有晨练的习惯，你来跑几圈啊？
0: 我就是拉拉单杠，我那没法跟您比，就这几圈下来，我已经基本到位了。
1: 这事儿就是坚持，跑一天不行啊，起码得跑一个月，你就跟上了。
0: 等拆迁这些事情完全了事了，我天天都来。
1: 这每天都有忙的事儿，每天都忙、啊。想跑步，就从现在开始坚持。

0: 这么早？嗯，昨天晚上加班太晚了，就没回去。还没吃早饭呢吧？赶紧去食堂吧，现在还有饭。
1: 哦，行。
2: 你去吧，有事我叫你啊。啊，那我先去吃个饭。
0: 赶紧赶紧。
2: 主任早。哎，县长要那数据出来了没有？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 哟，你搞的，熬夜了吧？
0: 和小平一起。行。
3: 中文系毕业的，搞数字也是把好手啊！谢谢主任。早。
4: 大家谈了不少学习体会，我简单说两句。总书记是当过县委书记的。 他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做发展的开路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做班子的带头人。这里每一句话。

0: 换了，每一项要求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上不明白，方向走错了，越是用力，问题越严重。发展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没人冲在前面，光嚷嚷群众会骂娘的。我们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这里我要讲讲具体工作。数据造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辈子。这个发展的假泡沫必须戳破，早破好过晚破，我们还是破晚了，所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群众工作难做吗？难也不难，关键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县里的信访工作老出问题，平心而论，我们有没有上心贴心？郝东风来了吧？
1: 在。
0: 哎。 这是你的事儿啊！
2: 哎，
0: 也不仅仅是他的事儿，大家都要做到时时处处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郝东风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是县委班子的带头人，光明县的成绩不一定都有我，光明县的问题算到头都是我的。做好班子带头人，我自问还有差距，还要不断努力下功夫。总书记说。 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去坚守，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见。与大家共勉，那散会。
3: 书记，哎。
4: 全县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我改了下思路，想让您看一下。
3: 哦，好，好。哎，马市长，哎，您说。那个，要死！喂，哥，我刚散会。哎。
4: 你人怎么还来了？哎，我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就差上访找你去了。我，
3: 给你打电话假装开会，啊，再打就关机。求你们假装不在家，求你办点事儿，怎么费劲呢？
4: 我要是能办，我早就给你办了。醉驾，你小舅子犯法了，我就最高法院的，我也没办法呀。
3: 不是我说是让你放人了还是咋的？你找个关系，你把这个醉驾改成酒驾。 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施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 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
4: 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警方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东风啊，爷爷去世的时候谁给抬的棺呢？谁给修的坟呢？那是人家亲爹，我亲老丈人。就这事儿你要不给办，爷爷都不答应。
1: 爷爷不答应的事儿多了。
0: 你小兔崽子！
1: 这是县委啊，有事儿咱回家说去啊。
0: 你法院找不来人，你看守所找个人呢，好歹别让人欺负了呀。
2: 哦，回去商量。你车呢？
3: 今天终于可以正点下班了。怎么了？心情不好？
4: 你整理的经济数据呢？
3: 给范主任了，小赵给的。
4: 你可以自己交给他，不用让别人带了。
3: 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但是总会被别人拿去讨好上级。
5: 太瘦了，
6: 来再去看这个，这画这个。
7: 哎呦，志伟回来啦！
3: 阿姨啊，
5: 饭和菜都在锅里盖着呢，记得先洗手啊。
3: 好。
5: 凉了就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主任的外甥女儿都这么大了。

0: 工作单位定哪儿了？工作单位定的是这个，教育局唐科长的表妹，她父母在市里都给她把房买好了，1米6.8的大个，怎么样？
1: 有点太高了吧？
0: 哎呀，我每次啊，一看到志伟，我就会想起他小的时候啊，一天到晚往我们家跑，找我儿子去玩。

0: 时间都去哪儿喽？他现在一去啊，就要给县长写材料，昨天晚上加班都没回来。嗯，哎，这个小姑娘，她会做饭吗？
1: 这个我没问。还有两个你没看到呢。
0: 啊啊，
1: 这边。
2: 你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谁能拗得过你们当官的呀？你们当官的说什么是什么，我呢只能代表我自己，我爸、三姑、四姑他们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办法。这毕竟啊，奶奶还活着呢，老郝家的祖宗代表还在，你也别怪他们。你说他们小了呢，哪个敢同意？二叔。
3: 嗯，
2: 你儿子提议，你敢同意吗？
3: 我，奶啊，我中午就没吃饭，我这饿得顶不住了，要我先，哎，我前两口饿得不行了，我。
4: 你慢慢吃吧。
3: 哎呦我的妈！哎，哎，你看这卤啊，就是我三姑弄的，是不是？来，
2: 你说吧，平时找你有事儿，打你手机，手机打没电了都没人接。这好，要迁坟了，你把大家伙召唤过来了。东风啊，真的，咱们也不兜圈子。你说我给你添点面条行，迁坟这事儿你办不成。你说大家伙也不说话。总得有个说话的吧？是我说这意思吧？
3: 要不这样吧，让妈再想想。妈，妈，妈，
5: 妈，
6: 哎，反正嘛，我儿子也不姓郝，这祖坟里埋的都是郝家的人。大哥，迁祖坟这事儿。只要你们想清楚就行，就配合是配合，那配合之前是不是要把咱们家自己的事儿先想清楚？你就说东风，你总不可能就一个信访局长就干到头了，那以后镇上的镇长书记你还想不想当？那我说句不该说的，万一把风水搞坏，里里外外这儿出事儿那儿出事儿的，那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7: 你呀，想想主意，看看能不能让县里重新画画圈。我就不信他吕青山没有办法，去年水边的那些房子他不就给画到圈子外头去了。
8: 入闲了。
9: 今天发多少？
10: 多少
9: 啊？数一下。
11: 赵哥，哎，赵哥，之前工资发不发？
10: 哎呀，你管他多少，能给总比不给钱。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一块钱也要。
9: 有啊，
12: 不好听你毛病，我听您玉龙这次可千万别再管了。
13: 啊，杨宝根儿，
10: 哎，来了，
13: 来，跟自己这个后边签个名。
10: 啊，
14: 小子，你好。
15: 这事先走了，
16: 你急啥？到我家喝碗稀饭再走呗。
15: 我家护坟。
10: 护坟？
15: 你着急干啥？
10: 这么早就拆了？
13: 可能是吧。
10: 上车。哎。
13: 这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家属有意见也正常。怎么？媳妇还在娘家呢？
17: 好，没事，耗了几天自己就回来了。跟他妈一个脾气，见面就吵，回娘家根本待不住。
13: 原来是怕媳妇儿，所以才愁眉苦脸。
9: 喂喂，我这边有事儿啊，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啊，喂，我这边信号不好啊，信号不好。这边醉驾被抓了，那边耍钱被逮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也没招。
17: 亲戚打来的吧？亲戚打的电话又不能不接。
13: 我也是从乡镇一路干上来的，有些话。当众不好讲。

0: 农村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什么法律啊、政策啊，老人根本不听的。远亲不如近邻，对于老母亲来说，一个远在县里当官的儿子，真不如隔壁邻居来的实在。只要晚上发个烧，邻居马上就能开车送他去卫生所。嗯，
1: 关键是跟家里人又没办法讲道理。
0: 党员干部还要带头，大家都不容易。我听说你们家祖坟也在这片拆迁区域里。
1: 最远处的那个。
0: 哪个？
2: 冒青烟的那个。
0: 和家里人交流了吧？难度大不大？
1: 难。
2: 哎，讲。啊，晓得了。嗯，乡长，迁坟动员会已经安排好了，三届村支书都会到场。过去吧。
0: 走。哎。
3: 为什么要迁坟？大家都知道，县医院也搬过来，现在这地方太小了，太旧了，再不动就卡死了。挪一步才能步步挪。大的规划我就不说了，说点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好的人才，本科以上要留在咱们县，首选就两个地方，一个医院，一个学校。医院可是救命的地方，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有孩子吧，这以后县医院有没有水平高的医生，咱的医疗条件能不能得到改善，万一谁有个疑难杂症，能不能不用再往市里跑了，这就看我们了。说实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但这不重要，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这开会前，我和几位老支书聊天，真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什么政策都要你们带头。计划生育要郝老支书带头，交粮交钱老李支书带头，盖大棚种香瓜秀文支书还要带头。这不让烧秸秆，不让垒土灶，老百姓不看别人，他就看干部，看看咱们这些人干不干。这个村儿不是县委县政府的，也不是村两委的，是大家的，所以靠村主任一个人不行。对不起啊，这次又要靠你们几位动员群众动员党员了。说实话，换位思考，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4: 县长讲得好，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我欠。
5: 那以前的干部带头，这现在的带不带啊？
6: 对啊，现在干部带头啊。
7: 回家去，这里的事还轮不上你说话。
5: 爷爷，你就知道凶我，凭什么咱家先签？我就盯着郝东风，他家不签，我就不服。
7: 不是，你还没完了你啊！回去，
4: 我签。
5: 你在家算老几？你做得了主吗？

0: 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啊，我妈残活更快。哎呀，那你就别当着我姑姑说呀。他们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奶奶家吧？总有走的时候啊。我知道挺难的，再试试，一个一个劝。不是，
1: 没事没事啊。
0: 我已经签字了。
2: 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0: 哎，这段视频拍得不错啊，评论也都是正面的，让外宣办在公众号上发一发。哎，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1: 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了，我欠。
0: 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
2: 把这个发到我手机上。
1: 哎，
0: 让你们带头了。
1: 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

0: 这么快就接通了，新官上任不用开会啊？
1: 还是少开点会吧。
0: 情势不太高啊，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出了点小风头。我要不发你看一下吧。
0: 行，你发我吧。

0: 怎么了？
1: 干嘛？
2: 是不是觉得自己尾巴没藏好，掉出来了？
1: 还没吃饭呢吧？
0: 没呢，刚从村委会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头发长了一点。
0: 长吗？
2: 长啊，有空去理一下吧，也别剪太短，显得不稳重。
0: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
1: 我觉得
0: 就？
1: 挺好的。
3: 你的意思是说，
2: 先跟你说了啊，有电话进来，还有事儿。
0: 那我说两句啊，哪儿还在？
4: 先说，说什么？
0: 谁说不一样说嘛？
4: 哎呀，让东风先说。
5: 都别急呀、啊，就签了字，还能作废。就是迁坟呢，也得过了今天晚上。来。

0: 各位长辈、家里人，我道个歉。先斩后奏肯定不对，走到哪儿都不对。我也想过别的办法，书记、县长我也都找了，不管这尺子怎么量、怎么画，咱家这坟头都在这圈圈里。这么说吧，
1: 不要，我要开留证。
0: 签，
2: 嗯，好，
0: 肯定是要签。要么呢，我自己带头签字；要么，等吃完这顿饭，咱们这些人拉着手，都到地里护坟去。
3: 哎呀，你少喝点。
0: 三姑，我没喝醉，我也没说气话。这不是头一回了，我在镇上的时候也赶上过事儿，要带头要表态。各位当时都怎么做的？你们当时都很配合我嘛，这我心里都有数啊。可有些事情能想办法熬过去，有些事情呢，它只有进退两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辞职。
3: 辞职呢？
4: 想一出是一出，还辞职？
0: 我不干这个差事了，我就不担这个责了。该不该签，要不要挪，上头有我伯，有我姑，轮也不会轮到我说话。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也跟家里人掏心窝子说几句。恒哥，你不用每天总觉得我装官不办事儿，有些事情能办，你打个电话我就办了，你不用催我。有些事情的确办不了，你就是把我双开了拘进去，看守所里蹲三年，蹲几年我也办不了。
4: 你这话说的，
0: 这些年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
4: 少喝点儿。
0: 有的不是我推脱，我得找别人，人家也得掂量好。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该接接，该听听，但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光明县就这么小，一个人出了事儿，那是我们整个郝家的耻，我还真不是吓唬。哎，到时候看着没，就连这些小孩儿都抬不起头来。就这些吧。
3: 要我说啊，东风不能辞职。这干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干到现在了，吃了那么多苦，这一辞职白吃了。
5: 就是啊，不能辞。
3: 胡说八道。
6: 辞不辞的，这坟都得签，是这意思吧？
7: 东风啊，你是怎么想的呢？这职能辞吗？你多大岁数了？你辞职了，你去哪儿打工？人家能要你？上不去下不来的像你哥开出租车，那起早贪黑你能干得了吗？
0: 来，你说呢？
8: 他奶奶，他们问你话呢。
3: 好，
0: 奶奶，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3: 嗯。知道，知道。签吧，啊，啊，没事，没事。过两年，我下去和你爷爷去说啊，啊，签吧。
0: 妈。
3: 没事。

0: 你自己沏点茶。
1: 哎，好的，
0: 我刚烧了水，啊。
1: 您也来一杯吧。
0: 我那儿有，你帮我加点水就可以。
1: 好。

0: 您旁边的就是蒋县长
1: 啊，对，前年旅发大会的时候拍的，哎，谢谢。讲话稿，你的意思是，就照这个说。
0: 政府办也写了一稿，整体上来看呢，还是以往的形式，或者说是套路。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主要是里面提到的一些数字和一些说法。书记，我就实话实说了，那一版里面写的目标，不光是我这一届政府做不到，按照现在县里的发展，下一届也很难做到。范太平那一版，照着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心里比较虚。我个人的倾向是，实事求是，说实际的情况。当然，确实我也怕影响会不好，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
1: 你晚上喝茶没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对茶比较迟钝，喝多少都能睡着。
1: 我也是。云屏乡的贾奶牛，在市里边尽人皆知，搞得很狼狈。其实光明县呀，就是一个大水池，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也放不开，具体要怎么挤，我从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发愁。刚才我看你这个讲话稿，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一把钥匙？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就不会差。县里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市委把你派来，相信一定也会支持我们。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实话，来之前我还有些犹豫，就怕给县委惹麻烦。
1: 勤勤恳恳，实实在在，能有什么麻烦？
0: 有时候就怕好心办错事儿。就像今天迁坟动员会的视频，我看到的时候已经传得到处都是。本来呀，是想抓紧时间一鼓作气的，现在弄得跟演戏似的。这老百姓也会觉得这个新来的县长太会装了。
1: 我看了，说句心里话啊，我还挺感动。哼，你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群众工作，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老百姓嘛，遇到任何事情，

0: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干部，看党员，看我们怎么做。两边都不容易，不要在意这些。拆迁平坟本来就劳心费神，再想那么多人都要累死了。这个总体上看呢没什么问题啊，放开手去干，找几个点儿，实际下去看一看，搞搞调研，把里面的数据啊再凿实一点啊。
1: 好，鹿泉和云林乡那有几个经济比较差的村子，包括工业局我都去过了，那上面写的比较笼统的，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补齐。
0: 喝茶。这个划船机比跑步好，不伤膝盖，就能练到背部肌肉吧。其实我也不太懂，感觉应该是腰吧。哎，你要买不要买这台啊？现在有新的款式，我可以推荐给你。
1: 我还没入门呢，您什么时候换新的？把这个淘汰给我就行。
0: 上一天班，开会时间长了，坐的腰疼，回来拉一拉还挺舒服。哎，你试试。哎，没事，你试试。
1: 好。
0: 就坐这个上面。
1: 好嘞。
0: 哎，踩这个踏板。对对对，拉你。回去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容易拉伤。你比我有天分，你这一下就能上手啊。
2: 来了，
3: 哎呀，你是回回迟到啊啊！我请客求你来，你也不积极，这还没当大领导呢。
4: 跟你说，这两天累死我了，天天这忙着呀，又不检查的。头发长了都没时间去理他。来来来来来，不是你们说说，省里这些人没事的脑子里都瞎想什么呢？啊，老人住老房，非要找个第三方来评估来，派了一帮大学生，没在农村待过的，一点经验没有，在这指指画画，瞎挑毛病。关键是啊，你还得陪着笑脸在边上装。
5: 怎么样？
4: 写，哎呀，还是保平数据潇洒呀！你瞧人这生活过的，守着个山林子，吃着纯野菜，喝着山泉水。哎，你看那眼睛，哎，鼓得直泛光。你看看，
3: 哎，我这岁数啊，就是吃耗子药也不管用啊！哎，这年轻，这得补。
6: 还是给友哥多来点吧。友哥辛苦，天天加班，是吧？友哥，你要注意身体。
4: 哎，幸亏你没当县委书记，你这要是当了一把手啊，我就别有好日子过了。一年到头我跑断了腿，到你这儿也不领情，你看着吧。快到点，到点。
3: 人家来友书记这就是大智若愚，投其所好。
7: 什么叫投其所好？
3: 你得干，你得熬夜，那没完没了的加班，哎，这个也算是投其所好啊。
8: 又在查车了，不下班啊？这怎么还加班加点儿？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9: 市长，去把对面的车也拦一下。
10: 好，那我就过去了，队长。
8: 他
3: 不去
10: 了啊！
8: 好，
3: 哎，这新来的这煤县长，人怎么样？你们谁了解？
4: 哎呀，我听说

0: 是个干事的人，不能干，上面怎么会派他到咱光明县来看这个硬骨头嘛？咱这个小地方，服人可能不好服，但毁人那简单啊，这骨头可能啃不了几口，说不定这牙还给割掉几个，这得看他有几把刷子。我觉得，
1: 明天领导干部大会。
0: 不知道这新县长这次是怎么画大饼的？
2: 嗨，还不都是那些套话。
0: 反正稿子呀，都是范太平这些，我估计他都没空去看一眼。哎呦，先拆迁，再迁坟，刚来就赶上这么一当头炮。新官上任三把火，原先瞅瞅啊，这县长怎么把这个火烧给书记？
3: 第一把火已经烧了，这人跑过去给老支书们鞠躬了。这火烧不好，那容易烧着自己。
0: 反正拆迁这事儿啊，吕书记那是真下了决心了，整天拿着鞭子赶着我们干活。
1: 嗯，
0: 你说你当初要是早点下这么大决心的话，去年湖滨那个项目，
1: 也不至于叫停啊。对呀，哎。
0: 那块地值不少钱呢。
1: 你以为今年为什么拆迁那么顺？能治得住那都是听话的，难搞的早就摘出去了。现在就是接受了教训，
0: 不要和老同志正面交锋。
1: 哎，要不然，这你能拆得动？
0: 哪个老同志？ 周良顺。
1: 哦，哎呦。
4: 来来来来来来，还是领导想的更细致啊！服了。这么多人啊！哼，这人还多呀！三级会议的时候，七八百人呢。有一次我们装订资料，都装订了一整天。
5: 我还挺期待县长今天讲话。
4: 有什么好期待的？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先是列出10个工作目标。 内容呢，就按照咱们县的两会精神来，接着呢，再比照比照省里市里的发展规划，最后，哎，再远景展望一下，然后表表态，下下决心，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0: 知道你不高兴。
1: 我没不高兴。为什么要不高兴？我从来不强迫别人做任何事。
0: 开这么快干嘛？这路你也不熟。
1: 又不是没开过，你怕什么？
0: 我不是害怕。
1: 怕就是怕，开得快是因为我有把握。我再说一次，我没有不高兴，我也从来不会受情绪影响。这车是我爸的，万一剐了蹭了，他就不会再借车给我了。代价大的事我从来都不做。我只是觉得浪费时间。你要是不想回省里找工作，你为什么要答应来面试，还拖到今天才说？
0: 我本来想昨天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我觉得还是当面说好。你早上不是一直在给我做面试培训吗？我也插不上话呀，所以拖来拖去就拖到人家写字楼门口了。不是回酒店吗？你去哪儿啊？
1: 林子公园。
0: 去公园干什么？
2: 你怎么突然就想来公园了呢？
3: 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这儿，来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2: 啊？你还真要来拍照？
3: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留个纪念呗。
2: 我什么时候说要分手？
3: 学校有个新加坡交换生名额，我报名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两年了。你跟我说你要考研考回来，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回来了吗？咱们都现实一点吧，美小哥，异地恋爱，两地分居，时间长了可能吗？你别解释，也别绕弯子，怎么想的你直接告诉我。
2: 咱俩好之前我知道有人追过你。
3: 咱俩好了以后也有人追，很多。你想说什么？
2: 哎，你老这样，你别着急行吗？让我把话说完。
3: 你不要扯那么远，简单一点，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还是想跟我分手？
2: 我当然想结婚。
3: 那就结呀，现在就可以去领证，我没问题。你呢？
2: 首先啊，思想上，咱俩得达成共识。我想待在乡里，你想留在市里，这个问题就得先解决。你总是把什么事都给我安排好，总想让我听你的，就像今天面试这个事儿，去哪个企业做什么工作，都是你定的。还有这身西服，那个眼镜，头发的长短，说什么话。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想的比我细。但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能不能商量着来？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3: 你现在不正说着呢吗？接着说。
2: 其实我想过回市里和你安居乐业，但乡里的工作刚有点起色，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你没在基层待过，你不知道。你为那些老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他们看你的那个眼神，他们也不说谢谢，就是那个感觉，让你离不开，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今天吧，我真不想请假，不是不想见你啊，就是最近的防汛工作特别紧张，一刻都离不开人。好多村民他们都缺乏这个防汛的意识，就像这个大晴天其实也会发生山体滑坡，这真要出了事儿，那是要出人命的。你想什么呢？
3: 那就这样，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我去，就别回来了。回头我研究一下新州市公务员招考流程，你不反对的话那就这么做。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强迫别人，你当男的主义你就说，不就是想让我顺着你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嗯，不问上了。
3: 没带钱。

今年的工作任务特别艰巨，同志们，我们要拿出人一只我十只，人十只我百只的精神，上下一心，凝心聚力，一丝不苟，坚决完成年度既定的目标任务。 媒体的同志先休息吧。刚才我代表政府做了近期10项工作重点的发言，这里呢，我还想再多说两句。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当书记之前在哪儿啊？
1: 一直在圆明乡，这前后快7年了。哎，
0: 你这样，你呢就直接说，你想去哪儿？
1: 啊，我呢，我主要是年龄的问题。如果以后算第一学历的话，
0: 你想去哪儿？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5: 主审的35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调解率名列前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对党的忠诚，也是我作为党员法官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环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亲爱的同志们，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内心非常感动。这份感动源自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更源于30多年来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特别感谢海东市委组织部能让我以一名有着20多年党龄、扎根基层审判岗位30多年的老党员、老法官身份，敞开心扉，分享我践行司法为民初心的点滴历程。每当夜深人静，我翻开泛黄的工作笔记，往事就如潮水般涌来。1985年初入工作岗位的我，就像茫茫大海中航行却没有方向的小船，是党为我点亮了明灯，指引我认识到法律的崇高与神圣，让我明白法律不仅是条文，更是守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盾牌。那时的我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反复研读党的文件，每一个字都像星星之火，点燃了我内心对法治事业的无限向往。1988年，怀揣着这份炙热的热爱，我依然报考了青海司法学校。备考的日子里，我常常学习到凌晨，饿了就啃一口冷馒头。民和县人民法院，那一刻我激动得彻夜难眠。站在法院庄严的大门前，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所学知识为人民群众撑起一片公平正义的蓝天。而1998年更是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坐标。当我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时，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如红钟般在我心中激荡，从此深深烙进灵魂。司法为民也成为镌刻在我心底的终身信仰。从那以后，无论是面对复杂案件还是生活困难，只要想起入党誓言，我就充满力量。这些年我获得了全国38红旗手、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女法官等荣誉。每次捧着这些奖章，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党和人民对于我们整个党员先锋队伍的认可，是对无数在司法战线上默默奉献的战友们的致敬。记得拿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牌时，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每天出门前回家后都会看上一眼，它时刻提醒我，荣誉的背后是党旗的引领，是组织的托付，更是人民群众那沉甸甸的期盼。31年的审判生涯是我与党和人民并肩前行的岁月，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早已成为我生命的底色。在办理那些社会关注度高、疑难复杂的硬骨头案件时，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卷宗，我逐字逐句地分析，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我深知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都关乎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主审的35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调解率名列前茅，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对党的忠诚，也是我作为党员法官对人民的庄严承诺。2005年，在马云法庭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那里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多民族聚居，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但当我看到乡亲们渴望公正的眼神，听到他们质朴的诉求时，我就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坚持。记得有一次，为了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我顶着炎炎烈日徒步走了十几里山路，

水湿透了衣背，双脚磨出了血泡，但当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还有那起因为十元钱争执不休的赡养纠纷，我不仅自己掏钱补上缺口，耐心的释法明理，还在之后的四年里按时为老人送去生活费。老人那句我没有生养你，你却胜似我的女儿，让我泪流满面。这泪水里有感动，更有作为一名党员法官用爱温暖人民的自豪。群众事无小事，这不仅仅是一句话，更是我用30多年时间践行司法为民的承诺。担任川口法庭庭长时，面对巨大的收案压力，我和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常常为了一个案件的调解方案讨论到深夜。还有那起历时多年的劳务合同纠纷再审案件，面对着当事人的质疑和进京上访，我没有丝毫退缩，最终公正的判决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那句李庭长查案子比自家的事儿还要上心，我们信你，是对我最高的赞誉。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作为刑庭庭长和主审法官的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面对13名被告人繁多的罪名，我和团队连续奋战数月，无数个夜晚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卷宗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见证着我们的努力。寒冬腊月加班后搭着蒙卫师傅的三轮车回家，寒风刺骨，但我的内心却无比坚定。作为一名党员，能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司法为民，既要彰显法律的力度，更要传递党的温暖。2019年，在审理全省首例在控戳保学工作中排查出的强奸案件时，我全程关注受害少女的身心状况。案件审结后，我四处奔波，协调民政、教育等部门为她和孩子争取救助。看到他们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由衷地感到欣慰。2023年，在审理一起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我顶住压力，果断判决并强力执行。当100余万元工资发到农民工手中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作为党员法官，守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就是守护党的初心。兼任法制副校长、沈县妇联兼职副主席等职务，对我来说是向党和人民再一次承诺的机会。我走进乡村，坐在简陋的院子里，用最通俗的语言给乡亲们讲解法律知识。我踏入学校，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在他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我来到社区，倾听群众的心声，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一次妇女维权讲堂上，有一位遭受家暴的妇女拉着我的手哭诉，在我们的帮助下，她终于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如今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常常打电话分享喜悦。这些点点滴滴让我明白，一名党员的微光真的可以照亮一片人心，让党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有同志问我，快退休了为何还这么拼？

妈妈，因为我深刻体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最崇高的使命。回望这30多年的征程，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感恩党鼓励我成长，为我指引方向，感恩人民信任我、支持我。我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毕生追求。在未来的日子里，即使退休了，我也不会停下脚步，我要继续发挥余热，用法中融情的智慧，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在诱惑面前坚守底线，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有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胸怀，守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品格，永远做人民群众的忠诚守护者。同志们，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让我们携手共进，在党的领导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守初心，建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让党的事业在我们的奋斗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大家好，我是群花县基层联动宣讲团团长韩勤功。今天很荣幸能分享我作为一名基层联动工作者和文化实践者的心路历程。我始终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啊，为我们基层文化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民族地区啊构筑公有精神家园，是我这三十多年工作生涯的核心课题。理论宣讲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36年宣讲了1000多场次，收听人数呢达到7万多人次。在党校的课堂上，在单位的会议室里，在群众聚集的场所，甚至在饭桌上，我抓住一切机会呢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成为主流话题。这些年我总共开发了32个课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为什么要顺延治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循环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表达，面向未来的人文建设，关于中国梦，关于文化建设等等吧。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以后呢，在常规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呢，我着重宣传深化3个人识，树立5种意识。深化3个人识就是深化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深化对维护两个确立重要性的认识。树立5种意识啊，就是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感恩意识、民族团结意识。

在讲到民族团结的时候呢，我强调，民族团结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团结是中华各族人民的金饭碗，民族团结是宣传中华的金名片，民族团结呢是打开中华各民族心灵门户的金钥匙，民族团结是中华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民族团结呢是中华各族人民朴素的革命情怀。李龙宣讲，其乐无穷。在群众脸上闪烁的理解与认同的时候呢，我感觉到理论宣讲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思想桥梁。循环选于2017年率先脱贫之后啊，以结婚彩礼为主的各类人情负担居高不下。撒拉族回族地区啊，一桩婚姻办下来的话，20几万块钱、30几万块钱，甚至呢出现了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种婚礼。当时县委县政府呢，为了回应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决定要推行一风一俗。我们成立了全县的一风一俗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呢，我们分成3个组，到乡下去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呢，我撰写了一风一俗的调研报告。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告。最后听说临近的甘肃省的积石山县推行了一风一俗，我们一行30多个人到甘肃的积石山县临夏当地进行考察取经。但是回来以后呢，把这项工作呢就落到我的身上了。随着一风一俗工作的深入的推进呢，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不断的涌现，所以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呢，又及时的推出一些新的治理办法。我起草了《循环县一风一俗奖惩办法》、关于进一步推进一风一俗工作的补充意见等这些新的一些文件。我又撰写了一风一俗大合唱、一风一俗永远在路上、一风一俗尚需再加一把火的这样的引导性的文章，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是直抵民心的温暖工程。当时我们从这个青藏线采风回来以后呢，清顺县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19大代表韩义思副同志啊，他告诉我这里黄河边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事迹。他就给我说起了这个河东村农民韩热支部啊，3次跳进黄河，把3名的落水儿童救起了，最后呢付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这样一个事迹。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震撼。他第一次跳进黄河把一个孩子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第二次跳进黄河把第二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英雄。那么他在体力非常不支的情况、严重消耗的情况之下，第三次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黄河，把最后一名儿童呢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我当晚我回到家里以后呢睡不着觉，又爬起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向英雄致敬。第二天呢就发到网上去，但是呢比较平淡。我又找到我的文化界的同仁们到英雄的家里面去慰问。最后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发到网上以后还是不太理想。我觉得我不能九死八休，请过来青海日报的资深记者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黄河混》发到这个青海日报的头版上。这样一来呢，这个英雄的事迹响彻在整个河黄谷底。韩热支部先生呢被追授为青海省见义勇为的英雄，全国见义勇为的模范。从这件事情呢，我就感受到这个文化传播的力量不仅仅是一风一俗的坡，更重要的是

向善、向上的一种力。一次成功的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民族精神的淬炼和价值观的凝聚。48岁那年呢，我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想想自己的职业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还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自己真实的东西，眼前呢一片的迷茫。后来呢，我就想起了文学，我想啊，文学也许给我一个新的一些生命的希望，然后呢，就义无反顾的啊，投入到了这个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没什么创作小说的经验，按照这个小说创作的一半的路径啊，先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后呢进入中篇小说，最后积累到一定的经验以后呢，再进入到这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根据我的情况呢，我已经等不到了，我没有更多的连笔的时间，所以呢，我就义无反顾的啊，投入到了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

其实呢，说句实在话，文学创作呢还不是我的最终的目标。我的文化理想是让文学创作向文化建设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提炼地域文化的这个核心词。一就是一条大河，黄河，一小民族，撒拉族，一大产业，就是拉面产业。后来呢，我又总结了撒拉族的谨慎品格，爱党爱国，崇尚生活，敢创敢拼，诚信厚德，感恩风景。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二十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国家战略以后呢，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撒拉族如何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背景之下做出自己的文化表达？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四个之一，就是撒拉族是最早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完成中国化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具有绿色情怀的少数民族之一，撒拉族是最早抓住改革开放历史先机的少数民族之一。后来呢，我又提炼了潜藏在循环各族人民骨子里的四种精神，一个是艰苦创业的黄浦区精神，一个是敢创敢拼的法斯科精神，一个呢是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第四个呢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作为循环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始终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视为己任。我们的团队啊，从最初的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个人，其中四个人呢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6个人呢加入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7个人呢加入到这个中国诗歌协会，45个人加入到青海省作家协会。我们出版专著32部，创作的作品呢达到2000余篇，每一次的创作都是对脚下土地和这个伟大时代的深情告白。作为政协委员，我始终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思考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建议。比如在文化发展方面，我提出把海洞建设成为青海文化重镇，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民生福祉方面，我呼吁一风一俗刻不容缓，学校不能忽视小三门教育，循环教育要走2条腿发展之路，实施大南山综合治理项目。同时呢，我还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循环列入滇西化试点县，开挖天。

燃气管道，加地点甲，在金湖等地啊，设立萨拉族附高中班，降低艺术院校的招录门槛，抢救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大呢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培养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等等吧。这些年呢，我写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但是对乡亲们来说呢，他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重要的是呢，看你怎么做。我的老家呢是白庄镇伊尔海村，白庄镇党委政府啊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评选优秀白庄人，我也被选上了，这是家乡给予我的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啊，我应该对得起这份荣耀。所以我就自己想啊，尽自己所能，啊，尽可能的为乡亲们做一点看得见的一些好事吧。比如说修路吧，本来是村里面没有这条路的，打算修这条路的时候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村长找到我说，你家的树需要砍掉，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我家的树啊，需要砍多少就全部把它给砍掉吧。十几棵树砍掉以后呢，村民们纷纷的消化以后呢，都看了书，把这条路呢修通了。还有2024年积石山地震啊灾后重建过程当中呢，我老家的房子啊被评定为 C 级，本来可以得到20000块钱的重建补助啊，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笔钱啊让更需要这笔钱的乡亲们呢用它，所以我说服啊家里的人主动的放弃了啊这样一笔资金。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儿，但是反映的是人性，反映的是党性。我要点点滴滴呢，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坚信啊自己的初心使命。我在自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上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呢，我无比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时常用巴尔喀查金的那段名言激励自己：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也时常把著名作家卢瑶的那段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供奉伟大时代，扎根即从我土，坚信文化使命，我无怨无悔。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

0: 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早就想跟您喝一杯，县里边呢，事情多，一个接一个的，而且有不少难事儿，还要让老书记多指点。
3: 你们年轻，正是干事儿的时候，攻坚克难会有大问题。
2: 水源地保护这件事情迫在眉睫。大政策、小县城、经济、环保、发展、就业，都系在一根绳上。你那个小院儿是唯一的一个线头。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去大洋看看错误的双十年中的鸟类这个阴电水。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行业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53%，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89.2%。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2.9%，两大行业贡献率达89.5%，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实现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3.1%，初级形态塑料增长10.4%，黄金增长7.4%，电解铝增长5.9%，锌增长15.7%，电解铜增长3.6%。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8.3%，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4.4%，股份制企业增长9.1%，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38.7%，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5.8%，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68.7%，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磷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18.7%和9%。一到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9.87亿元，同比增长96.4%。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254.86亿元，增长1.3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0: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2: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工作人员正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至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
3: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就是青天兰，迁到咱们圃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儿。在繁殖。
2: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面积已扩至70余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
3: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质资源可保全。
2: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五大苗圃，总面积390余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
4: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苗木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3: 截止目前，采集名录植物304种，名录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5600余株。实现种质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三年即可出圃移栽。
5: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良种苗木。良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要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程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安全合规，要符合林业良种标准。
2: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良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良种苗木100余万株，是青海省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省内工程造林一线，在高原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发挥作用。
3: 十四五期间，基地总面积达到了9343亩，亩树林、种子园、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良种苗木800余万株。
2: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认定省级林草良种品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
6: 十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良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2: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7: 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1期2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2重2空1机走、1迁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压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
8: 专用线顺利开通投运，打通了电厂燃煤运输生命线。我们将全力做好后期衔接保障工作，为机组按期投产发电贡献力量。
7: 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其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治理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其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0: 近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正在西宁展出。 作为该系列全国巡展中唯一聚焦昆仑溯源的特色站点，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
2: 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怀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
9: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三重支撑。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2: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堂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药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藏早近900年，实现秦代实物与《山海经》昆仑记载双向印证。展览用通俗化文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
10: 噶日堂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就是在强调昆仑文化以及我们青海的这种就是各不端的这样一个联系，让大家就是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2: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缥缈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
11: 以前在课本里读《山海经》，只觉得神兽故事很神奇。这次现场看到古籍、石刻、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才知道昆仑就在我们身边，让我对本土昆仑文化特别自豪，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12: 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三次来看这个展，然后每一次来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展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于青海，然后有关于这个昆仑的一些《山海经》的知识，尤其噶日堂那一个秦刻石的那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对于我以后比如说像写作、考察地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帮助。
2: 据了解，本次沉浸式艺术展是我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项目，策展团队打破古籍、考古成果、深藏库房的局限，将静态展陈、数字互动技术相结合，探索出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3: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2: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整场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波古道演绎、格萨尔史诗展演，牛角弦子、卓舞、热巴舞轮番上演，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天章间隙穿插马上石哈达、跑马射击、马背特技等高难度马术表演，动静相融，气势恢宏，绘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礼赞盛世的和美图景。 演出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族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盛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期间还将举办马术表演、跑马比赛、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海南主场赛事在共和开赛，最终海南龙阳队1-0战胜黄南热贡艺术队。
7: 依托主场优势，海南龙阳队开局主动发起进攻，中场持续组织传导，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黄南热贡艺术队沉着应对，凭借稳固防守伺机打出快速反击，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对抗点燃了现场观众热情。在赛场外特色产品展销区，海南州组织企业现场展示特色产品与文旅资源，让人们在享受足球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圣洁海南的风情魅力。
14: 除了这次场内的精彩表演以外，场外还准备了海南本地的丰富的特色产品，对我的那个体验也是很棒的。
7: 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创新融合风筝赛事和实景演绎，以文体赋能文旅，为游客带来一场独具高原风情的文旅盛宴。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多支国内专业风筝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
15: 带来了2串风筝，今天的风也给力，这儿的景色特别美。
7: 日月山听风音乐会诗意上演，民族器乐、民俗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16: 我为这里的景色惊艳到了。自然风光配上这么有诗意的活动，整个体验特别松弛，特别舒服，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青海不一样的夏日韵味。
2: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1000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高亢悠扬的乡土歌声尽显河黄民族魅力。本次花儿会还同步开展非遗展览、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推介等特色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热闹非凡。
17: 丹麻花儿会举办好多年了，现在办得越来越红火，游客也多，生意做得很好。
2: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18: 让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特色商贸在交融中绽放光彩，让丹麻的文化之美、山水之韵、乡土之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是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测信号。
1: 好，好了，好了啊！
0: 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

0: 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储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个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去死，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塘。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的以前想都不敢想。
1: 今天咱吃点啥？
2: 元宵，元宵，
1: 能煮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的。
3: 来了，老韩，吃饭。
1: 好嘞，饭。
2: 这个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元宵。
1: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
3: 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嘛，也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4: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1: 吃了，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4: 那好好走，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2: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
1: 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 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儿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3: 来，老韩，欢迎回家。
1: 好，谢谢领导。
2: 包容退休，
1: 谢谢领导，感谢。
5: 来，小哥，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爷向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1: 好，师傅，你放心。
5: 车在，人在，水必达。
1: 好，好，好，谢谢。
5: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1: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 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你
5: 会拍吗？
1: 会呀，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日前听胡推销和酒店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子事情了。这我胡推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老旧烧车社联合村人呢，退居一个村子。 干不了重活，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不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2025年，清早替路子同志们来顶点保护我们村了，把我们建起了扎一床。床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路上你来厂子干什么？请咱凑了。

0: 很自责，不允考不允破，能否试试吧？真是社就有十多年现在啊。哦，那来读法院都图个劲了哦，图个劲就差个劲了，那个啊，干啥的啊？可好？
1: 我说我弄个钱以后，
0: 就是那就后后悔干的呢，后悔干的把这个牌子又补的咋着了？嗯，张师傅，
2: 哎，
0: 今天抓了多少桶呢？
2: 哎 ，A B 桶了不是？
0: 哦，争取大概能抓多少桶呢？
2: 这是500桶呗，你管能给
0: 多？哦，能抓到500桶上。
2: 啊嘞，
0: 你质量把关，对着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2: 这个这是露水产品了。
0: 对。
3: 干活讲究知识，是辛苦耐心了，我这退休不领了，等年金后收还管用了。每个月15号，工资都着，就像这杂院，一点点都是实在的。
4: 你们这杂哈狗有好吃啊？
3: 那这个都喜欢
4: 了。嗯，
3: 就管那个着。
4: 好吃
3: 不呢？还小。你专门来这发给子院呢？
4: 嗯，小啊。
3: 嗯。现在村里人都叫这又是体育，不是铁路送来的福气，能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啊，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脑骨头啊，还有点晕了。这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院，慢慢挖，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流了。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真相，放下不安。
5: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

0: 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赋万物以生机，水又带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银亮级踢拳，25岁摩洛哥法国双国籍瓦利德萨赫拉吉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翔。

0: 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akeru.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翔，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周五格斗夜。他这个名字呢，咱们讲英文的拼法跟武尊仅有一个字母之差。武尊呢是 Takeru， 翔是 Takeru 吧，那其实不能叫单名啊，朋友们。如果是四字或者五字的日本选手，通常翻译名字可以用他的名字啊。单名的通常还是要把这个姓连起来的，就像曾经咱们中国拳王邹市明打过的日本对手木村翔，这也不能单名叫翔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Walid Sokraji.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瓦利德·萨赫拉吉，身高1米76，25岁的摩洛哥法国双国籍选手，被任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职业战绩9胜3负，但他的三场败绩呢，在万州五个多月就输了两场。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过两场比赛，两场比赛全败。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9期一掷判定输给了小将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3期一掷判定又再输给了阿努亚尔·西斯内罗斯。对于瓦利德·萨赫拉吉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获胜，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他还能继续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自信的征战。但如果斩获三连败不能叫斩获了啊，如果打出三连败，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军赛的发展可能非常不利。我们马上来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怎样的表现。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evolt, representing Japan, Kakeru.
1: 蓝方选手翔，他的这个介绍动作跟武尊也有点相似。
0: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Morocco and France, Walid the Red Lion Sakharaji.
1: 红方选手瓦利德·萨赫拉吉，绰号红狮。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
2: Come in.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There's no clinching, no holding, no catching the leg. Both understand. Let's go, let's go.
1: 对于万州格斗业这张四方的擂台的熟悉程度来说，瓦利德·萨哈拉吉是更熟悉的。但是翔也有自己的自信，看着对方一夜红的战绩，两连败的万州格斗业成绩，来看翔打出怎样的表现，来看瓦利德·萨哈拉吉如何脱离两连败的阴霾。地段扫地非常重，而翔举着防御臂往里跟，高端的腿法上来以后压迫感很强，把这个距离快速往里压缩。前手点，后腿住，后腿低扫，但是人现在被逼在绳边绳脚比较靠近的位置，不停的在外线环绕。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瓦利德他这个重击反击能力是很高的。前手来点来晃，再来高段扫踢，切完角度再扫。翔的这个反击速率很快啊，跟进了一二连击，换支架再给高段扫踢，而且他的高扫是有铺垫的，不是硬给的。再给平勾撞膝，一套行云流水再拉开，现在撤距离撤得很舒适。两击勾腹，高扫使用的很流畅，而且很好用啊！往右斜上方快速大幅度切角度，同时打着左手迎击，再来勾腹，两击追击，迎击反击，要跟上了吗？翔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尴尬的，在跟进的同时，现在左臂已经被踢红了。来勾腹，知道自己该把重击调度起来了，来压压进去，这波堵在绳脚，堵得住吗？堵不住，再往左侧横向切角度出来，顶上来这一波。但是我们看到瓦利德反击的这种组合连击频率，这个时候不能太拖大吧，瓦利德。打完中段出击，打后手直，进底换组合，瓦利德打出自信了，他感受到对面站着的对手，相比自己曾经面对过像小将军这样的对手，好像没有那么强大。再来体膝，但是不知不觉当中，翔已经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到了零距离。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这个阶段，陷入到中近距离对拼的环节越来越多了。中扫还低扫，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Seconds up, please. Seconds up now, please. Seconds up.
1: Ready, ready.
0: Round two.
2: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翔的这个压境的战术是没有错的，但是压进去以后要做什么东西，需要做一些调整吗？来看，再跟进去有距离了，哦，左手平勾打中太阳穴的位置，再来顶膝，连续的顶膝，知道你压进来那一瞬间重心压得比较低，头比较靠前靠下，来起膝来迎你，快速的三连击连续做，再来卡夫踢，砍完以后再往左侧移动，啊，这不是卡夫蒂，这是针对膝盖外侧的扫踢啊！一把推开，打中扫，再打同侧手的后手直，想做一个转身边拳，头打斧，但是并没有对瓦利德造成任何影响，反吃这个顶膝，再顶，再给，越打越顺畅的瓦利德。哦，他在示意瓦利德头撞了他，但是瓦利德战意正酣。勾头打斧再有效果，中段扫踢。哎，有意思的是。门迪扎特战队他们的边角啊，包括门迪扎特本人，在陪伴佩吉甲登场的时候穿的是蓝色的队衣啊，这场比赛已经换上了红色，晃着打上钩，现在想给瓦利德造不成任何的压力，导致瓦利德现在打得像一场表演一般，勾拳顶膝再顶，而我们看到翔的这条左臂都已经快被踢熟了，摇闪往出绕，这波被拳法阻截，还在这个城角。裁判提示了瓦利德，要注意你的肘，不要打违规动作。前手来点，再来卡夫，这下正赶上，想把重心放置在左腿前腿，又打斧很重。30秒钟的倒计时，第二回合马上结束。啊，这回合瓦利德依旧舒适，玩起来了，转身边拳中段扫踢，想勾了一记斧很重。但是也就是这么一记勾斧了，没有别的了吗？重拳，但是没用吗？瓦利德还在玩，还是打得很轻巧，顶膝，头部摇闪躲完以后再撞膝，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3分钟。不得不说，翔压了两个回合，但并没有形成压制。两个回合不断的前推，但并没有打出任何的效果。那第三回合他会怎么做呢？这是他首秀万州五个多月，面临一个2连败的对手。但是翔的这个抗击打能力确实值得称赞啊。

0: Second jump.
1: Okay,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0: Second jump now.
1: Ready, ready.
0: Ball and run.
1: Two.
2: 左右横移，骗角度打迎击，这记后手赢的时机完美。再来，对方起低扫的同时打字打头，前手点头部位移打斧，直线的拳法连续做。而翔这回合像上来打重击了吗？吃到卡扶梯也不管了，再来跳膝来赢，但依旧没什么动作，跟进不了。压了但没完全压，压了但没压明白。始终往前推进的同时却形成不了任何的压力，这怎么还在用肘法呢？瓦利德呀，连续的勾斧，再起膝拉手起膝，平勾打完推开，夫给一个，而现在翔在三回合持续前压没有找到节奏的同时，不停地吃到击斧拳，所以他的体能下滑很明显。我现在看到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出拳的方式也已经不复首回合的重击效果。勾斧打头打单击的节奏，哎呀，这下孤井撞膝了，违规动作太多了啊！瓦利德萨克拉吉。国府近体卡夫，再来撞后手节奏，摇闪完打前手平勾没打中，连续的重腿连续抽，哎呦，这条腿也要被踢熟了。倒计时30多秒钟，就这样踢卡夫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日本选手呢？后手拳迎击，推开再制造高手的空间来起，再来膝撞，最后倒计时几秒钟。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瓦利德萨克拉吉中断连败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翔非常耻辱的一场比赛。虽然说结果还没公布，但我相信这个结果不会有任何的悬念了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银亮季泰拳规则。29岁来自泰国的法斯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0岁的新星伦隆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伦龙勒，20岁，来自泰国，身高1.64米，备战于 TN 泰拳俱乐部，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一波4连胜不败的战绩。除了首秀对阵帕亚克苏林是以多数性判定拿下的以外，最近三场对阵伊玛姆加基耶夫、对阵克莱通，以及最近一场在周五个多月155期对阵德吉，三场全部是在前两回合 TKO KO 方式拿下。那这场比赛能否延续连胜，能否延续3连终结的伟业啊？来看伦龙勒的表现。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斯，身高1米66，29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6场比赛的经验，5胜1负的战绩。除了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当中遭到了帕亚克苏林的第二回合 TKO， 其他5场全部拿下。而且除了首秀啊，在2023年万州五个多月第29期，多数性判定战胜了这个佩塔法之外，四位选手全部倒在他的重拳之下。他先后在首回合 KO 了达万猜，但是此达万猜非彼达万猜啊，朋友们 ，KO 大达万猜太狠，这小达万猜啊。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3期首回合 KO 杨丹，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首回合1分08秒 KO 索昂乌。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52期，第二回合开局52秒 TKO 了帕亚蒙星。银量级这个小级别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重炮手对上重炮手，马上来看两人在这个擂台当中撞出怎样的火花。
1: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Rung Rung La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raw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17 losses,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FaZe!
0: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Banyak nak, banyak.

0: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1: 其实伦东勒跟法斯两个人呢，在银量级身体硬件都有着一定的劣势。我们今天早些时候看到的银量级世界冠军赛，无论是伊曼加扎利耶夫还是阿斯拉姆乔尔季科夫，相比法斯或者伦东勒来说，都要块头大得多得多。哎，小小的也很强大。两位选手的终结率已经印证了这一点。更浓缩的身躯爆发出更强大的能量，高端扫踢环以低扫打击后手重拳，一拳打出半个擂台。哦呦，高扫正好赶在伦罗罗起低扫的同时吃到一高端扫踢，打中下巴一个多秒送上。而这一回合才刚刚过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法斯想扑了，但是伦隆勒真的有他想象当中那么严重的受伤迹象吗？伦隆勒吃到一记高扫以后，好像还更加的清醒一般啊！刚才甚至是罗唐的标志性的摆头动作。正当控距离，法斯也意识到了，好像不应该那么急，再来高扫迎击，连续的顶膝、摆肘、平勾打中下巴，法斯也吃到了重击。眼神稍微有点呆滞，又耳根来了一记
0: 冲。
1: 伦隆勒比赛的经验很丰富，他知道自己被读秒了，这一回合最好把读秒还回去，比分拉平，这样第二第三回合才好打一些啊。哎，伦隆勒有点急了，前手平勾，法斯这波往上撞的有点拖大了，扬着个头往里进，吃到迎击挺多，偏头躲摆肘迎到，这一肘感觉要出大问题，但没有吗？刚才是两股力蹦在一块儿，摆肘加上伦隆勒整个头部往这个方向来一起摆，撞在一起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已经把比赛节奏打到白热化，又中个摆拳，又中法斯这一拳给他打出效果了，中段扫踢这下想打头的，他脚下一滑，右手平勾，做完了这项任务，把这个读秒还了回来。法斯起身面露笑容，但真的很轻松吗？第一回合马上过去，20秒钟的倒计时，这个奥利维尔科斯特说 step forward 的往前走，让我看到你还能打。高福打头连续重击，伦隆勒有机会，高扫重拳，这个时候越是时间紧迫越不能急。第一回合结束了，压哨打了一记重拳，但是问题不大，但对于法斯来说问题可就太大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作为开局不到一分钟被击倒读秒的伦隆勒，通过后两分钟的逆风翻盘，现在把大优势拿在自己的手中啊！这是第一次高段扫地挂头西装，这一拳首回合互有一次击倒读秒，但是以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节奏和风格来说，感觉不会有任何一方选择保分啊，即便再次出现读秒。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开始先退到绳边，给自己吃了个左手平头。为什么要退到绳边呢？法斯伦隆勒准备输出了，顶上来重拳左右勾摆，开局五秒钟就吃到重拳的法斯现在还很晃，再吃到重拳已经完全站不住了吗？法斯但还在打，还在拼，往前跟进了重拳，打中伦隆勒一记。两位选手都是残血状态，法斯再往后拉一个正蹬，差点踢中下巴，互有命中，清晰的打中面部肌肤的声音，左右勾摆高段扫踢，两个人的体能都在急速的下滑，而法斯单站着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倒了。

而且感觉法师伦隆的中段出踢，胜利就在眼前。一波重拳组合的组织给上去吗？高手挂头，法师还在反击，这场比赛还会出现惊天大逆转吗？中手打击躯干，但现在头部剧烈的眩晕，可能肚子上的重击已经感受不到了。再中个右手平勾，裁判已经给到了 defend 的口令，想要看到你的有效反击，否则可能会提前介入叫停比赛。左右勾摆打，法师重拳往里跟，但其实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是，他的拳已经完全的变形了，正当控距离。但现在杀意满满的伦隆勒真的能被控住吗？反转回来打白肘，就拼那一下兑换的一刻。法师的鼻梁，法师的鼻梁犹如一个小时前伊曼加扎里耶夫的鼻梁，异曲同工之妙了。中段扫地接到打重拳迎击，但现在由于受伤太严重，他的拳当中已经丧失杀伤力了。这场比赛法师至少向我们证实了什么叫做战士啊，还在顶着打，还在输出重拳，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伦隆勒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扫倒地以后迅速的起身，他知道再晚起一步又会被给到读秒，但身体真的还能撑下来吗？十几秒钟的倒计时，这回合结束过后，法师有充足的几十秒钟能够回缓自己的身体，但是伦隆勒会允许吗？膝上头，白肘上头，哎呦，高扫挂头，法师还在站着。第二回合结束，这是怎样的一场比赛啊？我愿称之为2026年度泰拳赛场上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之一，但马上第三回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伦隆勒回到边角，可以清晰地听取边角的战术指令，而法师可能这几十秒钟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队友在说些什么。当务之急是首先要醒过来，没错，就是醒过来。即便他站着打满了三分钟，但第二回合他整个人是飘乎乎的，非常的昏睡的。如果站在伦隆勒对面的不是法师的话，这场比赛恐怕早已结束了。但是还真就打到了第三回合，我们来看。并没有任何的医疗的介入，第三回合恶战正式开始。没看到法师长喘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迎来些什么东西。又是一个左手平勾拳，又是开局就打中。上步顶肘，想抓收拳的这一瞬，但现在法师还真的有这个速率吗？一二连击打下巴，高扫挂头没挂中。法师现在在伦隆勒的面前犹如一个活动的沙袋，又吃重拳。但这种在常规的比赛当中非常惊人的重拳，此时此刻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很常见了，我们作为观众甚至有点波澜不惊了。但这主要得益于法师惊人的韧性，他还是要继续往前压。伦隆勒体能已经枯竭，开始往后撤步。高扫组合拳法有点变形，对法师来说，几十年的泰拳技艺的精炼此时此刻完全抛在脑后，他已经在通过本能尝试伤害着眼前这位对手，又吃到一记迎击。而伦隆勒

0: 此时脑子里面是清醒的，但清醒的大脑此时此刻却给他带来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对手啊！又打中击重拳，但你为什么没事？法师再跟上来，手也不护头了，又重拳。这场比赛是胜负恐怕已经决出，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没有人能够想得到。50秒钟，是撑着最后一口气打完三局，还是在最后一秒钟折戟在这个沙场上？法师还在给自己找机会，撞击，
1: 冲！
0: 倒数半分钟，时间不到，伦隆勒此时此刻恐怕也失去了一击必杀的能力啊！大家可以想象，连续的重拳击打到对手，全部是有效的命中，但依旧打不出最终的效果，对人也是很煎熬的。最后的几秒钟，这场比赛还真就打到判定了。两个人体能、意志、品质都在终极考验的边缘，但好在这场比赛他还是结束了，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判定的方式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伦隆勒了。但是这场比赛这样看下来，我们每一位观众现在心目当中都抱着一丝的小期待，也就是法师能不能迎来意外之喜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来听一下。赢不可能，35万太出花红，可不可能不知道，但值得。

0: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恭喜伦龙哥，三回合九分钟的恶战，最终拿下一位难啃的对手啊！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英国的选手雅各布汤普森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大田拓真。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最下面一行大家发现我经常不念吗？就是他那个表达有歧义啊，禁止投掷和缠斗，这有点激翻了。严格来讲呢，就是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啊。再来看，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大田拓真，那摔在万冠军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呢是不计分的啊。大田拓真年龄26岁，来自日本，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5场比赛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接连击败了伊尔特、布洛马特，接连击败泰国选手科普特。随后在面对泰国超新星巴西的时候，分歧判定失利。紧接着在万州五格斗业第8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新星魏子清。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6期，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雷尔多斯桑多斯。等于说呢，大田拓真在万州五格斗业取得胜利，马上就会迎来一场失利啊！目前还没有打出这种比较亮眼的连胜。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他能否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英国的雅各布·汤普森，年龄23岁，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5个多月3场比赛的经验，1胜2负。首秀一掷判定输给了泰国老将阿皮瓦，第二场比赛一掷判定击败玉德塞克桑，那紧接着在万州5个多月第144期分级判定又输给了博考。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Shinko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0 losses,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1: 蓝方选手大田拓真。他的职业泰拳战绩相对于日本选手来说已经非常恐怖了，超过70场的比赛经验
0: 了。
1: 相对来说，红方选手雅各布·汤普森的职业战绩9胜3负就要青涩许。一二连击，这两拳全部打中，大田拓真上来吃了两个重的。赶紧拉一手距离，卡夫踢中断了草踢。雅各布·汤普森一上来给的压力很足啊，接腿打迎击，打中一个平勾，打在防御壁。跟进来，现在看似大田拓真移动的比较积极啊，但其实雅各布·汤普森上步就能跟到。先说点刺，再往左侧拉，正蹬蹬到绳边，上步打个超人拳，跟得很急。进去的换拳。顶着卡夫踢上步跟这个前手点刺，其实雅各布·汤普森目前他这个臂展的优势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了。近底吃了个右手平勾，而大田拓真其实这边落点也很精准的，打腹很重，连续袭中断腿。前手点晃进去，距离打中段扫踢，但大田拓真再突进来一个前手点刺。目前看出来，大田拓真这个速率可能对于雅各布·汤普森来说有点难预料啊。中扫接到打迎击，再跟一记腿法，

接腿，这一拳轻松命中耳根，打倒毒鸟。虽然在刚才这个角度我们其实看不太出来打中是哪个部位啊，但如果没预料错的话应该是耳根，并不是从这个拳法进去的角度看出来的，而是从声音上面我预判的。一会儿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一下是不是耳根。中扫同侧手，再来打迎击，跟左手平勾，前手晃进去打后手，屡试不爽，进体内围撞膝，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拍膝，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先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刚才那记重拳打倒，应该是耳根啊，我听声音判断是耳根，现在我对这个各种部位受到重击的声音很敏感啊。刚才那个角度其实被基萨达风图挡住了，

鸡腿，嘣，正中耳根。那第一回合被打倒，大田拓真现在第一回合10-8大比分落后。来看第二回合，哦，雅各布汤普森吃了个迎击，第二回合一上来压的有点太急了。等解放左侧拉距离，大田拓真感受到对方的破绽以后突进来要找角度吗？没找，还是选择先稳一手。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受伤迹象并不是很明显。紧急换拳，吃到后手直，前手平勾。但刚才也有一个卡夫踢命中。再中个后手，雅各布汤普森应该是受伤情况还在啊，头部的位移很明显没有第一回合那么敏捷了。继续用这种前手往里找憋后手重拳的方式拉腿打腹，而刚才出现了近体换拳，即便给雅各布汤普森打出眩晕效果啊，但其实我们看到大田拓真的口鼻也很明显的受伤。高腿，上部打斧中断触踢，但这下触踢有距离上的误判。反观这边雅各布汤普森，我感觉他现在逐渐的高段扫地又挂头，逐渐有点好判断了。因为其实打到现在我们来看，他几乎所有的动作都在给后手直来铺垫啊，后手直或者外线的平勾拳来铺垫。而现在大田拓真预防好这只右手之后，在更多的角度更大胆的做动作。三连击，晋级，两人再拉开。大田拓真把脚下步伐更多的调动起来，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拉距离。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斧，抛进来个后手直没打中，卡夫踢，上勾中了一个。现在大田拓真突进来那一下，雅各布汤普森有点防不住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三分钟。当然，即便雅各布·汤普森第二回合打得很难受，开局被点了一个眩晕效果，但是大田拓真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这种面部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可能对他的印象分不是很友好啊。前手点刺，现在大田拓真的战术比较清晰了，就是外线游走，打突进了点刺，再拉开各种卡夫蒂干扰，但是雅各汤普森还是硬顶上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再跟进。内围拍膝，但是这种拍膝并不会在打分裁判心目当中留下更好的印象分啊。再中一个。是在中近距离换拳的环节，雅各布汤普森防守当中漏洞还是有的，勾进去，喜欢大角度的切角度，但这个同时还会露出防守，接腿迎击，高扫挂空，两个人现在都吃上火龙果了。中段互换前手，前手打完后段高扫，后段中扫，但是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变化不是很多，摇中接后手，但是目前他还是保有着大力出奇迹的能力啊！三连击打头打斧，大田拓真赶紧再往左侧外线的环绕步，前手点中。红色腿和拳，最后的二十多秒钟时间跟上去打后手，哎，不对呀，朋友们，大田拓真首回合被独秒过一次，那目前来说雅各布汤普森的比分还是占优的，但是稍后还是要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整个三个回合当中呢，大田拓真更多的调动脚步打突进的点刺，但其实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布汤姆森他的重击效果是更好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在万州隔的夜。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32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对阵25岁法国阿尔及利亚双国籍恩佐卡尔图姆。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的搂抱。那现在登场的恩佐卡尔图姆，这恩佐卡尔图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献上他的首秀了，他也是今天这张战卡当中唯一的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而且他是直签正赛，原本在当时应该替补对阵暗影新马威，但是赛前训练受伤了，没有达成这场对决，但这场比赛他迎来一位更强劲的对手啊，马穆卡乌苏比安，绝对是这个级别隐形的大魔王。那么来看有着正赛合同的恩佐卡尔图姆能否迈过这座大山啊？年龄25岁，身高1.83米，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本场比赛首秀万州格斗夜。恩佐卡尔图姆职业战绩16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5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曾获得过 ISKA 踢拳世界冠军，他的整个体系其实偏向泰拳的这个 Muay Mat 体系，拼打型的风格。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马木卡乌苏比安，身高1.80米，俄罗斯老将，目前在万冠军赛3场比赛经验，3场全胜的战绩，而且比赛的这个战绩相当有含金量。首秀在万州五德月第5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暗影新马威。在随后一场比赛，万州五德月第75期，第二回合 KO 了前苏波邦的高徒昆斯外克啊，现在已经跟苏波邦分道扬镳了。在最近一期万州五格斗月第141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亚星艾拉德，而且在首回合独秒展现出来不俗的实力。严格来讲呢，马木卡乌苏比安与目前70公斤级头牌的几位顶尖高手是一个段位的，但很可惜的是，目前他还没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什么时候拿到？今天这场拿下之后能不能拿到？我们来期待一下啊！首先是要拿下，

0: 2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Mamuka Usubian.
1: 红方选手俄罗斯传奇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groin. There's no catching the kick, no clinching, no holding. Both understand. Touch club, touch club. Judge, time, ready.
1: 这场比赛火药味渐浓。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打高段扫踢，给个下马威。我们在万德擂台上已经见证了马穆卡的实力啊，但恩佐卡尔图姆过往的战绩也堪称恐怖。连续针对小腿内侧的卡夫踢，哎呦，这卡夫踢好重啊！该不会会出现那种事情吧？高腿，腿法犀利，狠辣。反换一个中段扫踢，马穆卡对着绕。卡夫踢短促有力，但现在控在这个距离，两个人上步就有，还是比较危险的。伸出前手来控距，报价报得很高，对方的高扫起得很频繁。中段的促踢，都知道对方的杀伤力啊，所以都打得比较严谨一些。再来大腿内侧，前手点，中扫，马穆卡想跟着往里进，后手直，拳法的质量，他这个拳击技术赏心悦目啊！前手平勾，快速的进体换拳，而恩佐卡尔图姆这个体系，他把手会放的比较低一些，来辅助自己更大范围的移动，前后的去跃进。中段促踢，他这个促踢的角度也很刁钻啊，连续两记平勾拳，同时往右侧绕步，但两个人的速率都奇快，谁在距离上稍微有误判，就可能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当中了。头部摇闪往里摇，后手直拳，后手打斧，摇进去，但马穆卡的后撤的速率很高。右手平勾往右侧一绕，左中段扫踢，再打左手后手直。现在马穆卡站定这个反架打得很舒服啊，尤其在拳法迎击恩佐的时候。拉手打后手打斧。在恩佐的这个启动速率呢，马穆卡是完全能够反应过来的，所以要做哪些铺垫去骗一手马穆卡呢？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但是马穆卡每次吃到这个低段扫踢，卡夫踢扫击小腿内侧胫骨的时候，总是让人很害怕呀。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Okay, check us out. Up,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1: Check it out now.
2: Ready. 看第二回合，站定这个反架呢，自己的左段的腿法在特定的角度是很具有隐蔽性的，但给到这只前腿的右腿吃到卡夫踢又太重，马木卡会如何抉择？往另一侧绕步，站反架，但往左侧绕，正蹬来控距。前手随时准备拍来做迎击，起左手来骗，

打的还是很放松的啊，曼卡。头部摇闪，这下有孤井撞膝，要被裁判警告了。连续近体跟拳，但吃到刚才吃到一个迎击，把节奏打断了一瞬间啊！起膝，勾腹打头，但马木卡脚下跟步子，尽可能的确保自己占据擂台的中心啊，背后有更大的范围能够移动。前手点，来到绳脚，马木卡往右侧横移。但现在恩佐有点打不开局面。中段粗踢，起这种单击的时候呢，马木卡几乎往后垫一步，反应的非常快啊。再换角度照。打完后手直，头部摇闪，再往里钻。赏心悦目的头部摇闪，换步换架，骗距离给后手。他这个拳击的底蕴太好。移动当中闪避，而且他这个直线拳，哎呦，卡夫踢又吃了一个。这波跟上做组合拳法的时候，脚下失衡倒地，问题不大。但是在第二回合压哨前这几十秒钟当中呢，恩佐压的确实比之前近了，把速率突然提起来一波。马木卡现在意识到了没有？两个人之间距离变近了呢。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0: 现在恩佐·卡尔图姆他的右侧的躯干部位已经被打得明显的这个受伤迹象了。
1: Okay, check us out. Let's go. Up, up, up, up.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有没有哪个角度的镜头让我们看一下恩佐的右侧的肋骨这个部位啊？第三回合，恩佐想要更积极的往前压进吗？但是在压进的同时，脚下跟步子来阻截移动方向的这个能力要跟进了。左右勾摆跟上来了，组合连击加起来，接跳膝，越贴越近，顶着你的前手侧巨手，一波组合拳，反推距离，勾腹上勾，上勾平勾。但是恩佐卡尔图姆的卡夫踢在第二回合中后程到现在为止又不常见了。一二上勾摇闪，哇、哦，精湛、精彩、华丽，高手打在防御壁。现在马莫卡开始有点玩起来，控制距离，但是其实要讲两个人之间比分差距可能没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开始玩开始控分是否有点为时过早？第二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第三回合时间还没有过半，

顶着中场打迎击，后手直，前手上钩，后手打斧，但这下迎击打中耳根，但马莫卡老将依旧有抗击打能力，扫击小腿内侧，再组织一波拳腿组合，但依旧没有获得有效的命中。起膝，最后的倒数不到半分钟。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如果马木卡乌苏比南参加万的羽量级世界八人赛，争夺这个冠军挑战权，在混乱当中高频的拳法组合下，头部的摇闪，精准的位移，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打分。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如果马木卡参加八人赛迎战马拉特，你们觉得如何？但还是要先来听一下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谁啊。

0: 我的看法是能打的啊，因为以马穆卡这个体系，他在这一套体系当中的精度来讲的话，马拉特想要把马穆卡、乌苏比安逼到绳边绳角，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那如果不能逼到绳边绳角，马拉特的战力本身就被削弱了。先来听一下打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马穆卡，
0: 恭喜马穆卡、乌苏比安，一场大师级的教学课，送给恩佐·卡尔图姆签约正赛以来万冠军赛的首败。马上又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十九岁来自泰国的超新星派特对阵泰国马来西亚双国籍十八岁的超新星阿利夫·索德沙班的弟弟亚当·索德沙班。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索德扎潘，18岁，马来西亚泰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备战于著名的索德扎潘俱乐部，过往在万峰决赛5场比赛的经验，4胜1负的成绩。2025年7月，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16期啊，与拉哈扬穆罕默德的二番战当中呢，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TKO。但紧随其后，他拿下一波3连胜，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黑田斗真，击败了瓦利德斯努西，在最近一场万州五个斗夜第153期当中，一直判定在击败了恩佐克拉利斯，打出3连胜，也为自己赢得正赛合同换来了更好的机会。来看这场比赛，他能否斩获继续的连胜，继续离万冠军赛的正赛合同更近一步。在他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哥哥，在下个月将会与萨梅盖亚哈道打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派特，身高1米68，19岁的泰国选手，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6胜2负的成绩。2025年12月，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7期当中啊，也就是刘梦阳踢断达万猜的腿的那张战卡当中，一直判定输给了在刚刚不久前登场的奥谢龙灾之后，又打出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前原子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南素林，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多月第151期，一直判定击败了纳哈扬穆罕默德，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重新回到连胜。来看派特这场比赛调整的如何。

够到他的。就是他以往在原子量级所熟悉的这个距离，在这场比赛可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跳膝，这差点空间。中扫换低扫，泰特想往里跟。意识到亚当索德扎班这个拳法的打击距离有点远，现在做低扫的时候也在距离选择上太保守了。换拳，各自打一波二连击，顶肘很重，都没有选择大幅度的拉距离啊！往后垫重心躲完以后，迅速的跟进来打迎击。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快速的高段扫踢反击，够快，这下更快，但吃到迎击拳法，返还一波组合连击，让你知道我的反击质量。将来的话，派特再往里压会有考虑啊。这一期迎击前手平勾，精准无误，但正好打在防御壁上，但时机上的把握是完美。转身边拳，这一下抛高了。头部摇闪假做拳，实际做了一记中段扫踢，亚当这边跟得很急。第一回合结束，亚当索德扎潘选择降重到原子量级，现在看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个级别，他的重击效果依然恐怖，而他的速率也变得更快啊。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二回合，勾福打头，低端扫踢，这是一个针对小腿外侧的动作，再给。打完中扫想打同侧手，切了一个角度打前手平勾，白特现在贴进去了，这个距离有了，他等来的是一记高扫，想拉手打，连续两记顶肘把人推开，中扫接，想扫支撑腿，改了，改过，改挂高段的扫踢。哎，中了一个后手直。亚当也有韧性啊，知道重拳。转身边拳，这下发力没发透啊，但其实已经中了。哦，重拳打中派特，整场到现在为止最重的一个重击。再往里跟，现在这个后手开始逐步的建立功勋了，前手点腹。

林金泉拍他吃到两记重拳，节奏暂时的被打断，而且脚下有一软的迹象。第二回合还有一分钟，高手往头上挂，接腿砍支撑腿。现在派特往里跟的时候呢，已经能够得到了，够上了，再次打中个后手直。这也是在他选择冒着亚当重拳交火的范围硬突进去的成果。那在这个距离既能打得中亚当，也容易吃到亚当的重拳。那位拍膝被裁判分开，比赛马上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马上结束。再做跳膝，这下依旧很冷，而且有二段的发力。中场休息几十秒钟，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亚当掰着自己的嘴是示意些什么呢？难道嘴里面开了口子吗？

0: 杨龙，杨龙，
1: 三分球到，
0: 满江，马乐，满江，好，
2: 最后三分钟。其实两个人打到现在为止，胜负还是比较难解。中草又被打到迎击，是派特是时候开始组织一波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始终站在亚当的这个射程里面，又被打到前手平勾，这种伤害换伤害的打法。没想到我们看到派特的正面部是有受伤的迹象的，中草被接腿，这记反击差点踢中裆部了。突进去啦，要组织一波了吗？就跟进去压住距离后打组合，把这个伤害扩大化的方式到现在还没开始做。但这里主要是由于亚当的迎击确实有杀伤力啊，确实有危险。一扫两记，说点斧，但亚当的战术更多还是点完就走，打完就撤出啊。撞进来进内围了吗？
0: 有，
2: 被裁判分开。
0: 百哥，
2: 好。那通常从下面钻上来，卡着腋下这个位置来一抱，哦，高扫挂头上了。来抱啊，基本不是为了打内围啊，而是为了缓一波。我躲对方的一拳的攻势正好进去了。高扫打空。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前手点刺点中一记，后仰躲拳再跟进前手。这场比赛派特在脚尖顶着脚尖的这个距离犹豫了三个回合啊，但是这一波要启动了吧，左右勾摆但没打出效果。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还是有悬念的。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Pet.
1: 分歧判定了，第一位裁判判给了派特，第二位裁判判给了亚当索德扎潘。
0: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1: 最终通过分歧判定拿下比赛胜利的是谁呢？哦，派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在宣读结果的前几秒钟当中，亚当索德这般的肢体语言再配合上这次结果的宣读来使用，甚至有点滑稽了。恭喜派特。我们来看下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20岁英国巴基斯坦双国籍的乌贝德侯赛因对阵26岁来自泰国的桑佩特，又是一场银量级的对决。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时为 TKO。尽管的比赛呢是多次出现分歧性的判定，但这并不像以往常规的分歧性判定呢冗长。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蓝方选手桑贝特，身高1.73米，26岁的泰国选手，过往在万州格斗业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的战绩。最近3场比赛，他先是在万州格斗业第119期首回合开局47秒 KO 了查塔威，随后在万州格斗业第133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佩奇蒙斯里，但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140期当中输给了这个级别冉冉升起的超新星，来自泰国的贾拉猜。中断了连胜过后，桑佩特这场比赛想要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必须拿出120%的状态啊！马上来看他的表现。

0: From the red corner, Ubayan Hussei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乌贝德侯赛因，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70米，年仅20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六场比赛的经验，6战全胜。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2024年年底这一场，首回合2分10秒KO 了佩钦塞。随后他先后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佩特纳基安、巴西以及潘帕杰。上场比赛击败潘帕杰就在今年的4月底。我们来看，带着连胜的烈焰，乌贝德侯赛因能否继续保持连胜，离正赛合同更进一步。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alachib and Saw Manide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33 losses, a 73% win rate.
1: 这战绩91胜33负的桑佩特。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t Pontip,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0 losses.
1: 目前职业生涯保持全胜战绩15战0负的乌贝德侯赛因。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在银量级泰拳这个狠人扎堆的级别，我们再迎来又一场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乌贝德侯赛因是非常典型的欧系的泰拳的打法，移动的方式，选择出击的角度，重力拳，但这下正好在后撤的同时没有吃实前后的垫步。从他的身上，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乔纳森哈格蒂的影子，非常大幅度、有点夸张的位移的能力。前手点一二连击，两记勾腹再拉开距离。现在乌贝德侯赛因移动的方式对于桑佩特来说想抓住有点难，但进到内围就不好说了，但还是被拖开。现在桑佩特的鼻子好像已经受伤了，哦，后手重拳迎击，造成一次读秒。又是一场在首回合开局不久就打出读秒的比赛吗？桑佩特能否像前面的几位先人那样啊，打出逆转的效果呢？但乌贝德侯赛因现在攻势满满，感觉有点难了，上部的撞击，中段扫踢，哎，反吃了一个左手平勾。但乌贝德侯赛因这场比赛的抗击打能力也很夸张啊，稳固的推上来，来到绳脚，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桑佩特拉开，想抱着架往里顶，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打出上勾。在内围当中呢，乌贝德侯赛因更多的还是选择超住啊，就不跟你打。头部的摇闪，他这个风格其实也不能说像乔纳森哈格蒂，他更多的像谁呢？像索纳森啊，像阿斯拉米乔奥尔契科夫一样。其实他也是卡住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但通过精妙的移动呢，躲开你的攻势。俗称叫刀尖上面起舞，后手重拳再读秒一个，而这一拳有点太重了吧，桑佩特还起得来吗？起得来，起得来吗？起是起来了，30多秒钟的时间对于桑佩特现在来说度秒如年，完全的哦，两记重拳大幅结束了，单回合3次读秒 TKO 的胜利，恭喜乌贝德侯赛因。而第三次的读秒呢，究竟是最后那一记一锤定音的打头，还是那两记勾腹造成的？我们马上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但前两次读秒已经够重了。

0: 你已经做到最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嘣！啊，这不是第二次。两记勾符，两记勾符已经打出效果了。这是第二次，这一拳也是打中耳根的这个部位啊，哦，不是耳根，是脸颊一侧这个位置啊。嘣嘣打斧，嘣重拳，实力相差悬殊过大。
1: 那
0: 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没能出现这种逆风翻盘的可能性。
1: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首回合 TKO， 恭喜乌贝的侯赛因。那这样来的话，乌贝的侯赛因继续保持不败连胜，16胜不败。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泰国的克里佩奇，对阵29岁的泰国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et Lumpur.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身高1.67米，过往在万州格斗位已经打了12场比赛，12场比赛8胜4负的成绩。在万的擂台上，他先后 KO 过蓝邦，一直判定击败过帕塔卡克，首回合 TKO 西朗格恩，也击败过努阿佩特。在万周格斗月第119期，第二回合1分50秒 KO 了帕塔克宁，但是紧接着在万周格斗月第129期当中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最近一期在万周格斗月第142期，一直判定击败哈桑萨罗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我们来看佩兰班今天晚上能否继续打出曾经熟悉的连胜状态。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哉，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最近两场比赛先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遭到了缅甸选手德文林赫特的首回合 KO， 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面对梅克达德汉扎德的这场比赛遭到了分歧判定判负。开局一波三连败啊，近期又迎来一波两连败，克里佩奇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地位摇摇欲坠，来看今天这场比赛能否扳回一局啊。

0: Next, we have thre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Hong Tong Muay Thai and Thailand National Sports University, Lampang Campu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3 wins and 2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Lam Po.
1: 蓝方选手佩兰班。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3 wins and 21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t Pen.
1: 红方选手克里佩奇 PK 善猜。
2: 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ทั้งคู่นะไป
1: ทางสั่งสายพันจีซาตาฟงทู
2: เดดี้ช่าง
1: ชก佩兰班这场比赛准备了一个比以往要夸张许多的发型嘛，很有爆炸感，连续的正蹬往里突，带一点蹴踢的发力。中草想来抄，再打。佩兰班过往在银量级的泰拳赛场证实过自己重击的实力、杀伤力。转身边拳，这下迎上了，但迎在脑门上。再来转身摆肘，这场比赛准备了很多冷招，而且第一回合一上来以后就压制得很死啊。中乱扫低，作为这个级别冷启动的高手，顶在这个位置，可能克里佩奇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危险。正蹬，全是重击，没有丝毫的保留，再往里跟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了。现在基本上锁定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再打出一波连续组合。而克里佩奇还是选择站定这个距离等，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依靠游走环绕的风格的选手啊。再来到绳边，佩兰班什么时候启动低扫高腿？中草被接到，反环中草再反接，但是克里佩奇刀尖上面起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重炮洗礼之下，目前还没吃到最实的那一下啊。
2: 没发呢，没发，我摆，摆拳，
1: 十秒钟倒计时。
2: ัง
1: 小踢接反环中扫，哎呦，这边有点太拖大了。佩拉曼，哦，这不是一个读秒吗？佩拉曼本身被接腿以后往起蹬跳了一步，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但对方是打了一记前手平勾。吃到重拳以后，佩拉曼节奏果然断了，这一次真的得读秒了，而且感觉比读秒还要严重。结束了，佩拉曼太拖大了，刚才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他给出中扫被接腿，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来扫倒他，但跳起来被吃到重拳了呀。其实读秒的这一拳，就是 KO 的这一拳呢，还不是受伤的第一拳啊。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不看，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个环节。就是在这里往起跳，他以为对方要扫他打倒了，但这下基萨达风图很仁慈，没有给读秒，但可能这次仁慈是害了佩兰班啊。如果第一次被打倒之后起身还有八秒钟的回缓时间，可能第二拳也不会来得这么快。这一次彻底没得说了，一记重拳迎击命中。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前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2: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1: 绝大多数都谈了。
2: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From the blue corner, Yusuke Iwakura。
2: 全民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万冠军赛官方直播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五格斗夜第161期的比赛。本场比赛正在百年泰拳圣地泰国曼谷的伦皮尼竞技场面向全球直播。我是解说员凡尘。今天的万周五格斗夜共计10场比赛，在整张战卡当中。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场比赛，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岩仓优胜。那岩仓优胜是首次登台万周五格斗夜，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他的实力如何。岩仓优胜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有2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好。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姜敏成来自韩国，同样是首秀万州五个多亿，看上去很腼腆，闭着眼就上来了。他这个状态稍微有点迷，马上在擂台当中看他打出来的什么样的表现。姜敏成目前同样处在一波连胜当中啊，两连胜。

0: 的这个肌肉维度的清晰度啊，比他的对手可能要稍微的隐晦一些。
1: Lu here, great here.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e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0: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1: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来看，然后碰拳。岩仓优胜双脚打得很开，哎，这边江碧成已经突进个后手直，中段扫踢接腿往上提这个重心，一边打迎击，这边没要到，差点吃到平勾拳。江敏成的动作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吃到了个右手平勾拳，打软了，来到了地面，上位的砸击砸拳，但现在这个角度不是很好，岩田优胜还在找角度。中扫蹦重拳，江敏成目前的整个状态呈现出来有点不属于这个擂台，但他是扮猪吃老虎吗？岩仓优胜上下晃动找，再找个前手平勾，想近踢，但这一下近踢感觉很明显啊！再打一击一二，又有拳法命中。江敏成开始往左侧外线的环绕步，假动作虚晃。什么时候进呢？这个后手拳，注意岩仓优胜的右手，这个右手已经铺垫很久了，虽然说看不太出来，但是他的肢体语言暴露出来了，晃往里垫。裁判要警告了，双方选手比赛的积极主动性。再打后手，这个后手其实怎么打怎么有啊，注意这个右手拳，再要给了前手平勾，进去了，进去的换拳，这边江明成赶紧再往左侧绕步子。
1: Let's walk for the finish. Let's go.
0: 岩仓优胜现在站在中线以外，不知道在犹豫些什么，没进。那江敏成这个时候肯定是不会进的。再打左手平勾。高扫。裁判的再一次的警告应该在十秒钟之内就会来啊。
1: Stop.Move back to your corner.
0: 两个人要被吃牌了，确实太过于保守了，尤其是岩仓优胜，就江敏成呢占下风，占得很明显，但是岩仓优胜在这种机制下也没有选择往里扑，两人各吃一张黄牌，被扣除了一部分的出场费，这样的惩罚是否会对两个人的比赛积极性造成影响呢？前手点斧，上来抱，但这边差点做一个外翼带倒，一次的主动换来一生的内向，刚才这次的尝试抱摔，但是完全没有卡住位置啊。但岩仓优胜在犹豫些什么呢？打前手平勾，打中一记两记，附近江敏成现在发现自己出拳法好像也能命中嘛，该我主动了，往里跟，现在岩仓优胜哦，再打中一个后手拳，这两个人一上来在第一分钟甚至前半分钟当中呢，打出一波小火花，当时岩仓优胜的优势是很大的，也导致江敏成冷静了两分钟，但现在好像开始重新找回节奏，再次尝试抱摔， 依旧没成功。
1: Let's go blue！
0: 裁判现在明确的给到蓝方选手，也就是岩仓优胜警告了。钟明成开始往里进，第一回合还有几秒钟。再中一个，龙旭的往里追进，龙旭拳法命中头部，第一回合结束。

0: out. Let's go. Seconds out. Out, out.
1: Seconds out now, please.
0: You okay to go, Mavgat? Let me see. Water out, water out.
1: Round
0: two. Let's go.
2: 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岩仓优胜再不找节奏的话，这个节奏要落到江美成的手中。还是站在中线对着绕找角度往里进，但江敏成第二回合能不能找到第一回合后半段的这个节奏呢？
0: Let's go action, let's go！
2: 裁判再次给到警告，口头的警告。再打一二，而且是一个前手拉防御臂拉下来，制造这个防守空档以后再打，而江明成也会一记一二往里突。这次抱双腿，其实岩仓优胜的技术啊，他的整个速率、发动的能力、这技术精度，感觉是要比江明成优秀不少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越打越保守啊。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他最高光的时刻就在前20秒钟。刚才一个卡夫踢，时机不错，再往里跟前手，岩仓优胜又在这个位置等，在等什么呢？往左侧绕步，卡夫踢又给了一个，但是这下被 check 到了，突进了前手，还一个。两人所在的这个级别都是有这个重拳一击必杀的能力的，所以对对方的重击能力有忌惮也是能够理解的。但裁判的口头警告又给到了，这是最轻一级的警告方式，或者说这个提示方式啊，分几种吧。最轻的就是在不打断比赛节奏的前提下，裁判再次警告了岩仓优胜，再打后手重拳。不用警告了，岩仓优胜倒了，结束了。穆罕默德·苏莱曼看不下去，叫停了比赛。恭喜江敏成，这场比赛还真用终结的方式拿下了吗？飞进去一二连击，后手重拳打中下巴，倒地。江敏成拿下自己的首胜，首秀的胜利。这看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理解岩仓优胜，或者说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忌惮进到对方的中线以内，确实有一拳终结比赛的能力啊。

但是看江敏成的这个体脂率，他整个体型啊，其实再往下走一个级别应该也是适合他的。那后续他还会打出怎样的表现，他还能不能再登上万州格斗业的擂台，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布姆对阵27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陈汉。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的方式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靶位的次数打分获胜。把刚才讲到的这个知识点给他说完了，就是关于警告，关于惩罚，最轻易的就是不去叫停比赛，两个人继续打，裁判在一边呢口头，比如说你们两个要积极一些，或者说你不能再插眼了，把你的手抬起来啊，类似于此的犯规动作，通过不叫停的前提下口头的警告。那再往上一级也是口头警告，但是这次要叫停，好，把比赛叫一个 time， 叫一个暂停时间，让场下的计时员把比赛的时间暂停，然后再去把犯规的运动员叫到边角，叫到中立角，是正式的口头警告。那有的时候正式的口头警告呢，可能会给到2次啊，可能1次还不足以给牌，但是如果多次口头警告无效，甚至是这种终止比赛的口头警告依旧无效的话，接下来应该就要给到黄牌。那给到黄牌如果再没用的话，一张红牌罚下，这是最重的这个惩罚结果。
1: From the red corner

今天登场的洪峰选手顾母，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格斗领域非常罕见的一幕啊，一个泰国人登上了降服缠斗规则的赛场，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但是这应该是很少见的，因为通常泰国人在泰拳或者至少站立格斗领域呢，会这个耕耘的多一些，极少数会转型综合格斗，但也是凤毛麟角了。但直接打降服缠斗，不得不让我们好奇他会打出怎样的表现啊！马上来在擂台当中来见证。

有的时候裁判的这种 catch 的口令也会对打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狗腿往里带，跨往起顶，带起来了，想尽量尝试把自己的这个封闭式防守搭的扣往上调动，调上来一只，想搭这个三角吗？杜姆的边角在高声的提示他把头固定住，但是这边这个把位暂时拖出来，腿拿上，但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陈汉在这个位置还是想卡这个足跟啊，这个位置一直没放，跟着转，真是拖出小腿，拖出来了，再次回到封闭式这个搭扣，来到安全的领域，要尝试过腿，但很难了。我再次想尝试这个腿三角，但是稍微还是有点靠下啊。而且胳膊也不在里面，没完全进来。尝试去抓对方一边脚踝来控制，哎，这边有了。那现在手的位置呢？拖出来了，哎呦，最好的位置没了。后面脚搭在腋下，再想做这个足跟，但在这个位置暂时是安全的。比赛时间已经将近过半，两个人攻防转换拆把很多轮，现在由布姆来到了上位，尝试往里进，反搭这个腿没搭上啊，又来到下位，陈汉的边角有在喊让他 pass 些什么啊，就过一些什么，但这个时候过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至少在这个位置再想挂这个腿三
但是这个角

0: 度也没有啊，
1: 将去去掰的
0: 手的位置也不对，手的位置不对，而且手的位置是反的啊，腿的位置是反的，反过来挂。
2: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look for the submission。
0: 裁判给到了提示啊，要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把位，来尝试寻找降服的机会，不要在一个位置僵持，又没了。还有三分钟，依旧在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现在布姆在一个非常保险的环境下，陈汉在上位暂时还没有打出任何的局面。
2: Let's go, let's work。
0: 裁判再次给到提示。把手反带出来，还想尝试这个三角。这边裁判给到了 catch 口令，但陈汉很明显并没有陷入到被动的局面，骑上来了，形成骑乘。来看布姆怎么做，两分钟的时间能做的事情还很多。裁判刚才认为是形成了肩锁，但是陈汉的表情非常的轻松写意啊。
2: Let's go, no holding. Let's go, walk to finish.
0: 再次回到下位封闭式的防守，但布姆，我觉得打到现在为止，应该裁判对于他的表现认为是更亮眼一些。再次想尝试，但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对。手的位置在哪？又放了这个三角锁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放，反到另一边来搭，但是另一边的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对，手也不是很对。
2: Let's go, last 1 minute left.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陈汉在开局的前10秒钟展现出来非常强的进攻欲望，但是在后续9分半的时间里面，在布姆的大师级的防守和各种找寻降服的角度当中呢，还是稍微有点被动的。哎，这边搭上了，这一回是搭上了，但是手也没有，算是有了，但也不完全有。现在陈汉手上搭一个扣，给你制造一定的空间，还是放出来了。陈汉还有时间来摆手啊，证明自己刚才并不是被接近降服。那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拿下这场首胜，接下来进入到深水区，在羽量级降服缠斗规则当中，他能走多远？现在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朋友们？还没听到结果呢。我非常好奇布姆究竟有没有泰拳的这个习练经验，习练的履历。如果有的话，他是一个非完美的转型综合格斗的个体。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0 minute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Boom!
0: 恭喜布姆，一直判定拿下首秀的胜利。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约翰布鲁塔斯对阵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约翰布鲁塔斯，身高1米68，年龄22岁，菲律宾的选手。本场比赛是约翰布鲁塔斯冠周5个多月的首秀第一场比赛。

约翰布鲁塔斯的职业生涯首秀啊，职业生涯的首秀啊，当时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但是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输掉首秀过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目前保持着5连胜的不败战绩。5场连胜里面有4次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最近2场连胜呢，全部都是通过降服的方式拿下，并且都是在首回合通过背后裸脚的方式拿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身高1米65，年龄25岁，来自印度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2连胜的不败战绩。首秀在去年年底万州五格斗业第135期，首回合开局17秒 KO 日本选手铃木真生。最近一场比赛在2月27号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4期，当时在第二回合降服了杰克布隆，目前状态非常好。今晚的比赛当中，来看他能不能拿下3连胜，让自己距离万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其实印度选手在国际格斗赛场上凤毛麟角，有着这么好的连胜战绩更是不多啊。对于纳扎瑞斯来说，他身上背负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荣誉了，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the legendary Lumpini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ion's Den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1: 南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约翰·布鲁塔斯，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格斗业。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jang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1: 红方选手来自印度的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职业生涯保持7连胜不败。马上来看这一场，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2: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judge,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布鲁塔斯站在外线的左侧的环绕布，前两场在万州五个队的表现啊，纳扎瑞斯已经展现出非常夸张的爆发能力。他这个往前垫步扑进去的那一下啊，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对手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扑进打腹两记，再来给撞膝，感觉约翰布鲁塔斯这一波重击就有点没扛住。慢慢的晃，现在布鲁塔斯还是停留在这个位置，左侧小幅度缓慢的绕步被踢到小腿内侧，上下的晃动假作摔，但被顶了一个高段扫踢，但顺势来挂双腿。但这一波看纳扎瑞斯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妙，但整个人已经飞出去了。由于刚才这波防摔做得非常彻底啊，所以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上步打头打腹，再来做防摔卡腋下，后撤跨步，做得很到位。这边布鲁塔斯把一只腿伸在纳扎瑞斯双胯下，这个双腿之间来做防摔，但还是被带倒，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纳扎瑞斯上位的砸击。推头制造空间，想挣脱出这边右手，再找其他的角度。现在约翰布鲁塔斯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啊，那在下位也在找一些打击。把纳扎瑞斯整个人箍向自己的胸前啊，两个人之间贴得很近，这样来纳扎瑞斯很难挺起来，把两个人之间距离拉开，来制造更大的打击的空间啊。
2: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1: 穆罕默德·苏莱曼给到了口令。只是主要是上位的纳扎瑞斯啊，要寻求终结，把自己的胯左右横向的移动来找这个出来的空间，往前跟，往这边带，出来一边半防，1分50多秒钟时间，这个三角脚搭上了吗？左腿还没能完全出来。又被反挂进了这个，哎，挂上了，这个三角脚又有了。约翰布鲁塔斯，哎，强行的起桥，挣脱了这个把位，

但依旧还在下位。扎基，现在纳扎瑞斯选择起身了，还在找角度来砸，暂时还没有邀请约翰布鲁塔斯站立来战，抓进来打一记扎基，再来膝撞，吃这个重的，一分钟的时间，膝撞扎基，连续重击打中头部，约翰布鲁塔斯很被动了，结束了，纳扎瑞斯依旧是首回合的终结，在万州格斗业保持三连胜不败。印度选手精彩的一场比赛，职业战绩8连胜，万州五格斗业战绩3连胜。

0: 接下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十八岁的墨西哥小将对阵里卡多，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十六岁的法国小将亚尼斯本阿拉亚。草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攻击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1: From the blue corner, Giannis Ben Alaya。
0: 今天咱们是青少年组的比赛吗？还是怎么说？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身高1.72米，来自法国，年仅1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俱乐部。那这场比赛呢，是亚尼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在他的身后的边角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尤尼斯阿纳尼，另一位这个年龄很小，但在门迪扎特俱乐部已经立住足的年轻小将啊，纳比勒阿纳尼的亲弟。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心亚尼斯他的重击能力如何，毕竟年龄放在这儿。

职业战绩11胜2负，对于这个年龄来说是一个相当彪悍的职业战绩了。比赛经验丰富，另外带着门迪扎特的经验而来，来见证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的表现。但是好像年纪轻轻有点秃了呢。啊，还好啊，发际线还好。反正门迪扎特战队教自己的运动员文化课，那应该不教吧。

旗下顶尖高手如云，还有精力管选手的文化课，那也太狠了。那另外我们要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亚尼斯16岁，目前打草量级，极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将来还是要升重的。或者说，目前他这个体型，包括身高臂展各方面的数据，可能还会再延展。现在登场的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18岁的墨西哥小将，长期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五格斗夜第151期当中，首回合重炮 TKO 了日本选手川野龙辉，打出开门红。目前职业战绩11胜1负。正处于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拿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场首秀呢，他也成功拿到了35万泰铢的花红。尝到了花红的甜头，里卡多·桑切斯这场比赛恐怕还是奔着花红而来，马上在擂台当中见证。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Yannis Ben Alaya.
1: 南方选手亚尼斯本阿拉亚，16岁的小将，但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来看，比赛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对于万伦皮尼的现场并不怯场。红方选手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两位选手都背靠这支强大的战队啊，门迪扎特战队的超级小将对阵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级小将，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亚尼斯的这个精神状态甚至好到让人有点害怕，脸上的笑容到现在为止都没抹去。来看他这场比赛表现，接腿快速的平勾接低扫的连击，还在笑。而里卡多桑切斯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就更沉稳一些啊，往进突进的前手点刺，迅速把里卡多桑切斯逼到绳脚，里卡多往右侧横移的角度，但这个时候他起到的中段的腿法多次被接啊，退到绳边，亚尼斯准备进了，前后跳步骗距离接腿，但这下上的有点犹豫啊，被抄进内围当中。来看两个人内围的底细，打头打斧被裁判分开，战术性笑容嘛，依旧在笑，强大的自信能否对也仅仅只有18岁的里卡多桑切斯造成影响呢？低扫往前突进的前手点，点完以后再往里钻，再进内围当中。刚才里卡多桑切斯有个砸肘的动作，高腿，但现在其实亚尼斯也不愿意过多。

过于频繁的进入到中近距离啊，你看他进入到中距离啊，你在选择站在一个外线的位置打打突进，要么就是彻底钻进去打内围，反倒是中距离换拳这个距离呢他也不是很欢迎。两个人相对来说第一回合打得还比较保守，但这边雷卡多桑切斯率先发起接腿迎击打到绳脚，但很明显这一拳没打实。顶肘推头，同时手遮掩你的口鼻，影响你的体能。国服，但是亚尼斯他这个战术呢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打不开局面了，转身后蹬动作有点散，整个体系稍微有点散，但是依旧自信。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哦，高扫挂头上了，但这下挂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么亚尼斯的抗击打能力受到了检测，但他的重击能力还要在第二回合来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这个时候门迪扎特细密的开始给亚尼斯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这一击接腿后手重拳直线打头，再来看不是这里啊，这是另一次的重击。哎呦，追进的这一拳第二回合依旧是跟着往里进，腿法的假动作。现在雷卡多桑切斯不愿意那么轻易的放弃掉擂台中央了啊，还是主动战绩擂台中央打拳腿组合砸肘。门迪扎特战队除了 PTT 之外啊，很少有选手这么主动的频繁进入到内围当中啊。晃往里跟，但是有点犹豫，进到距离以后还没动作，一二连击被推出来，他现在就是步伐跟进去了，但是选择等一手，等一手的话雷卡多桑切斯不管的，用重击把人往出推，刚才压进这个距离又白费了啊。放着进去打后手，但是预警值太长被预判。反观是雷卡多桑切斯组合连击很密，正蹬想上脸，但是桑切斯头部偏移躲开，接腿迎击高扫一气呵成。当然亚尼斯脚下步伐调动距离的能力啊，也是在这个年龄不常见的，打头打腹顶肘，但缺了点距离，再被抄到内围当中带摔。说实话，在亚尼斯本阿拉亚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传统泰拳莫伊菲莫尔控制体系的影子，至于他欧系的身份有点不相符。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晶体打拳，雷卡多桑切斯现在对自己拳法的落点越来越有自信，再重接腿抄进来，但雷卡多桑切斯干脆往地上一握，不给你打迎击的可能性。
连续的发起一二连击单。

击的节奏，哦，中了一个下巴上。那小将在被中到重击以后，首先选择的是挑衅。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目前胜利的天平、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究竟偏向于谁，还不知道啊。第三回合是一个分水岭。最后三分钟，其实亚尼斯的拳也不能说不精了。其实在第二回合我们看到两个人面部受创的情况，里卡多桑切斯还更严重一些。迪扫接腿反带，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口鼻的受伤还是很严重。金内维转头向自己的边角，向门迪扎特看了一眼，再次跟进来，现在锁定这个距离要更主动一些了。但是里卡多桑切斯出拳还是能够威胁到亚尼斯啊，往后撤步子，打超远距离的摆肘跟上去没法命中。亚尼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很欧系，上步的方式等等，转身后摆腿也误判距离，但其他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一个泰系的框架。又有一个重拳命中，现在里卡多桑切斯往前跟进拳法的时候呢，通常只能打出一二的节奏，因为亚尼斯本身在非常大幅度的后撤。但其实我们看到第二季打完以后，整个落点也很近，所以里卡多桑切斯这个时候有没有那手三连击或者更多连击组合衔接的能力，可能是制胜的关键。但是时间在流逝啊，时间在流逝。接腿转身边转身摆肘，这怎么给打成散打规则了吗？亚尼斯接腿往地上带，顶肘20多秒钟，又恢复到了首回合的笑容。打腹打头，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里卡多桑切斯打击频率落点更多，而亚尼斯重击效果恐怕更好。究竟谁拿下这场比赛判定的胜利，还要来听一下啊，马上来听一下。其实重击效果也不能说亚尼斯更好，但是亚尼斯可能对里卡多桑切斯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伤害啊，要更明显一些啊，能获得一些印象分。来听一下打分。

桑切斯一掷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16岁的小将含恨饮下首败，让我们期待他下场比赛的蜕变。接下来马上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对阵23岁的俄罗斯新星迈克尔巴拉诺夫。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裸抱。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迈克尔·巴拉诺夫，身高1米83，23岁的俄罗斯选手，备战于著名的老虎泰拳馆。目前在万国内赛周五格斗夜3场比赛的经验，2胜1负的成绩。但无论是胜或是败，这3场比赛他全部是通过终结的方式打完的。首秀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1期，第二回合开局17秒 KO 了安哈尔·鲍萨。第二场比赛面对这个门迪扎特战队的选手阿里克莱特，遭到了第二回合的 KO。 最近一场在万州五格斗月第143期面对日本选手祥真，第三回合2分55秒，也就是在整场比赛结束的5秒钟之前，重拳 KO 了对手，是一位进攻欲望、把握机会能力各方面点满的年轻选手。稍后这场比赛我们看他能否延续胜绩。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汤姆基奥，26岁的爱尔兰选手，目前在万国锦赛两场比赛的经验，两战全胜，两次全部 KO。首秀在万州格斗院第135期，首回合 KO 了马汉福图西。第二场比赛在索伯汉阿加伊，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院第144期，首回合开局46秒 KO 了索伯汉阿加伊。目前势头非常好。

0: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3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Michael Baranov.
1: 蓝方选手迈克尔·巴拉诺夫。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rriors Gym Dubli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3 losses, an 85% win rate.Representing Ireland, Tom Kill.
1: 红方选手来自爱尔兰的汤姆基奥，两位选手都有着非常惊人的终结率。场上裁判依旧是基萨达冯图，又是要素拉满的一场比赛。
2: Ready, John.
1: 来看第一回合。这是否会是这场比赛的唯一一个回合呢？上来一记高扫打得很凶，再来低扫扫大腿的内侧。迈克尔·巴拉诺夫，但尽可能还是把比赛控制在中线稍微往外这个距离。汤姆基奥准备怎么进，值得来观察一下。两个人腿法都很灵动，左右开抡啊，往小腿上跟，但是汤姆基奥已经顶上来了。后手打空，他们就要往右侧环绕弧线绕，但突然直线顶进来，这是他善用的一种贴近距离的方式啊。又扫到腿，这个高扫感觉要起大作用，因为他这个高扫太冷了，但是汤姆基奥这个高扫也很冷，在两个人对着环绕的一瞬间，拉开的一瞬间，在给高腿的同时，汤姆基奥已经撞进来，进到打拳的距离。做腿法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偏移的很多，把头往下埋的很深，知道对方打迎击拳的速度有多高，所以躲开那一下，接腿拉上来打中扫，再挂平勾。两位选手在羽量级站立格斗，或者说尤其是迈克尔·巴拉诺夫吧，在羽量级站立格斗有着非常优秀的身体硬件的优势啊，身高臂展腿长，所以对他来说尽可能还是要把距离控开一些啊。正蹬被接了，上来做一个扫技没超倒，本身这种技术就是不加分的啊，不算分的。打外线摆，这个转身摆肘没发透啊，摆上来了，停了，接腿拉进来，再想做这个扫技，打完平勾头部摇闪，再撞过来进到内围起膝背抄高扫挂头上了。最后的半分钟时间，第一回合马上结束。这下打出后手拳，结果挂在了迈克尔·巴拉诺夫肩膀上，差点被甩住。上来打平勾，打摆拳，打到后脑勺后面去了。十秒钟倒计时，扫倒在地，被裁判警告。这不仅是不计分啊，而且是不被鼓励，甚至要被警告的动作。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一辆龙马。
1: 你看。啊，冲！
2: 来看第二回合，现在先又是一个高扫开路，但汤姆娇好像这一次往前突的更果决一些了，拔刀。

哦，第二回合一上来就拿重拳往近距离里面飞，哎，果然飞出来是空鸟。麦克巴拉诺夫跳的这两步感觉受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真的吗？他们就要再进来了，进去再打个后手直，外线的摆拳再往里灌，高扫挂头，夹坐腿法又灌了一拳，低扫，中扫，勾腹，顶膝撞头上了，这下又是个独秒。残忍如吉萨达风图肯定还要给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给不了了，终结了比赛。恭喜汤姆吉奥。

两位终结率极高的年轻人火星撞地球撞在一起，注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再来看慢动作回放，白肘就是第一个打完直接给迈克尔巴拉诺夫挂树上，第二次又是个膝上头咚。那看鼻子没歪，这下应该没打在鼻梁上啊。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泰国的克里佩奇对阵29岁的泰国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智力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et Lumpu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佩兰班，身高1米67，过往在万州格斗业已经打了12场比赛，8胜4负的成绩。在万的擂台上，他先后 KO 过蓝邦，一直判定击败过帕塔卡克，首回合 TKO 西朗格恩，也击败过努阿佩特。在万州格斗业第119期，第二回合1分50秒 KO 了帕塔克宁，但是紧接着在万州格斗业第129期当中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业第142期，一直判定击败哈桑萨罗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我们来看佩兰班今天晚上能否继续打出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选手库里佩奇 PK 善哉，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哉俱乐部。最近两场比赛先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2期遭到了缅甸选手德文林赫特的首回合 KO， 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面对梅克达德汉扎德的这场比赛遭到了分歧判定判负。开局一波三连败啊，近期又迎来一波两连败，库里佩奇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地位摇摇欲坠，来看今天这场比赛能否扳回一局啊。

0: 全是重击，没有丝毫的保留，再往里跟这个右手平勾打中了。现在基本上锁定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再打出一波连续组合。而克里佩奇还是选择站定这个距离等，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依靠游走环绕的风格的选手啊。再来到绳边，佩兰班什么时候启动低扫高腿？中扫被接到，反换中扫再反接。但是克里佩奇刀尖上面起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重炮洗礼之下，目前还没吃到最实的那一下啊。
1: 哎，发呢？没发，我摆。好，
0: 十秒钟倒计时。反翻中扫，哦，哎呦，这边有点太拖大了。佩兰班，哦，这不是一个读秒吗？佩兰班本身被接腿以后往起蹬跳了一步，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但对方是打了记前手平勾。吃到重拳以后，佩兰班节奏果然断了，这一次真的得读秒了，而且感觉比读秒还要严重，结束了。佩兰班太拖大了，刚才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他给出中扫被接腿。他以为对方要扫他的支撑腿来扫倒他，但跳起来被吃到重拳了呀。其实读秒的这一拳，就是 KO 的这一拳呢，还不是受伤的第一拳啊。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不看，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个环节。就是在这里往起跳，他以为对方要扫他打倒了，但这下吉萨达风图很仁慈，没有给读秒，但可能这次仁慈是害了佩兰班啊。如果第一次被打倒之后起身还有八秒钟的回缓时间，可能第二拳也不会来得这么快。这一次彻底没得说了，一记重拳迎击命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5
1: 这么说可能对克里佩奇不是很公平，但这场比赛的决胜真的是源自于佩兰班在战术上的小细节的错误性的选择。但还是要恭喜克里佩奇以 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帕迪，26岁，来自泰国，身高1.58米，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这两场都是比较古早时期打的了。先是在万州格斗业第43期首秀击败了高克莱，最后在万州格斗业第51期分歧判定输给了班蒙坤。时隔2年半，再次回归万冠军赛的擂台，来看他是否经历了进化。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公泰，职业战绩56胜13负，81%的胜率。24岁的泰国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两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身高1米65，在今年3月27号万州五格斗夜第148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宾拉登。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官方翻译选手的名字还很难办的，你说宾拉登他本来是想叫自己什么呀？朋友们只能翻译成宾拉登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一些新拳迷可能不知道的是，泰国本土的泰拳手啊，绝大部分他们的名字根本不是他们的本名啊，不是他们的本名，是一个近似于艺名的名字，也不是绰号，就是艺名。大家熟悉的一些泰国本土这个战力格斗巨星啊，名字都不是本名，苏波邦、郭球、善哉、达万哉都不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踏入到职业泰拳的舞台，你会给自己起什么样的名字呢？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ptain Kane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 wins and 22 losses, a 79%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Thai Party.
0: 蓝方选手德帕迪。

0: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ta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3 losses,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rung Thai.
1: 后方选手龚泰，来看这场，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相对来说呢，虽然说德巴迪有着两场周五格斗业的比赛经验，而龚泰只有一场，但龚泰的比赛在三个月之前啊，而德帕迪距离上次打万冠军赛已经两年多了。地段扫踢，同时他在身体硬件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劣势。中扫，两个人上来先打慢节奏，心照不宣的态势节奏，慢慢往里跟，突然突进的前手点刺，让你知道现在万冠军赛四杠四小拳套泰拳怎么打。拉手，但这边龚泰德巴迪反以一记非常重的中段扫踢，脚下步伐撤出的能力很迅捷，连续拿正蹬往里找距离啊。后仰躲高段扫踢，反应够快，拉手打后手直。起高扫的同时，这边德巴迪被龚泰扫到了支撑腿。哎呦，但是德巴迪这个身体硬件真的是太感人了，无论是他的臂展、腿长，前手点进去，后手直，打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头部摇晃。中扫往前跟进的前手拼钩够不到，需要更大幅度，脚下更大力的往前弹步。重拳打倒，而这边龚泰直接被终结。德巴迪在这一刻打了我的脸，他的身体硬件的劣势用技术用重击来弥补，快速突进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直接收工啊。两年多没有打万周五格斗夜，两年多以后回到这个擂台震惊全场。连万冠军赛最残忍的重口味裁判基萨达封图都当场叫停了比赛啊！在那一刻，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龚泰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但肯定给到了基萨达封图明确的信号，这个人已经无法继续比赛。来看这一下，哦，这是个上勾打出来的，还是刁钻角度的拳法吗？突进后手上勾，啊，前手上勾啊，棒！后手直已经不再重要了。

今晚的头条主赛，银亮级泰拳规则，18岁的泰国超新星贾拉猜对阵25岁的摩洛哥选手奥斯曼鲁尼。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以十分这个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或无效搂抱。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奥斯曼鲁尼来自摩洛哥，年龄25岁，身高1米80，在这个级别很夸张的一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备战于著名的门第扎特战队。首秀在前不久的万州格斗月第155期，当时面对7届泰拳世界冠军潘帕雅克吉芒农，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潘帕雅克。即便是输掉了首秀，但对阵一位强大的对手打出这样的一份成绩已经算很合格了。这场比赛对阵贾拉猜，一位在万冠军赛未尝败绩全部终结的超新星，同样是带上4盎司的小拳套来打泰拳，大概如何应对，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18岁的泰国小将贾拉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61,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0: 全媒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万冠军赛官方直播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万州五格斗业第161期的头条主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来自摩洛哥的奥斯曼鲁尼，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战队。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c Dundee and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6 wins and 25 losses, a 75% win rate.
0: Representing 又是一场豪门对决，红方选手来自 PK 现代俱乐部的贾拉猜，目前3连胜3连终结。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两位选手在身体硬件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距，可能奥斯曼鲁尼的臂展会稍微长一些，但贾拉猜的臂展在这个级别也已经够夸张的了。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贾拉猜整个人非常的放松啊。对面的对手在自己的首秀当中是输了的，虽说输给了对手很强大，自己在纸面数据上是要明显优于奥斯曼鲁尼，但奥斯曼鲁尼一上来以后拿这个拳法往里跟着还很凶的，前手往里点，

前手侧着距离进来，贾拉塞前手扁刺，两个人现在暂时暂定在中线以外这个距离，但都知道对方的手有多长，脚下失衡的倒地，一二连击跟上来，勾斧打头，前手平勾后腿低扫，撞进来进内围，奥斯曼鲁尼主动进内围撞西，互相点前手刺，高扫被接，奥斯曼鲁尼现在对于贾拉塞的攻势处理得很不错，而且抢位置抢的还是挺主动的，想做转身动作，但是奥斯曼鲁尼干脆拉出去了，点中一记很重的直线拳法，点中下巴，而且如果没看错的话，那一瞬间奥斯曼鲁尼是软了的，贾拉猜前三场比赛终结的对手呢，这个体型都跟他差的比较远，这场比赛面对一个跟自己同样身可能比自己还要高一些的对手，在距离控制上也没有之前那么轻松写意，再撞进来推头被裁判拉开，中扫同时打同侧手，因为奥斯曼鲁尼的身高腿长够优秀啊，你看到贾拉塞在试图往里找的时候，往后撤一步是能拉开的，这是贾拉塞此前的对手做不到的事情。打中去高扫再撞进来，勾头打斧，贾拉塞还一个勾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奥斯曼鲁尼成为了在万德擂台上第二个跟贾拉塞打到第二回合的选手，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贾拉猜每一回合的仪式感都很强，上来先正蹬把距离空开，低扫头部摇着往里打组合拳法，摆肘，在贾拉猜刚做完一个直线顶肘之后再进内围，这场比赛检验贾拉塞内围的时候到了，塞进内线的吧，再来起膝，他这个膝起起来很容易伤头，正面扫踢往后垫步子，同时赢了一个，顶肘有一个拉爆架的小动作啊，很细，夹拆低扫

后撤步，再打中段扫踢，推出架打完撞击顶上来，再打两记躯干，再起膝高扫挂头，鲁尼感觉晋级说，这是个毒秒，贾拉才被毒秒了，又是起中扫的一瞬间被打了个迎击，弧线非常大的个摆拳，但就是落中了。现在比分朝着奥斯曼鲁尼快速的倾斜，但他没打算保分，再投上来打拳法，白肘打空，顶肘后撤完再打迎击拳，撞进来砸，再打内围塞这个把塞进去，转身边拳又空了，奥斯曼鲁尼通过大幅度的高频率的这个步伐调动，让贾拉才始终没有瞄准落点啊！高扫挂头，贾拉才此前打的所有的对手都是在问啊，打过所有的对手都是冷启动型的，站定原地不动的，扫踢打空，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被打了个八分，贾拉才在第三回合恐怕必须要还给奥斯曼鲁尼一个读秒才能够赢了。这一下甩中下巴，贾拉塞呢确实给到了太多在中近距离起腿的防守空档，奥斯曼鲁尼也抓得很准。第三回合贾拉塞会改变战术吗？感觉已经太迟了。第三回合最后三分钟时间，低扫撞进来打中那个平勾，但是奥斯曼鲁尼选择的方式是直接上来给你胸贴胸脸贴脸，不给你打拳的空间，出效果了，奥斯曼鲁尼倒地一个毒秒还回来了贾拉才。哎呦，第三回合开局，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局面，二十秒贾拉才还不算完，再上来跳膝，跟进拳法撞膝，再次往里钻，重拳摆肘，奥斯曼鲁尼紧紧的抱住想缓过这一波，但再被裁判分开。贾拉才准备好带走对手了吗？想做转身的摆肘，但这下整个人贴上来没有发力的空间，再做跳膝，想憋这种就每一次做的都是毫无保留的重击啊，飞身的动作重击，奥斯曼鲁尼还没缓过来呢，还要抱一手，拿前手边高来赢还是很危险的，推开打中扫，再往里塞直拳，奥斯曼鲁尼居然在偏头看向自己的边角，但吃到了中段的粗体打中根部，在这个绳角能听到耳边的教练的呼喊，但还有用吗？奥斯曼鲁尼此时脑瓜子嗡嗡的，可能已经听不清什么了，动作也完全的变形，他的体能急速的下降，但贾拉才连续的输出好像也有点累了，奥斯曼鲁尼开始反扑了吗？打中个右手，这一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抬头看表的贾拉才体能也几近枯竭了，

进去，拳法打空。贾拉塞是泰国新生代运动员当中少有的移动能力很出众的选手，但这场比赛严格来讲他第一次被读秒，也是败绩的移动所致。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奥斯曼鲁尼和贾拉塞两个人都不确定自己已经做到足够来赢下这场比赛，所以即便体能已经枯竭，但两个人还是尽可能做的输出，而贾拉塞还在抬头看表。中扫接腿拉进来迎击，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是贾拉塞在万冠军赛第一次打到判定的一场比赛。

末回合开局这个跳膝啊，如果稍后在宣布结果的时候贾拉塞的手被举起来，这一膝将会是奠定胜局的一膝，这高扫再抽到太阳穴上，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万冠军赛的泰拳世界冠军们联袂奉上他们同志生涯中最燃的高光时刻，欢迎收看《万周刊》。6月27日，万冠军赛带来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格斗夜，万巅峰系列赛。领衔头条主赛的是一场轻量级泰拳强强对决，乔治贾维斯大战龙拉威。两人都希望能借此一战争得与双项之王罗根艾尔索的重赛机会。罗根此前击败泰国名将希纳萨姆，加冕首届轻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随后在2023年3月，两人再度狭路相逢。
1: 前腿个，哎，漂亮！
2: 这一个正蹬可真是啊，相当的实在。
1: 这是罗根艾尔索，一块打块是他擅长的。
2: 对，
1: 一旦落了阵地啊，这个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2: 他这是拿着一长矛，咱俩远着来。嗯，你这让他拿着一小匕首走到你身边，你这长矛就不灵了。
1: 对，而且觉得从对泰拳的理解上，希纳萨姆其实理解得更深刻。嗯，
2: 他这打法就不是泰拳打法，罗根艾尔索。
1: 对。但是他持有着泰拳的腰带，你就得按泰拳的规则来啊。
2: 是、
1: 嗯、为什么泰拳的打法最适合泰拳规则？这是很多很多年这个多少代选手的摸索最后总结出来。
2: 是

0: 停三个，
1: 前两回合冲的有点凶了，好像体能有点掉。
2: 那这回合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回合啊，这因为这是过冠军赛的五回合，这是第三回合，就相当于前面三回合的第二回合。
1: 罗根的频次上来以后，辛纳萨姆有点吃力了。罗根原来就是这个双飞膝、跳膝，完了以后就搂，但是在泰拳里边，自由搏击里边搂，裁判就要分开了。
2: 是
1: 在泰拳里边，你搂，你有可能接上一个影肘啊。
2: 对，对方在近距离内围是可以用肘的，
1: 是，影肘、影膝都可能会出现。
2: 这个罗根尔索这个强度上来之后，这个感觉斯坦萨姆克里米有一点没办法了，
1: 有点跟不上。
2: 是罗根尔索还在这跟逗闷子，还秀一下。
1: 但斯坦萨姆其实没有必要跟罗根打速度，本来速度就是他擅长。
2: 对，
1: 斯坦萨姆把这个阵局稳下来以后啊，罗根其实反而不好打。
2: 对啊，罗根太希望你这么多打了。
1: 对
2: 啊，
1: 自由搏击我更擅长。
3: 比赛前半段，双方在内围近身交火，但到了第三回合，埃尔索的勾拳和扫踢开始发威。进入冠军回合，罗根埃尔索攻势不减，火力全开。最终，埃尔索以一记惊艳 KO 锁定胜局，强势捍卫了自己的轻量级泰拳王座。在羽量级泰拳赛场，同样有一位人人都在追赶的绝对王者。达万猜于2022年9月加入万世界冠军，随后在万众瞩目的二番战中迎战踢拳世界冠军苏波邦。
4: 现在开始，红色黑色相间的比赛短裤红方选手达万猜，现役的羽量级泰拳的冠军持有者。那么绿色的比赛短裤蓝方选手苏邦，现役的羽量级踢拳冠军持有者。
5: 达万猜先给一个很重的地方，这一脚很重，
4: 哎，看似漫不经心啊，但是达万猜的左腿扫踢啊，任何时候都非常有杀伤力。
5: 这两个人的腿法在泰拳手当中都是进入滑境的这种程度啊。哦，这一脚
4: 两个人出动作相对比较谨慎。
5: 是的，高扫没
4: 突然的高扫，后仰躲闪，经典的场面。两个人的腿法可以说都是随心所欲啊。
5: 是的，
4: 随时都会抛出来致命的一击。
5: 苏波邦的腿以冷著称，而达万猜的腿以重著称啊。打迎击，
4: 达万猜的中段扫，达万苏波邦给一个拳法迎击。苏波邦在切达万猜的右侧的外线啊，尽量规避他的左腿的扫踢伤害，
5: 正得
4: 同时也是能够取得很好的角度。
5: 很重的这个低扫来自达万猜，再次命中苏波邦大腿的内侧，这个是很伤的。

0: 打走没打中，
1: 两个人眼神还进行了一波交互。
0: 是的，两个人节奏太稳，
1: 哎。

0: 内维两个人都没有过于执着，
1: 是
0: 还是控制一下。
1: 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爱打内维的选手，
0: 哎，都是很喜欢拉开距离。
1: 是的，
0: 在全队距离上去交火。正东，再来中段扫，苏邦还是利用横向的移动步伐去切角度，同时能够让开他的这个扫踢的伤害啊。
1: 第一回合
0: 最佳打击点避开。
1: 第一回合两个人是真的稳啊，把节奏都稳得很低。
0: 虽然是节奏并不快，但是我们觉得比赛过程过得特别快啊。
1: 是的，打这种单击的重击啊，或者两个最多到三个的这种小的反击，一直都在试探，在找节奏。
0: 这横向的一步的移动是对于卸力很重要。
1: 是的，这个想打一个腿法，但是被打了拳法的迎击。
0: 二幺三，苏博邦是一个特别擅长于复仇战的选手。
1: 是的，
0: 以往的复仇成功率相当高啊。从第一回合的表现，确实也是通过第一场两个人的比赛，苏邦也是做了很多的适应性的改进的，
1: 是的，
0: 针对性的变化。
1: 第二回合其实这个节奏还未必会直接带起来，
0: 哎，
1: 来看是继续压节奏还是提速打乱对方的节奏呢？高扫，
0: 这个高扫的动作特别隐蔽。
1: 中扫，
0: 这也是前面樊振刚才有说，苏博邦的腿法非常的冷，
1: 是的，
0: 动作欲动很小，非常隐蔽，
1: 角度也很刁钻。打中扫，
0: 多迎击，重迎击拳，哎，但是欧
1: 这
0: 一波组合拳，前手摆，后手直，直接击倒了苏博邦，
1: 有点严重啊，有点严重啊。
0: 从身体语言上，苏博邦现在还是晃的，
1: 是的，
0: 但是尽力让自己再稳下来，让自己有恢复的机会。这场比赛的达文才是拳法建功了，又一次补点，
1: 第二次独命，这个有点危险了。不是有点，非常危险。
0: 哎，现在这波危机恐怕很艰难了。苏博邦表示自己还是可以继续作战的。达文才再压进来，再是组合拳暴击，后直，后仰躲闪之后再追进来，拳法组合进攻，密集度很高，
1: 有点危险。
0: 苏博邦已经是不能正面对着达文才了，看来没有办法了，又一次后手拳，又一个后手拳击倒。这场比赛的制胜点出现在拳法上。
2: 第一回合开局试探过后，达万才终于在第二回合彻底爆发。达万才亲手粉碎了苏博邦的复仇大计，巩固自己五届万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至尊地位。下集精彩看点，万世界冠军兰伯勒克与普拉詹才稳坐江山，傲视群雄。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冠军赛的泰拳项目人才济济，储备深厚。泰国名将兰伯勒克已经用实际行动描绘出这条追梦之路终点的模样。
3: 上步还是要找距离，纳比拉纳尼做高段扫踢，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反打兰博洛克一个独秒啊，推上来后手直线，但兰博洛克抗击打能力依然夸张。前三回合吃到纳比拉阿纳尼的重击已经很多了，但是依然没能够见效。这边兰博洛克还在找寻各种的反击空间，刚才一记后手拳，好拳擦过去，低段扫踢，赶紧往左侧的环绕步。这场比赛其实兰博洛克小范围小幅度的环绕步也很精妙啊，各种角度各种的方向。正蹬控一下距离，

迪嫂砍腿，这记卡夫蒂有效果。纳比拉纳尼吃到以后，脚下明显有个踉跄，还要往前推。高段扫踢打在防御壁，这记右手其实点到了，但兰博洛克没有任何反应。身体撞膝，第四回合已经过半了，兰博洛克打得非常稳，他仿佛就是苏波邦附体了，有着十几年的顶尖战力格斗经验一般啊！在面对纳比勒阿纳尼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等对方的那一方。而在第三回合，他的确等来了那个瞬间啊，造成这次夺秒以后，我们现在来看纳比勒阿纳尼。第四回合好像战术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还是要往前继续找，快速切步子打一记高段扫踢，依旧打在防御壁上面，上步打白肘没打中，兰博洛克精准的低头躲开，撞膝，一二连击，兰博洛克吃两记重的，往左侧的环绕步，纳比拉纳尼还在追进，被接腿以后打迎击，依旧没打出效果。哇、哦！再中个重拳，又被读秒了，坏了！纳比拉阿纳尼指着地表示地面湿滑，自己是滑倒，但每一个人都看出来，这一次是吃到了明显的重击。孤井撞膝有没有机会？这一回合马上结束。哦，比赛只剩下三分钟，最后的一个回合了。现在前四个回合，兰博洛克稳吃胜利啊。最后三分钟，纳比勒阿纳尼能不能够翻盘？哎，纳比勒阿纳尼能不能够翻盘？这种话会在今晚说出来的，谁能够想到呢？这记重拳打的的确是膝盖着地，门迪扎特最后给纳比勒阿纳尼部署的战术究竟是什么样的战术调整，马上来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见证。其实现在纳比勒阿纳尼想要卫冕这条金腰带，恐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兰博洛克终结掉了。上部开始给压力了，打击频率开始调动起来，但兰博洛克恐怕早有准备，中段扫踢，高扫打在防御壁上。这场比赛其实兰博洛克对头部的防守太严密了，又推上来，外线了一个平勾摆圈，哦，两个人互有命中，上步后手直，前手上勾，打完以后再拉距离，左手平勾，右腿高段扫踢。其实纳比勒阿纳尼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对兰博洛克的躯干做文章了。第五回合过去了，第一个一分钟，还有两个一分钟，估计往下拉，拉不下来。兰博洛克核心控得非常好，进体勾腹，又吃个迎击外线的摆拳，再来到内围当中消耗一波，抬腿控距，时间一点一点在流逝啊，这个卫冕的机会在纳比勒阿纳尼指缝当中迅速的流走。上步两记左手平勾拳，正蹬再控，

0: 还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兰博洛克这个时候真的可能需要把那种重炮的效果再打出来一次啊，来短暂的阻挡纳比拉纳迪前压的这种意图。近体顶肘又打空了，内围当中兰博洛克的技术体系非常精细。40秒，正蹬再控距离，在绳脚等你，等不到左侧环绕步拉出去，最后不到半分钟时间，后手拳再次没抓到，上来一抱，这个时候兰博洛克选择多抱一下也无可厚非吧。十几秒钟倒计时，这场比赛要结束了，朋友们，这场比赛要结束了，雏量级的世界霸主会易主吗？比赛结束，
1: 比赛开局，阿纳尼攻势凶猛，但兰博洛克精准捕捉战机，在第三回合成功击倒对手。彻底摸透阿纳尼的节奏后，兰博洛克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完美执行了战术。尽管阿纳尼直到最后一秒都在试图拉近距离发起反击，但兰博洛克最终成功将他拉下王座，加冕成为新一代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草量级泰拳赛场。很多名将都曾挑战过现世界冠军普拉詹猜的统治，其中就包括英国名将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他曾向冠军发起疯狂冲击。
2: 来到第三回合，这也是比赛的最重要的回合来了。这来到冠军的比赛是五回合的比赛，这个第三回合是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巴尔博萨前期逐渐被普拉詹猜建立了优势啊，只有调整战术才有可能去扭转局面了。看来巴尔博萨的态度是要放手一搏啊，向前压的比较主动，普拉詹猜的砸肘，后手交叉拳，普拉詹猜持手调肘，抢到内围，拉不开距离。巴尔博萨在内围降重心，又头顶普拉詹猜啊，也打得挺聪明，这样普拉詹猜会后仰。巴尔博萨打斧正蹬，扫踢被接一腿，转身抽出来，但是巴尔博萨抓这个机会给了普拉詹猜一拳。下巴命中一拳，前后直正蹬，普拉詹猜的持手的技术非常可怕，持手改变对方的报价，马上就会调肘摆肘，前刺连续前刺，巴尔博萨的摇伞直直勾，今天的比赛当中，普拉詹猜的拳法非常的精湛啊，同时利用自己的持手又限制了巴尔博萨的拳法。这位来自英国的泰拳王，实际上他从小先练习了拳击啊，他的拳法是非常的精湛的，但是今天被普拉詹猜限制得很死。这也是泰拳手啊，普拉詹猜的经验的体现啊，根据对方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打法。后勾前摆，勾拳明显的破架了。在小拳套的加持下，防守能力不高，而穿透力又很强。又一个前手拳把巴尔博萨打退出去，低扫。哎，右手的砸肘，再持肘，不让对方有出拳的合适的、舒服的距离机会。持肘顶出去，前刺控制。相比起来，在持手这边是巴尔博萨的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欠缺。

0: 缺点，也是今天被普拉詹猜的持手以及组合的肘击限制得很死，连续的前手刺拳，点刺之后接勾摆，不敬压头袭击，泰拳的非常立体的打法，也是压哨，两个人没停，火气啊都有火气。裁判非常有经验啊，用自己的身躯挡在两个人之间，等待着两个人能够放平和自己的情绪。这场比赛，如果您练习泰拳的话，喜欢泰拳的话，绝对是值得做充分的技术拆解，这对泰拳技术的这种技术展示非常的全面。这个泰拳手是如何克制拳击优势的对手的？来到第四回合，拉詹才的前后直啊踢裆出现了意外，确实这个蹬腿出的位置过低，裁判在确认巴尔博萨的状态。回归到比赛当中，前摆后直，巴尔博萨横向步伐的移动，寻找最佳的出拳角度，接普拉詹猜的腿，普拉詹猜翻胯把腿抽出去，后直前摆，普拉詹猜的抱架防守非常严密，而且防中带攻，一点都不能松懈，争灯打不进来，巴尔博萨完全是打不进来，前刺侧闪给个低扫，连续前刺后直，又把巴尔博萨打退出去，右手摆拳被普拉詹猜前刺点一下，打斧巴尔博萨，普拉詹猜前刺去干扰，接一个后手的摆肘，这场比赛多次都产生了一些火气啊，普拉詹猜刚才示意的是你的头顶前后直，现在巴尔博萨的状况确实也有点惨，现在后续的问题是普拉詹猜开始要放大战果，要寻求终结对方了，裁判是暂时叫停了比赛，要医疗监督要看一下巴尔博萨的状态，这头部又给开了个口。
1: 两人开局阶段对轰重击，随后普拉詹猜祭出势如闪电般的刺拳和肘击，将对手彻底打爆。第四回合，普拉詹猜大师级的降维打击仍在继续，最终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并宣布普拉詹猜成功卫冕无可争议的万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6月27日，乔治·贾维斯与龙拉威在万巅峰系列赛中

再度对垒，上演一场轻量级泰拳强强对话。在开战之前，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两人在2024年11月的首次交锋。前两个回合，贾维斯疯狂输出窒息的连击，而龙拉威则沉着冷静，不断防守反击。到了最后一回合，贾维斯不间断的施压彻底摧毁了龙拉威的防线。凭借那场震撼全场的 KO 大胜，乔治贾维斯斩获了改变职业生涯的万签约合同，正式登陆全球最大的格斗组织。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

0: 人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手上有炸药呀，这些，还有毒什么这些？这个人已经坏透了。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在开枪？

0: 把枪放下！怎么？
1: 队长，
0: 把枪放下！听到没有？

知道了自己是谁，抓了！抓了！你咋跑这儿来了？哪里抓？

0: 子弹拿出来了，算有毒就是。咬着。你叫什么？
1: 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2: 管三万过来，一直不说话。晚上你和焦策轮班，看好他们。好，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0: 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任我们。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1: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0: 你们算啥？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白报仇了。

0: 是，
1: 我，周云飞，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瓶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我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三脚架，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柏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

0: 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那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王涵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你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柏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过去的事呢？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0: 让，让一下，让一下。让。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找。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2: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我视力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在人。
0: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0: 司慕在人，司慕在人，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3: 程院长，你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
0: 我求求你了，程院长，我求求你了，
3: 才人，
0: 我求你，
3: 才人。
0: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人，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2: 多杰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谢谢。
0: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4: 我知道。
5: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4: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好，范县长，等一下。
5: 李县长。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学生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的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就给你一言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继续看他？

0: 我们警察不是警察，现在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的？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课什么？
0: 啊，你要找我呢？

0: 出去！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1: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1: 啊，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贺清扬完全就是不讲道理。
0: 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跟着瞎掺和什么呢？
2: 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
1: 你好，邵云飞。
0: 白吉，做饭去。
1: 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0: 都做了。
1: 都做了，给他们做。
2: 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0: 别废话了，做饭去。
1: 我去帮忙。哎，

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还干了油水吗？谁还没说开？不错，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怪他怪谁。少杰就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娄子了。石局长。
1: 你呢？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2: 怎么抓？去哪抓？
1: 这是。 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
1: 问题是以后呢？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2: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
1: 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
2: 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 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

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0: 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戴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1: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了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2: 局长。
1: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的。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啊，等我们回来。

0: 你这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0: 你是好人，你姐也是好人，喜欢我姐。我俩是工作关系，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1: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这种事儿，旁观者清。
0: 你肯定看不出来，这是你大哥吗？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大哥看着面生，
1: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这有点脏啊。
0: 没事，你不用洗脚。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你不也没睡呢吗？
2: 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0: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0: 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
1: 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是，不是他说的，就是我说的。白驹，谁也没有千后眼，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
1: 不用你说，
0: 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 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我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别提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油，好不容易攒着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该去啥？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

0: 我从进了巡山队呢，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上次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哎，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4: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4: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搞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4: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好
4: 啊，
5: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6: 嗯，太好了，哪笔啊？
5: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中堂，
6: 支援受灾牧区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6: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5: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6: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凌云市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5: 那曲多乡那边
6: 继续申请。
5: 哎，
1: 干什么呢？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7: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都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7: 啊。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1: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7: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1: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7: 才刚开始。

0: 折着洗发水还没用完呢，别装傻。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啊？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眯眼了，给我水。
0: 不装，
1: 真的扎得我特疼。
0: 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2: 那你就别说了。
0: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0: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还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那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你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
3: 妈，你说什么呢？
0: 哎呀，
3: 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0: 还有毛巾吗？
3: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琼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琼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1: 明天吧。
0: 实习期去哪里？
1: 我想和教授一块儿去柏拉木拉。
0: 等你毕业了，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小姐，
1: 董事长，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给我，你
0: 走。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哎，
0: 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1: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0: 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0: 他没说不行。
1: 胡闹！
3: 林县长，
0: 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不讨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
4: 儿。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哦，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嗯，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
7: 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
8: 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

0: 哎呦，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1: 白
0: 这里。
1: 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2: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
3: 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0: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1: 你同意他走的吗？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3: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嗯，你精神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2: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
0: 张错，
2: 嗯，
0: 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2: 放我们去干什么？
0: 我们为了找你。
3: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道歉过了。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4: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分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
1: 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吵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0: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1: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
0: 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
1: 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0: 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
1: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2: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 小白回来了。

0: 好轻点，谁来？队长，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多来一点。哎，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狼来了？
0: 啊，都是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0: 董事长，
2: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欢迎欢迎！丁总来了！哎呦，丁叔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是吗？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啊，严不严重啊？
1: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0: 我们先进去吧。
2: 好，
0: 丁董事长好。
3: 辛苦了。
0: 阿喜，你好。
4: 走，走，走，丁总，让他辛苦，让他辛苦啊！
0: 好啊，
4: 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去上面坐吧。兄弟们，
5: 没有啊，
4: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
6: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姐，你妈大婶家的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姐，你怎么了？咱
7: 不在这待了，跟姐回家。
6: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
7: 你不跟我说你姐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
6: 这怎么住人？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就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
7: 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姐，听我说，姐，想不在这待了。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6: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了，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7: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6: 别来这套。
7: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
6: 姐，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7: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仇人。
6: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拉钩，拉钩。
7: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
6: 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
7: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6: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0: 怎么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2: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1: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2: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1: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2: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柏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柏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1: 你搞玩嘢啊！你知唔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2: 林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
1: 一样。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2: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1: 李老板，
2: 对不起，
1: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2: 不不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1: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当我是什么人呢、拿去吧，
2: 我不能要。
1: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大学要来不及了。
1: 啊。
2: 把砖包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院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他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你坐坐坐。
1: 快坐。
2: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
0: 现在是革汪主席，革汪大夫，革汪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1: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
0: 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0: 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1: 这事儿啊，赵院长，要不你说说？
2: 好，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1: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2: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0: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
1: 李书记，张院长，
2: 哎，小赵，你干什么？
1: 我听明白。

穆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林玉坚大家都判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休，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 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三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格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
1: 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
0: 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
0: 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多县长，回来了。啊，张院长，见你家用用。
1: 啊，你们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 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

0: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1: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
0: 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是感冒了吧？
1: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他说他感冒了。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易引起感染。
0: 不得病才怪呢！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1: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0: 赵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你呀，
1: 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好。
2: 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对对对，杯水，杯水。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0: 不用不用，
2: 都是给才人的。
0: 听张院长的。
3: 小姐你好，你好，办什么业务啊？我想问一下，白霞今天没来吗？
4: 白霞姐请假了。
3: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啊？
4: 你说。
3: 你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有可能。 你有没有纸跟笔？借我用一下。啊，谢谢啊。

我跟我爸去新疆了，听说那边有地方要开矿，说不好要去多久，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
1: 嗯。
0: 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娘，俺来给我送点月子。嗯，他说可以买。
0: 这不是他偷的吧？
1: 阿娘，俺来检查的，我们去商店里。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身边。
0: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你身
0: 边。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小庆，咱1000块钱下手不便，
2: 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
3: 我们搭点啥？
0: 我给大姐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啊。这个，我要这个。
4: 你看你们村里的啊，你村子里面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开干坏事吗？这哪辈子怎么教你的？跟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5: 你娃倒可是说话的。
4: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班级，我是班级。
5: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2: 卖了。
5: 卖了。
2: 卖了。
5: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
5: 疫情。

0: 啊，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0: 我已经找人是追那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1: 卖了多少钱？让他自己说。
2: 300块钱。
3: 啊！你要忙着，忙着，忙着，忙着！
0: 王老汉，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3: 以前都是你打的，现在我打就不行了吗？
0: 我打不对，你打他就对了吗？
3: 他就该打，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

0: 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佳，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抱回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1: 你胡说什么？
0: 你阿爸跟我说，自从阿佳走了以后，他都不舍得打你。他在外面工作，管教你就是我的事了。你做了错事，阿妈没脸见人。
1: 我给阿妈道歉。
0: 志熙，
2: 我从来都没有等过你。

你没有做错，错的人是我，他会明白的，慢慢的明白。

0: 书记，
1: 老林，不是开会吗？走吧。还有10分钟呢，
0: 我想先和你沟通一下，说说我的想法。
1: 好，坐。哎，你看啊，咱们马志县五乡一镇20个行政村，加上柏拉木拉地区，一共8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比浙江省或者江苏省小不了多少，但生产总值呢？ 还不如人家那边一个乡甚至不如一个村。哎，这几年我就一直在思考啊，除了自然、交通、人口、教育这些客观条件之外，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身上，出在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南方谈话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可是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
0: 还是不能领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他说，一个成功案例比10份报告都管用。
1: 绕来绕去，你就是想说，还是希望搞这个试点工程是吧？
0: 那万里长征总要迈出第一步嘛。而且这第一步不能再等了，得尽快迈出去。前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见着我那一个学弟小黄，你还记得？
2: 省土地管理局那个。
0: 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是去南方考察学习了吗？我们就在聊为什么人家南方能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人家不犹豫、不争论，只要是对这个地区好、对老百姓好的事，就放手去做，摸着石头过河。
1: 有问题再纠正嘛，我们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
0: 可是多杰同志那边，他的顾虑也要重视啊。
1: 陈书记，您先等，人都到齐了。
0: 哎，知道了。这个问题其实中央早就给我们指明方向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3: 老林，你这个水平待在我们马志县。 屈才了，
1: 你又笑话我。

0: 哦，赵帅啊，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1: 好呀。

0: 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啊！喂，
1: 喝点水。
0: 哦，谢谢。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
1: 这些红的都是，8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0: 来，宁官，哎，我们得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
1: 那也太贵了吧！你还知道贵？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的差不多了，你要搞8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8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什么话？哎，邵云飞，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哎，等会儿啊，高人缺氧，脑子不好用。
1: 行不行啊？
2: 怎么说来着？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 这屋子太暗，需再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

0: 人类诞生于蒙昧之中，却因对世界产生最初的认知而催生文明。文明的成长惊心动魄，文明消亡却如白云苍狗。那些时间长河冲刷下藏于历史遗迹中的精美艺术品，是文明经历辉煌的证据，也见证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觉醒的过程。800多年前，一座宏伟的艺术瑰宝诞生于中国重庆的大足山间。市井生活，烟火人气堆叠在山石之上，神明俯瞰世间，守护凡尘，一切远离尘嚣纷扰。烟霭朦胧中，石像拔地而起，又似从天而降。纵观世界造像史，大足石刻的造像风格显得独树一帜。为什么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密林深处，会有这么壮观的石窟群出现呢？这里名为大足，位于中国西南重庆市郊，有山有林，稻米飘香。大足取意大风大足，寄托着普通人对生活最平凡的向往。这个拥有美好名字的地方，因星罗棋布于山间的石刻艺术而闻名世界。他们统称大足石刻，其中最具特色的造像集中在这5座山崖上：南山、北山、石转山、石门山、宝顶山。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建于南宋的宝顶山大佛湾石刻群像，被誉为大足石刻的巅峰之作。在连绵的山崖之上，神灵与凡尘打破以往藩篱，彼此对望，相依为邻，形成了一幅长达数百米、宛若连环画的石刻长卷。
1: 在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它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0: 纵观人类古代文明的历程，所有闻名于世的世界级的伟大奇迹，往往只有依靠统治阶级的推动才能完成。公元前2560年，古埃及最高统治者法老胡夫倾尽全国之力，发动10万工匠，历时20年，建成了指引自己的灵魂通往永恒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体量最大的金字塔，被誉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在其建成后近30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数千年前，这样大型的文明遗迹几乎都与帝王相关。与法老的杰作不同，这次荣耀属于人民。充足的证据证明，公元900年左右，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地区已经实施大规模的故宫制度。大足山间的工匠们以民间的力量重塑了一整座山，而如此恢宏的艺术作品背后，总设计师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僧人。

0: 的名字被后人发现于一块残损的石碑上。赵志凤，
1: 赵志凤他留下的材料太少了。我们看到的赵成最早的一个资料呢，就是南宋时期王相之的《余地记事》里呢，他记了就一句话：宝峰山在大足县东30里有勘岩，道长赵志凤修行之所。
0: 宝峰山就是现在的宝顶山，这里是赵志凤修行的地方，也是他把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宣之于众的舞台。这位无名于青史的僧人，何以能成就大足宝顶山这样的世界奇观？公元1159年农历7月，传奇主人公赵志凤出生在大足。这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宋。有别于中原的动荡与纷乱，超然世外的大足地区却维持着300余年未变的安定生活，大量修建石窟造像蔚然成风。同一时期的欧洲是文艺复兴萌芽期的主教堂时代，无论是画家还是雕塑家都加入了教堂修筑的行列。欧洲的教堂上开始修建起不计其数的石雕造像，这股风潮持续了100多年，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造像的辉煌时期。遥望宝顶山，赵志凤初登之时脑海中是怎样构思自己的宏伟设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一些世俗化的细节上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对于生命的雕刻。大足宝顶山第15号父母恩重经变像，它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长的过程。11组碑文与造像中有6组讲述母亲对孩子的爱。夜半时分，熟睡的小孩子尿床了，母亲将孩子挪至干的地方，自己却睡在湿处。母亲把甘甜的小饼给孩子吃，却把苦味的食物留给自己。母亲带我们来到人间，让我们有机会感受世上的欢乐与悲伤。这些与凡人极为相似的雕像，以及对母亲养育子女场景的描摹，深藏着建造者对母亲的依恋，也令观者直观而深刻地感受到其中所宣扬的孝。这一切也许都和赵之凤幼年的经历有关。赵之凤5岁时，母亲患病不愈，当时社会上风行一种治病方法，让孩子出家为僧，代替父母的痛苦，换取父母病愈。而孩子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人生的所有其他可能，只能终生与青灯古佛相伴。剃刀划过小赵之凤的头皮，这孩子不仅是换了身装束，更意味着他从此走入了另一种人生。这是大足北山刻于南宋的古文孝经碑。孝经是儒家13经之一，传为孔子所作，以孝为核心，集中阐述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血缘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孝是维持这一基本单位的精神纽带，因此

0: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之一，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了宋代，在理学家们全面完整的论证下，孝文化在宋代空前流行，在极大增强了社会控制力、稳固政权的同时，也令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采。
1: 我们看到了那个父母翁中边讲的一个孝道，儒家的那个孝道文化，
2: 把这个孝道纳入菩萨行之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0: 对赵之凤而言，他舍弃一切遁入空门的孝行，换来了母亲的庇荫。他就像时刻中这远行意念恩的少年，离开温暖的家，开始了漫长的修行之路。几年后，当赵之凤云游到四川弥木古镇的时候，一位早已圆寂的高僧闯入了他的精神世界。五代时期的佛教修行者刘本尊，就是在这里创立了四川地区的金刚界瑜伽部密宗。本尊史静宇，刘本尊原名柳居直，在当时的川渝地区，他的追随者无数，影响力巨大。赵之凤，这个因救母而步入修行的少年，当他第一次听闻近300年前刘本尊的事迹时，震惊地发现，原来那些舍身救众生的佛陀，不仅在西天，也可以在人间。大足宝顶山第21号刘本尊行化事迹图，这个面如冠玉、美然垂胸的男子，就是赵之凤心中的刘本尊。细细端详，你会发现刘本尊的雕像没有左耳，右眼残存，左胳膊只剩空空的袖管。他为了平息瘟疫、饥荒和战乱，把自己的肢体献祭给了佛祖。最终他经受主10次试炼，实现了自己救众生的愿望，同时也教会世人分辨善恶，一心向善。高僧与山峰融为一体，以穿透时光的从容俯瞰大地。即便相隔了近300年的光阴，那个曾经因诚心舍身侍奉佛祖而救回母亲的少年，被刘本尊救众生的大爱折服，他甘愿拜倒在刘本尊面前，成为他虔诚的弟子，继承他救众生的夙愿。从弥木古镇归来的赵之凤，对自己的信仰有了全新的认知，发乎自然的亲情孝道，其实已经融化进了佛法的大爱之中。

刘本尊的修行法门并不能轻易被普罗大众所习得。在大族乡间长大的赵志凤深感佛像对信众的影响力之大，他决定在宝顶山上选址，用开凿石窟的方式广传佛法，救百姓于困苦之中。他选择在U型山谷里营造一个纵横数百米、视点完备的佛国世界，这就是今天的大佛湾。当你漫步在宝顶山，石窟艺术如同长卷连环画一样展开在你的眼前。你看，马面，地狱里的劳工阶层，他弓腰驼背，正把长矛刺入罪人的胸腹。耳畔仿佛响起阵阵惨叫声，引发观者对贪嗔痴的警惕。你正为此心有余悸，转眼又看到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故事里的佛教人物都打扮成宋朝人的模样，仿佛左邻右舍。年轻的夫妇举案齐眉，捧。

0: 起孩子，牵住这小生命的手。孩子依偎着母亲，不哭不闹，静静守候着平凡的生活。
1: 把佛教的深奥的力量通过字数化的通俗化的手笔来加以展现，这就是宝鼎山与之前所有的照相最大的不同。
0: 与赵之凤所呈现的世俗化的雕像不同，早期的佛教雕塑完全是另一种样态。阿旃陀石窟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这是现存最古老的石窟群。僧侣们在幽行山谷中开凿独立的龛窟，创造精美的壁画与雕塑。但是早期的阿旃陀石窟营造，在其龛窟内部没有雕刻具体的佛陀形象。佛教诞生之初并不参拜偶像，印度僧人只是围绕着佛塔举行一些诵经仪式，但随着释迦牟尼入灭，佛教急需一个具体形象，帮助信徒相信佛陀永存。公元一世纪，在希腊雕塑的影响下，高鼻深目卷发阔口的佛像出现在印度犍陀罗地区，从此佛陀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这种犍陀罗风格的佛像艺术随着佛教一路东传，循着古丝绸之路由西域入阳关而达中原，形成了一条西起新疆东至河南洛阳的早期石窟分布带，并继而向西南蔓延，进入西藏、云南、巴蜀等地，佛教造像在中国大地一路流传演变。在数百年间，各地王侯、商贾、信众、僧侣们用开凿石窟的方式表达对佛陀虔诚的信仰之心。这些石窟依山而建，与山石融为一体，连接起神圣世界和世俗生活的通路。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造像样式它逐步的发生变化。
0: 历经五代发展，到了两宋时期，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城市，创造出全新的中国样式。
1: 那么我们把汉地这种变化，我们称之就是中国化，就是佛教艺术的一个中国化，因为它在中国化的使用，审美那个品味啊，审美价值。
0: 宝鼎山上这些如同真人比例的佛教造像，一改从前端庄宏伟的造型，以更加平易近人的形式出现。那些单纯为了个人寻求安慰和保佑的偶像类供养像，在这里消失了。连环画式的群体造型成为新的主角。这样的处理手法其实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壁画创作不谋而合。使用视觉艺术以最直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宗教教义，这是比语言和文字更加普世的途径。西方宗教壁画中，基督教题材的绘画处于重要地位。圣经故事就是以连环画的形式向观者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礼拜堂天顶绘制的巨作《创世纪》是其中的佼佼者。壁画中，神以欧洲人的身体和面容向普罗大众演绎着宗教本意。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看图说话无疑都是能让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民众最直观了解宗教教义的一种方式。赵之凤主持修造的宝鼎山开启了一场佛教造像观念的革新，其根本原因是宝鼎山

0: 向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 生了病，好，那么我就朝着药师佛像，你求观音菩萨，朝着观音像，那种称为供养像，它最根本的是满足朝向者的祈福，希望得到啊神灵的保佑。但宝顶山就不同，它以教化众生为目的，净化社会为目的，传承道德观念为目的。
0: 于是，在赵志凤的独特设计中，巴蜀地区原有的单独沉窟的偶像式的造像风格和意图，转变为整体设计的叙事性的造像群，旨在向百姓普及佛教教义。当年的信众们，即便不识字，面对这样的佛祖，也能感得亲近。即使不懂佛经，也能从这些直白的画面中分辨世间善恶，找到修身养性的途径。这正是赵志凤修建宝顶山的初衷。邪恶降世，金刚护法，因果业报，六道轮回，地狱，佛国，佛度众生，佛诞，佛悟，佛涅槃。整座宝顶山是赵志凤设计之下的佛国世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主题，各个主题之间又有相互的关联，它们被错落有致地凿刻在连绵的山崖之上，形成这样一个连续的立体的佛教传法画卷。
2: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处理龛与窟之间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因为宝顶山它自身是有一个内在联系的一个造像群。
0: 中国幅员辽阔，山峦众多，而自汉代以来，佛教也在中国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那么，这样成片的大规模佛教造像群，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中原的大足地区呢？大足地区的造像之风历史悠久，开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是大足地区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造像。这些易于雕刻的砂岩，为营造石刻雕像提供了最得天独厚的条件。距今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撞击亚欧大陆板块，亚欧大陆板块受到挤压抬升，在形成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同时，也形成了今天重庆大足地区绵延褶皱的低山丘陵带。这场被称为洗山运动的地质活动，同时也将这些易于雕刻的红色砂岩暴露在地表。从唐末到宋，大足迎来了数次石窟造像的繁盛期，大量工匠聚集在巴蜀地区，他们在这些细腻的山岩上雕刻着属于委托者也属于自己的雕像。
3: 从晚唐维新年开始，一直到南宋绍兴年间，大概250年持续不断的开凿，将近300个大大小小的窟龛。
0: 不仅是北山石刻，在宝顶山石刻开凿之前，石转山、石门山、南山也先后开始建造。这些累积了百年的经验和风俗，为赵志凤宝顶山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最关键的是具体施工的技术人员。那时候的工匠几乎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雕凿，如今在石刻中留下名字最多的是一个姓文的家族。
2: 这个文氏家族呢，一共有6代人在我们大族进行雕刻，目前至少发现了接近20位的工匠的名字，他们在大族的持续的时间是长达200年的时间。
0: 另一个造像家族是福氏，他们在北山建造了大量精美的石窟，而颍川胥安是来自河南的石。

0: 刻艺术大师，他建造了被誉为宋代石窟艺术之冠的北山第136号窟。一代的工匠汇聚传承，他们以家族的形式在大足工作生活，将高超的石刻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1: 他们在名字前面呢，都要加上卷轴、督轴以及处事等等称谓，体现出当时这些匠师不是一般的世俗的匠人，而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一种工匠。
0: 署名的权利意味着被社会认可的身份，自由的身份意味着更优良的综合素质和自由的精神表达。当南宋时期的中原正因经历战火危机而动荡不安时，相对安逸的巴蜀地区吸引了大批南迁的达官贵人、文人和义士，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为大足石刻带来了佛教艺术创作的新思路。优质的雕塑材料，兴盛的造像风潮，技艺娴熟的工匠，宝顶山大佛湾历经沧海桑田，终于等来了一位知音。

0: 湖南张家界，地处武陵山脉，3000奇峰，800溪流，举世闻名。温暖湿润的原始丛林，是孕育野生药材的温床。山脚下油菜花盛开，这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土家族草医黄胜谦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山中本无路，他只能循着记忆摸索前行。身前是陡峭岩石，身后是万丈深渊。4个小时的山野翻越，终于在1100米海拔的地带，他发现了苦苦寻觅的何首乌的身影。野生何首乌多长在山沟、石隙里，其形状各异，粗细长短不一。为不破坏其外形，黄胜谦放下锄头，把双手伸入石隙，亲自感知何首乌的身形和长势，将它完整地挖出。
1: 6.8嘞。
0: 何首乌苦甘涩，微温。生首乌有着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切开何首乌的断面，淡黄棕色，粉性足，呈现漂亮的云锦花纹。云锦犹如树木的年轮，记载了何首乌的年龄。以生首乌入陈年高粱酒调制出的药酒，既可内服，也可外敷，对湿润山区引起的皮肤瘙痒有很好的疗效。

赵之凤想在宝顶山长达数百米的山崖上，以山作画布，首尾贯穿，淋漓尽致地呈现佛教故事。

0: 古代大型宗教石窟和建筑的开建，除了信徒们为自身修行所需而自发建造外，大多与皇家贵族、教会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唐代龙门石窟奉仙寺，由唐高宗李治发愿，武则天捐助。柬埔寨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类建筑，为供奉印度教毗湿奴，由吴哥王朝的帝王苏利耶拔摩二世出资兴建。圣彼得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筹建者是公元四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王君士坦丁大帝。公元十六世纪重建时，出资人是教皇尤利二世。但是大足宝顶山位于中国西南，远离宋朝的统治中心，要开凿如此庞大的石刻造像群，资金从何而来？早在赵之凤建造宝顶山之前，北山石窟的开凿就已经采用了民间出资的方式。建于中唐时期，代表着北山造像浪潮起始的毗沙门天王龛，它的出资人是当时的昌州刺史韦君庆。这尊供养人像就是以韦君庆的形象雕刻而成。
1: 然后韦君庆结束以后，很多本地的官员、士绅、百姓、僧侣开始就陆陆续续在北山开始造像。
0: 对当时的这些人来说，出资造像供养神灵，用石刻表达信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作为佛像的供养人，他们也和韦君庆一样，把自己的形象刻在佛像身旁。这些由个人出资的单个佛龛，自然也是为了实现个体愿望。但像宝顶山石刻这样的规模，并非单个佛龛可以相提并论。经学者考证，当年宝顶山动工后，同一时期大足境内所有的石窟工程都暂时告停。这从侧面说明，赵之凤可能把大足地区所有的工匠都聚集在宝顶山，建造这个宏伟的工程。
1: 宝顶山的一个特点是，它不能留下工匠的气息，也不能有供养人的这样气息。
2: 从事雕刻的福姓、文姓家族，以及他们的后代和学徒，很可能就是雕造宝顶山的主体的力量。
0: 筹建者赵之凤是一介平民，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宝顶山如此规模的巨大石窟群的诞生，可能与一场灾难密切相关。公元1181年，川东大旱，这场灾难导致了传染病流行。面对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与瘟疫，人们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抚慰。赵之凤在这场灾难中对灾民的扶持和救助，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之力。
2: 史料也记载，赵之凤他遇灾汉患，帮助老百姓这个抵御灾难，所以说当时的百姓莫不皈依。因此呢，赵之凤这么大的一个信众的群体，为他的这个资金呢提供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0: 但只靠民间的力量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也有研究学者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开凿宝顶山石刻的资金来源或许与朝廷官府有着某种关联，但事实如何至今成谜。大量财富的聚集让这个庞大工程终于得以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石刻群无疑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建造的现场又会是怎样一幅恢宏的景象？柬埔寨吴哥窟是与大足宝顶山同时代的巨型工程，建造历时30年。学者根据

0: 史料推测，吴哥窟的建造可能投入了30万人次的劳力，其中包括建筑师、建筑工人、泥瓦匠、雕塑家，以及供养这些工作人员的仆人。宝顶山石刻造像群造像营万，开凿过程历经了整整70年。即便没有相关文献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参与者数量是何等庞大。虔诚的信仰开启了这个巨型工程，而大足地区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才是保证工程实施的根本。唐宋时期，巴蜀地区因远离战争的主战场，社会相对稳定，古昌州大足地区更是呈现出战乱其外、桃源其内、300年安堵的景象。
1: 古代昌州，它的农业发达就为它的手工业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五金、铁农具的打造，这些在古代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当大量人口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时，手工业发达起来，酿酒、冶铁、纺织、盐业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大足地区土地集中，大量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集聚在这里生活，形成了兴盛的场镇经济，这是大足石刻艺术得以诞生的经济基础。千岩万仞轰然剥落，山石滚滚望红尘悠悠。这座庞大的造像群见证了人类思想的交流，共同精神意识的日益增进。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刻造像群的奇迹。但令人遗憾的是，从宝顶山石刻长卷中这尊还未完工的明王造像看出，整个造像群工程最后并没有真正完成。公元1236年，蒙古军联合西夏、女真、吐蕃各族，出兵50万攻打四川。大足地区长久以来的繁荣和安宁被打破。
2: 文物学界和宋史学界都有这么一种推测，认为是蒙古军从北面进入到四川以后，越来越威胁到四川的安全，所以呢，他的造像就戛然而止了。
0: 宝顶山石刻，它诞生于一个动荡而充满活力的时代，在一场战争浩劫前，遗憾地仓促收场。没有人知道赵之凤的结局，他去往何处，埋骨何所。然而赵之凤以毕生精力主持设计建造的大足宝顶山石刻群，不但完成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还因为他造像内容前后呼应，有教有理，有形有果，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并用的艺术风格，被公认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创造者无法永恒，艺术却可以。山崖的造像所打动，这是愿者之力打造的理想世界。因果轮回，善恶有报，永恒吟唱着有关真善美的赞歌。宝顶山这个庞大的工程是赵之凤毕生想要完成的一项事业，当事业成为信仰，奇迹便会出现。我们在文明的传承之中，理解智慧与信仰的力量，得以创造更大的能量，与时间抗衡。

0: 人们在石头上雕刻，意在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石头中留存的历史，仿佛历久弥新。刻下的文明早已开花结果，层层叠叠，复现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追求。公元九世纪末的晚唐，重庆大足的山崖上开始雕刻造像祈福。前后数百年，虔诚的佛教信徒将这里建成了一座大型石窟道场，几万尊人物造像，以两宋时期的数量最多，也最具风格特点。造像本意是阐述宗教，但却因高度写实和世俗化的风格独具特色，成为时代的生活记忆。
1: 它是以雕刻的形式来展现了一幅宋代的生活的画卷，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0: 那么这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到底记录了一个怎样的宋代呢？今天人们参考清明上河图，这幅生动记载北宋都城繁华盛景的杰作，在汴梁旧址所在地河南开封仿造了这座北宋古都。这里演员们重现了当年繁华热闹的街市，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属于那个时代的城市喧嚣扑面而来。然而除了都市的繁华，农业才是封建社会生活所依的基础，那是物产的来源，是阳光、稻田、鸟鸣。在远离城市的中国西南山区，那些两宋时代的乡土世俗生活，被大足石刻的工匠们以立体而生动的方式记录在了岩壁之上。大足宝顶山第二十号地狱变相中有一幅喂鸡图，养鸡女长髻淡眉，鼻梁挺直，苹果肌丰盈饱满，宽额小嘴，肩膀匀称，就是一位住在邻家的小姐姐。她掀开竹笼的一角，小鸡们争先恐后抢食蚯蚓，还有一只小鸡略显胆怯，悄悄地往笼外望去。
2: 而这个养鸡里面的这群鸡充满了一种新西兰的微笑，这完全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巴蜀地带啊世俗生活中女子生活的一种再现。
0: 其实养鸡女是地狱变相中所刻画的众多形象之一，但是宋代的艺术家们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把原本恐怖的形象画成宋代普通妇女的模样。这被定格的一瞬间，洋溢着清新的乡土气息，充满了农家生活的情趣。这是一幅仿佛只存在于中国古诗词中的田园画卷。随着鸡群的出笼，阳光照入山间，牧人牵着水牛走向田间山湾。一个壮汉正在和牛较劲儿，他双腿跨立，气沉丹田，双手攥紧粗绳，老牛梗着脖，叉着蹄，牛鼻子朝天，牛屁股蹲地，就是不肯屈服。经过好几个回合，老牛总算驯服，壮汉得以前行。路遇好友，两人攀肩而语，老牛也放下了戒备，仿佛在

0: 偷听两人说话。几步之外，老牧人在晚霞中吹着笛子，笛声悠扬，不禁引得旁边的人侧耳倾听。
1: 宝岭山诗歌它是高度写实的，所以这体现出艺术家们他们对生活的高度细致的这种关注。
0: 大足宝顶山的木牛图共十组，用以诠释佛教禅宗的修正过程，把人的心魔比喻成牛，把佛学比喻成木牛人。木牛的过程就是修行者调伏心意悟禅入门的过程。不知名的石刻艺术家们在这山崖上刻画了大量的耕牛，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中耕牛的普及以及农耕的发达。宋代科学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农学，总结耕种方法，改良劳作工具，还从越南引种了占城稻。
2: 印证了当时早熟稻生性比较强，对南方地区稻麦两熟制的这个普遍实行的话奠定了基础。
0: 在农业技术的革新下，宋代稻田亩产量达到了传统农耕时代的极限。发达的农业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他们变为新的劳动力，流入纺织业、印刷业、冶铁业等手工行业中，而商业也由此繁荣起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艺术和市民社会发展的鼎盛的时期，但在统治阶级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下，繁荣的背后埋下了内忧外患的种子。北宋末年的战争迫使王朝政治中心南迁，南宋把国都建在了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如今人们在杭州依据南宋文人所著的《孟良录》等书籍，重建了一座宋城。古香古色的表演，熙熙攘攘的人群，再现了南宋时连战争阴霾都无法掩盖的商业繁荣。时代有其混乱之中的制衡，安逸的乡间生活，蓬勃的经济活动，充分展示出一个繁荣的时代。那样的繁荣也成就了丰富的行业和职业选择，妇女的生存状态是最好的明证。大足宝顶山第20号地狱变相中，有一组表现杰西地狱的石刻长卷，雕刻着一群酒后肆意放浪的酒客们，为的是告诫世人不可以酗酒。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子，梳着双鸭髻，穿着窄袖襦，手中抱着一个半人高的酒瓶，神情轻松自在。这是卖酒女，一位有着明确职业的女性。这样的雕塑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和宋代的商业政策密切相关。
2: 宋朝的酒业是非常发达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官府鼓励民间喝酒，因为从酒的交易当中可以收到更多的酒税。
0: 人们在这个经济环境宽松的时代，获得了远胜于过去任何王朝的自由，尤其是妇女，她们不再困于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柯利蒂姆是梵文音译，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恶神，专吃人间的小孩，后来被佛法教化，成为专司护持儿童的护法神。

0: 佛教传入中国，柯立蒂姆成了中国的送子娘娘。这个在柯立蒂姆身边的女人怀抱婴儿，左手托着她后脑勺，右手轻轻安抚着她，这是宋代乳母的形象。乳母是古代辅助产后妈妈哺育婴儿的职业女性，在大族时刻，乳母却成为送子娘娘的侍者。我们可以猜测，宋代的乳母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社会服务人员。工匠们根据社会经验，才会把乳母安置在送子娘娘的身旁。但女性的职业并不止于此，她们投身于各行各业，在职场上展露风采，这才是宋代女性的潮流。有的成为产婆，安抚即将临盆的产妇；有的作为厨娘，一手抓着猪，一手持刀，准备美味的菜肴；更有人投身服务业，捧着酒瓶穿梭于酒客之间。
1: 如果从社会地位来看，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起码要比我们之前所以为的要高得多。
0: 这些宗教文化的极光片语被刻画在石壁之上，却成为那个时代开始多彩职业人生的写照。而同时，丰富的人物形象也记录了人们在服饰上的自由和开放。细腻而丰盈的宋代时尚细节，藏身在大族的山野之间。石门山三皇洞内有别具特色的三位仙官，他们头戴通天冠，身着白罗方兴曲领，着大袖袍，内衬中单，下裙束大带，大带下是遮盖大腿到膝部的碧膝，脚上是帝王大臣才穿的重木底鞋，古称为戏。这是典型的宋制通天官服。大族石门山三皇洞被学者誉为宋代道教造像的绝巅。在这个道教神仙云集的世界里，神仙们宛如参加一场宋代朝会，穿着十分隆重。这种系在长带上的结名为花结。
2: 我们仔细分析呢，它这些花结的造型和当时世俗的文官服饰上的花结造型是完全对应的。
0: 这种风靡于贵族之中的花结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完全是为了美观。各式各样精致的花结有着不同的寓意，是达官贵人们个性化的表达。宋代人的爱美之心比起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男女，不分身份贵贱，都对自己的形象十分在意，对美的渴求早已融入宋代人心中。宝顶山第十五号父母恩重金变相，再现了一幕幕父母抚育子女的生活场景。其中一位来自宋代的准妈妈用手抚摸着肚子，极为平静安和，丝毫没有临产前的恐慌。她还认真地用一件直领窄袖襦搭配长裙，风格活泼又不失婉约。这是宋代妇女日常的着装打扮。
1: 说到宋朝女性的服装方面，会认为宋代也是受到程子礼学的这个影响，穿得比较保守，比较拘谨，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成见。其实你去看宋画，包括去看宋朝留下来的雕刻等等，宋朝女性的着装还是比较开放的。
0: 人们常在风雅的书画上了解宋代贵族阶层的着装风格，却很少有机会探究宋代百姓的穿衣喜好。但在大族，无论是宋代平民

阶层的着装样式，还是贵族的衣着品味，都通过时刻一一呈现在眼前。那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婉约的美感，也允许性感的展露，支持个性的凸显，一如现代人对服饰的要求。

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饭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

0: 美在眼前。下课，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留给你们课后思考的问题。你们认为什么是最美的？
1: 美？
0: 好啦，
1: 我
0: 下
1: 觉
0: 课，
1: 得妈妈画
0: 大
1: 完。
0: 家。

0: 的样子是最美的。
1: 乐比，小草莓，你们认为最美的是什么呀？
0: 是我妈妈，妈妈化完妆的样子可美了，像仙女一样，超级无敌美。
2: 不对，最美的应该是我在童话故事书上看到的美人鱼，她拥有优雅的身姿和光彩夺目的外表。
0: 哼，童话故事上说的又不一定是真的，万一她不美呢？
2: 可是大家都说她美呀。
1: 美人鱼到底美不美呢？我认为她美，如果她不美，为什么叫美人鱼呢？
2: 说的对，美人鱼是最美的。
0: 才不是呢，你们又没有亲眼见过美人鱼，有可能现实世界根本就没有美人鱼。
1: 乐比，美人鱼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她生活在海底。
2: 听到没，现实中是有美人鱼的，我不管，她就是最美的。
0: 我妈妈才是。
2: 美人鱼才是。
1: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我们去玩吧，去玩小汽车。
0: 红绿灯，我不去了，我等会儿跟悠悠有事情要办，你们玩吧。
2: 既然乐比有事，我们去玩。红绿灯，我们来一场比赛怎么样？输的人请吃零食。
1: 好呀，一言为定。

悠悠悠悠，我想去海底寻找美人鱼，我们一起去探险吧。别玩了，悠悠，你陪我去呗。去看看美人鱼到底美不美，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呀？悠悠，你人真好，我就知道你愿意陪我。快去海底。美人鱼，我们来啦。悠悠，跟紧我，要注意安全哦。

0: 鱼到底在哪里呀？这里也没有。到底在哪里？幺幺，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觉得美人鱼美吗？
1: 你们是在说美人鱼吗？我认识美人鱼。
0: 太好了，那你肯定知道美人鱼住在哪里。美人鱼是不是长得很美呀？
2: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2: 走，我带你们去看美人鱼，看她长得美不美。

0: 我们到了。
1: 美人鱼在哪儿呢？
0: 来这边。
1: 哇！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知道美人鱼在哪里吗？
0: 美人鱼吗？美人鱼就在这里呀。

0: 哪儿呢？没有呀。嗯，没有美人鱼。
1: 它就在你眼前，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美人鱼。
0: 原来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现实中的美人鱼根本就不美。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美，是你们人类幻想着我长得美。再说了，我不叫美人鱼，我的真实名字叫如艮。
2: 如艮，眼睛小，身材肥圆，被人们误认为是美人鱼，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一。
1: 我们如艮在哺育孩子时喜欢漂浮在海面，早期有船员路过看到我们，误认为我们是美人鱼，久而久之大家都叫我们美人鱼，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真实名字。
0: 那你这和童话中的相差太大了，好丑。
1: 你这个小孩可不要乱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丑，外表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你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其实美就在眼前啊。我觉得我的孩子最美了，他们虽然很胆小，但是哥哥遇到欺负弟弟的坏人会主动出击赶跑，弟弟也会主动把好吃的分享给哥哥，我的孩子是善良的勇敢的，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如艮，你说的对，美不只是单看外表，虽然妈妈化完妆很美，但是妈妈给我做饭教导我的时候也很美，还有爸爸，我想要什么都愿意做给我哄我开心，当然啦，还有无论我做什么都愿意陪我的悠悠，他是家里面陪伴我最多的人，他很聪明，还有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还有教书育人的老师，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最美的，还有我眼前的如艮，你也很美。
1: 我还是第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夸奖我美呢，谢谢。孩子们快出来，
3: 妈妈，
1: 这里有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有点害怕。
0: 小如艮们，你们好呀。
3: 你好，
0: 我叫乐比，爱动脑筋，喜欢探险，他叫悠悠，我们能和小如艮们成为朋友吗？
1: 好啊好啊。
0: 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和我们一起玩。
3: 好。
0: 我们交到了海洋中最美的朋友。
1: 你们注意安全。

0: 小草莓，我昨天见到童话中的美人鱼了。
1: 乐比，美人鱼是不是和童话书上一样，拥有优雅的身姿和光彩夺目的外表，是不是很美呀？啊？
0: 不是这样的，其实和童话中的完全不一样。童话中的美人鱼是我们对美好的向往，都是想象出来的。而现实中的美人鱼眼睛小小的，有点小肥，他们是在海面哺乳孩子的时候被人们误认为是美人鱼，但是在我眼里他们是最美的。
1: 我也没有见过真实的美人鱼，但是你刚才都说了他们美，那美人鱼肯定美，就像我眼前的玫瑰花一样美。
0: 哇，好美呀！果然只要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美无处不在。小草莓，我能摘吗？
1: 当然可以了，我的好朋友。
0: 我要送给最美的妈妈。
1: 乐比，送完了，来找我玩呀。
0: 妈妈，您辛苦啦。
2: 谢谢你，乐比。

0: 床姐姐养床记。
1: 人呢？德勒比，我来啦！
0: 快进来吧。小熊坐这里，小兔子坐这里，乘客都上车啦！
1: 小火车号列车准备发车。

0: 乐比，刚才那紧张刺激的情况没有相机拍下来，真是太可惜了。
1: 相机吗？我这就去拿。
0: 哦，乐比，现在才拿起相机来拍，有点太晚了吧？
1: 才不会呢，我还能拍些其他有趣的东西。这角度不错。坏了，你挡住镜头，拍不到小火车了。
2: 孩子们，吃点水果吧。
0: 都饿了吧？

0: 你们这些孩子，
1: 安全！
0: 地上的玩具不可以到处乱丢，不小心踩到会很危险的，赶紧整理起来，太危险了。
2: 知道了，妈妈。我们马上就整理。
3: 悠悠，我今天带了好多蛋糕，有玫瑰花味的，有向日葵味的，还有洋葱味的，有很多很多口味呢。你要先尝尝哪个口味呀？乐比呢？乐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呀？

0: 我有烦恼的事。
1: 是什么呢？
0: 乐乐他总是不听我的话。
1: 他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呢？
0: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好饿呀，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么饿？哎，乐乐在干嘛呢？

0: 哼，小草莓，你就不能好好擦地吗？你把房间搞得一团乱，所有的劳动都白费了。
1: 我就是爱捣乱，怎么样？
2: 哼！乐比小草莓，你们别生气。小草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做事情不要三心二意，就像擦地板，要慢慢擦，细心擦，才能把每个角落都擦干净。
1: 好吗？
0: 大草莓好有耐心呀。而我，
3: 妈妈是不是说过，玩好的玩具不可以到处乱丢？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0: 我要向大草莓学习，成为一个有耐心、温柔的好姐姐。乐乐又把房间搞乱了，被妈妈看见可就麻烦了。
4: 你们怎么又把玩具弄得满地都是啊？
0: 嘿，开始收拾吧。怎么又哭了？好了好了，乐乐你别哭了。乐乐根本就不让人好好收拾玩具嘛。如果是大草莓的话，他会怎么做呢？我得好好想一想。

0: 乐乐，跟姐姐玩个游戏好不好？姐姐给你戴上这个列车长帽子，乐乐号列车发车啦！嘟嘟，啊，乐乐快看，有一位乘客。
1: 乐乐列车长你好，我可以乘坐你的列车吗？
0: 成功啦！哇，乐乐快看，那边还有许多乘客呢，我们把他们都接上车好不好呀？乐乐号列车继续出发。
2: 孩子们，吃点心了。

0: 小草莓，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唱歌？在做什么呢？
1: 我在画我爱吃的零食。
0: 哦，画得真不错。对了，同学们，老师接下来要宣布一个惊喜。
2: 有惊喜！
0: 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惊喜吗？
3: 特别想，老师，你快告诉我们吧。
0: 惊喜就是马上就到暑假了，不过大家要注意假期。

0: 全哦。
1: 听到没，小火车，放假了。
2: 老师，我们假期有哪些要注意的呀？
0: 假期大家要谨防触电和溺水事故，不要跑去危险的地方。
3: 看来去外面要大人陪同啊。
0: 老师可不希望你们受伤。
4: 放心吧，老师，我们一定不会这样的。对了，老师，假期能不能来学校操场玩呀？
0: 当然可以呀。这样，我们下午办一场友谊运动会吧。不过别做太危险的运动哦。
4: 太好了，耶！耶耶，我要做运动。

0: 欢迎回家。怎么无精打采的，乐比？
1: 今天老师组织了友谊运动会，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好难受啊。
0: 哪里难受啊？
1: 觉得好累，还头晕。
2: 我想你需要这个。
1: 哦，这不是水吗？红绿灯，我平常也有喝的。
2: 但你今天一直在运动。
1: 运动需要额外补水吗？
2: 没错，来吧。运动后不要忘了补水哦。
3: 啊，这几天的鬼天气，刚出门就一身汗。我真是的，我要烤熟了。
1: 快来一起吹风扇吧，小草莓。这是爸爸新买的风扇。哇，这几天天热，家里有它可舒服了。

0: 难道坏了？是插头。那两根金属条是什么？让我去研究下。
1: 让我去。
0: 我先提出的，你先来。
2: 快停下！你们谁也不要碰插头。
0: 为什么呀？
2: 那就让我们去看看吧。

看仔细了，这就是插座，所有的电器都需要它才能运转，但是它本身也是有一定危险的哦。等等，我还没讲完呢。看仔细了，插座是带电的，你们可千万不要碰。

0: 看到了吧，就是老师说的电器很危险，没有大人陪同你们千万别去碰。假期才刚开始，我会慢慢普及假期安全知识的。
1: 可现在好热。
2: 是啊是啊。
0: 看我的。

气死我了！夏天蚊子怎么会这么多？好烦呐！哎呦，蚊子又不装置。

0: 怎么咬的还是我？哦，对了，关了灯就看不到我啦。那是，是便衣发光的蚊子。天哪，快跑啊！
1: 多美的花！
0: 救命啊！救命！
1: 怎么啦，乐比？
0: 爸爸，房间里有大蚊子。
1: 啊！爸爸和你一起去消灭它。
0: 就在那
1: 儿，抓住了！
0: 太好了！
1: 啊，这是萤火虫，它会在晚上发光，它可不会咬我们哦。
0: 啊，知道了。

0: 看你往哪儿跑。
1: 乐比，那是什么？
0: 哪儿呢？洁白的云朵，还有什么呢？哦，小草莓。野人小草莓。啊！站住！别跑！
1: 哎！长大王，
0: 别跑，小草莓！抓到你了，小草莓！
1: 好吧，我认输。乐比，我跟你讲，我昨天见到了个提着灯笼的虫子，它的灯笼一闪一闪的，可好看了。
0: 哦，提着灯笼啊！你说的应该是萤火虫吧？我昨晚也看见了。爸爸，快看，就在那儿！啊！
2: 抓住了！
0: 太好了！
2: 哦，这是萤火虫，它会在晚上发光，它可不会咬我们哦。
0: 知道了。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的提着灯笼的虫子肯定就是萤火虫。
1: 那只萤火虫还在你房间吗，乐比？
0: 已经飞走了。
1: 要是能再见一次萤火虫就好了。
0: 这有什么难的？等我找到了，就带你去看萤火虫。
1: 真的吗？好啊，好啊！
0: 哪里可以找到萤火虫呢？
1: 快放开我，小火车！快放我下来，听到没？
0: 小火车，红绿灯。
3: 嗨，乐比，
1: 你们要去哪儿呢？快放我下来！
0: 下午好呀，红绿灯小火车。我们正要去找萤火虫呢，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4: 萤火虫那是什么？我懂了，是会喷火的虫子。太神奇了，我也要去看看。
5: 萤火虫？是那个会提着灯笼发光的小虫子吧？我听说他们很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在丛林里，还有草地、沼泽、湖边、河边等地方。
0: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
5: 不过乐比，萤火虫通常在晚上出没，白天不太好找。
0: 好的，谢谢你，红绿灯。
5: 没事，再见。等等。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要不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0: 悠悠，这边。是小蜜蜂。悠悠，我们快过去看看。哇！悠悠，你说小蜜蜂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光吗？让我来抓一只研究一下吧。快看呐，说不定小蜜蜂也会发光呢。小蜜蜂，快飞过来让我看看。哎呀，可恶可恶，我一定要抓到你。抓到，快让我来看看吧。可恶的小蜜蜂，你居然咬我。
5: 乐比不要。
1: 等等，乐比快停下。
0: 你看，它都把我手给咬肿了。
5: 别着急，乐比，我来帮你包扎。你等等，先把蜂刺给拔了。成功！
0: 谢谢你，红绿灯。
5: 然后上药膏。

寻找萤火虫。

0: 别怕，马上就好了。哎呀，搞定，乐比，你看。
1: 不过你怎么也在这儿？难道也是来找萤火虫的？
0: 我是不放心你们，特地来看看情况的。谁知道你正好在招惹蜜蜂呢？好啦，乐比，我送你回家。
1: 好吧。带我和悠悠去找萤火虫吗？啊，好不好嘛，爸爸？
2: 不行不行，爸爸现在正在忙呢。你们先自己玩。
1: 哎呀，
3: 去嘛去嘛。
1: 好不好嘛，爸爸？
2: 你先放开爸爸。
1: 你答应我，我才放。
2: 停停停，
3: 我们去吗，爸爸？去吗，爸爸？
2: 那好吧，爸爸晚上带你们一起去找萤火虫。
1: 白天不行吗？
2: 萤火虫只有晚上才会出现啦。
1: 好耶，谢谢爸爸。
2: 起床喽！乐比悠悠，起床喽！我们要准备出发喽！勇敢的人是不会怕冷的。现在看看你们手里的地图，我们应该往哪儿走？
1: 公园。
2: 啊，没错。出发！
1: 爸爸，萤火虫在哪呢？
2: 别急，就在前面。我们只要沿着地图走，就能找到。悠悠，别急。乐比，快过来呀！乐比，小心！
1: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爸爸，我们怎么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呢？
2: 别急，马上就能看见了。啊，手电筒没电了。
1: 好黑呀！我们很害怕。
2: 别怕，有爸爸在。应该往哪儿走呢？这是乐比悠悠，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好多萤火虫，长大了，长大了。

0: 找到萤火虫了，小草莓一定会开心的。这真是太漂亮了。
1: 真漂亮。绿比悠悠，慢点儿。
2: 莹莹。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3: 来来，不见。
2: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4: 我是要的，
2: 勇气。
5: 准备放炮。
2: 与信念。

0: 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管员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2: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3: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1: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
1: 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深耕种苗繁育，完善种质保护体系，助力高原绿色发展。
0: 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在格尔木建成投运。
1: 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西宁开展。
0: 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启幕，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对全省 GDP 贡献突出，为实现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半年，全省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5个行业实现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53%，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率达89.2%。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4.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2.9%，两大行业贡献率达89.5%，是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省121种规上工业产品中，60种产量是。

0: 见增长，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 43.1%， 初级形态塑料增长 10.4%， 黄金增长 7.4%， 电解铝增长 5.9%， 锌增长 15.7%， 电解铜增长 3.6%。 上半年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3%， 产销衔接顺畅，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上半年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14.4%， 股份制企业增长 9.1%， 私营企业增速亮眼，同比增长 38.7%， 民营工业动能持续增强，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全省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5.8%， 风力发电机组净增14万千瓦。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下，锂离子电池增长 68.7%， 绿色材料供给增加，磷酸铁锂、碳纤维等产量分别增长 18.7% 和 9%。 1到5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69.87 亿元，同比增长 96.4%。其中化学、有色冶炼压延、有色采选、电力、电子设备五大行业共实现利润 254.86 亿元，增长 1.3 倍，对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1: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高原生态禀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培育形成覆盖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体系，持续厚植高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2: 绿意葱茏，清风扑面，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工作人员正将一株株保育的植物移栽至青壤土里。这些种苗大多采自青海东部林区，如今在这片苗圃里开启新的培育阶段。
3: 这是兰科的蛇唇兰属，就是蜻蜓兰，迁到咱们圃里以后生长是良好的，现在你看都已经结实了，下一步就是采种分盆再繁殖。
2: 目前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浪士当种质资源圃面积已扩至70余亩，保育植物145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物种的生长特性，精准调控水肥、光照及通风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类植物的健康繁育。黄花芍兰、绿绒蒿等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安然生长。
3: 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物候规律，做到生长动态可监测，管护过程可追溯，种质资源可保全。
2: 作为祁连山南麓及青海东部国土绿化生态修复的核心种苗保障基地，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现有五大苗圃，总面积390余亩。从选种育苗到驯化，一株株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的乡土苗木在这里成功培育，为科研攻关、全省造林提供了种苗保障。
4: 通过了精细化、科学化育苗驯化，苗木适应性、抗逆性增强，成活率呢远高于传统育苗模式，培育的苗木，可直接用于区域生态修复、荒山绿化、植被恢复。
5: 截止目前，采集名录植物304种，名录外植物360种，采集活体植物保护5600余株，实现种质资源保护从被动守护向主动保育、科学利用转变，有效填补区域本土珍稀植物高原中造药系统性保育的空白。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另一场绿色实践也在同步推进。作为国家级青海云杉良种基地，这里已建成国内唯一的青海云杉室内种子园，并攻克青海云杉扦插和嫁接育苗技术等重点科研课题。放眼望去，成片的青海云杉良种苗整齐铺展，工作人员正熟练地进行无性选育。经过选育的优良品种，育苗周期更短，根系更发达，3年即可出圃移栽。
6: 主要的目的就是生产良种苗木，良种的要求呢，就是适应性要强，抗逆性要好，生长要优良，抗病虫害能力要强，遗传程度要高，繁殖能力要强，安全合规，要符合林业良种标准。
2: 依托扎实的科研攻关和精细化管理，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良种繁育成效显著，年生产良种苗木100余万株，是青海省国土绿化和生态治理的技术示范基地。一批批

0: 优质苗木从这里运往
1: 母母树林、种资源、种植资源收集区等功能区进一步完善，林木得到了进一步抚育，生长良好，共生产种子2200余千克，生产两种苗木800余万株。
0: 随着林草种苗工作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种苗体系建设取得扎实进展。十四五以来，青海省共审认定省级林草两种品种66个，持续开展种苗质量抽检。6个国家级良种基地、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高效运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稳步推进。
2: 十五期间持续做好林草两种品种审认定和林草种苗质量抽检活动，编制青海省林草种苗繁育空间规划，制定青海省林草种苗生产经营管理办法，新建4个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库、3个国家级保障性苗圃。
0: 一株株良种壮苗承载着科技的力量与制度的保障，在高原大地上扎根生长，汇聚成生生不息的绿色希望。
3: 日前，随着华电格尔木一期2台660兆瓦煤电项目，首列运煤列车顺利抵达厂区，标志着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铁路专用线正式投运。这条铁路专用线接轨青藏铁路格尔木南站，线路总长约7公里，采用2重2空1机走1千出线标准化作业布局，是电厂燃煤供应的能源运输生命线。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直面高原高寒、缺氧、施工窗口期短等难题，先后完成初步验收、机车压道、竣工验收等流程，顺利开通运营。
4: 专用线顺利开通投运，打通了电厂燃煤运输生命线。我们将全力做好后期衔接保障工作，为机组按期投产发电贡献力量。
3: 铁路专用线投运将保障机组后续调试有序开展，为青海省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筑牢电力根基。7月24号，中国科协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考察活动青海院士专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正、乔杰、邱志明、唐佩福、熊胜清、胡振奇参加。座谈会上，12位院士专家结合前期考察调研实际，围绕相关领域深入交流，建言献策。刘其凡指出，考察期间，各位院士专家深入生态一线、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实地调研，为青海破解发展瓶颈、完善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治理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切实把各位院士专家提出的金点子、指出的好路子转化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刘其凡指出，省委省政府将深化与各位院士专家长效合作，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落地见效。相关部门对院士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逐一深入研究思考，将调研建言转化为发展之要，主动精准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优化人才生态，全面落实支持政策，为各位院士专家团队在青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5: 近日，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正在西宁展出，作为该系列全国巡展中唯一聚焦昆仑溯源的特色站点，本次展览立足青海独有地理考证、本土考古遗存，以多元形式将典籍里的昆仑神话转化为扎根高原、有据可依的实景文化课堂。
0: 走进展厅，一座复刻清乾隆51年淮印草堂刻本的巨型古书装置格外醒目，为观众铺展开厚重的文献底色。不同于上海、武汉、西安等巡展站点聚焦奇幻神兽体验，西宁站紧扣青海本土地理考证成果，清晰对应《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揭开昆仑神话背后扎根青海高原的文明源头。
6: 西宁站呢，是我们专门增设了何以昆仑主题的独家站点。那青海学界长期的考证，《山海经》记载的昆仑地理坐标就在高原，再加上我们本土出土的这个噶日堂秦刻石啊，有地理。

0: 有古籍、有考古实物的三重支撑，我们不做浅层的打卡展，更重要的呢，是要让我们的观众读懂昆仑文化的青海本源。
1: 在展厅核心展区，距今2200多年的噶日塘秦刻石科普展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块石刻经考古专家考证，是秦始皇时期官员奔赴昆仑采药留下的遗存。这份文字记录比文成公主入葬早近900年，实现秦代实物与《山海经》《昆仑》记载双向印证。展览用通俗化文字标注，让观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脉络。
2: 噶尔塘石刻融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展览的话，从一定的角度就是在强调昆仑文化与我们青海的这种就是胳膊端的这样一个联系，让大家就是对青海、对昆仑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展览，其实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最好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展览，让古老的昆仑文化为我们建设中华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1: 在艺术展区，以明代八大山人笔意创作的昆仑神兽水墨作品别具一格，拓展了《山海经》传统艺术的表达边界，让古籍之中缥缈的昆仑形象拥有直观的艺术载体，让观众在文献遗存与艺术作品之间探寻昆仑文脉。
3: 以前在课本里读《山海经》，只觉得神兽故事很神奇，这次现场看到古籍、石刻、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才知道昆仑就在我们身边，让我对本土昆仑文化特别自豪，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
4: 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三次来看这个展，然后每一次来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展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于青海，然后有关于这个昆仑的一些《山海经》的知识，尤其噶日塘那一个秦刻石的那个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对于我以后比如说像写作、考察地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帮助。
1: 据了解，本次沉浸式艺术展是我省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点项目。策展团队打破古籍、考古成果、深藏库房的局限，将静态展陈、数字互动技术相结合，探索出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专业策展、面向全民传播的特色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原大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5: 我们立足青海独特的昆仑河源文化优势，跳出同质化文旅展览模式，把考古实证、古籍文献和数字艺术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这场展览让沉睡的高原文脉活起来，让昆仑文化从传说走向实证，从学术走向大众，真正讲好青海根脉故事，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1: 7月25号，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赛马会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千年坚守生命树，万马奔腾送盛世”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整场演出融合游牧实景、唐蕃古道演绎、格萨尔史诗展演，牛角弦子、卓舞、热巴舞轮番上演，生动展现雪域非遗文脉。天章间隙穿插马上石哈达、跑马射击、马背特技等高难度马术表演，动静相融，气势恢宏，绘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礼赞盛世的和美图景。演出全方位展现玉树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化兴盛、各民族深度交融、群众生活幸福安康的时代风貌，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标杆加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遗赛马民族 IP 双品牌盛会。7月24号，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创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在玉树市结古大道举行，由29支方队、近2000名群众、上百匹骏马组成的巡演队伍，拉开了2026年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节暨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会的帷幕。整场巡游立足生态报国、文化传承、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主线，集中展示玉树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本届盛会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期间还将举办马术表演、跑马比赛、野生动物摄影展、特色文艺展演、郭庄山歌。

0: 汇演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文旅品牌。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海南主场赛事在共和开赛，最终海南龙阳队1-0战胜黄南热工艺术队。
2: 依托主场优势，海南龙阳队开局主动发起进攻，中场持续组织传导，不断冲击对方防线。黄南热工艺术队沉着应对，凭借稳固防守伺机打出快速反击，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对抗点燃了现场观众热情。在赛场外特色产品展销区，海南州组织企业现场展示特色产品与文旅资源，让人们在享受足球赛事激情的同时，感受圣洁海南的风情魅力。
3: 除了这次场内的精彩表演以外，场外还准备了海南本地的丰富的特色产品，对我的那个体验也是很棒的。
2: 7月25号，2026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暨第二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日月山听风音乐会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山景区启幕。活动创新融合风筝赛事和实景演绎，以文体赋能文旅，为游客带来一场独具高原风情的文旅盛宴。活动设置高原风筝邀请赛、实景主题音乐会两大特色板块，多支国内专业风筝表演队伍同台展演。辽阔的高原上空，软体风筝、运动风筝、传统风筝迎风翱翔，与蓝天、远山、草原构成一幅动人画卷。
4: 带来呢两串风筝，今天的风也给力，这儿的景色特别美。
2: 日月山听风音乐会诗意上演，民族器乐、民俗舞蹈轮番上演，浓郁的地域特色生动诠释，风迎日月、云端牧歌的独特意境。
5: 我被这里的景色惊艳到了，自然风光配上这么有诗意的活动，整个体验特别松弛，特别舒服，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青海不一样的夏日韵味。
0: 近日，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暨2026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丹麻镇启幕。开幕式上，千余名群众身着七彩土族服饰齐跳安昭舞，花儿名家倾情演绎经典河黄花儿曲令，高亢悠扬的乡土歌声尽显河黄民族魅力。本次花儿会还同步开展非遗展览、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乡村文旅推介等特色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热闹非凡。
6: 丹麻花儿会举办好多年了，现在办得越来越红火，游客也多，生意做得很好。
0: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将持续推出花儿名家演唱会、花儿大家唱、戏曲专场等系列活动，拉长文旅链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4: 让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特色商贸在交融中绽放光彩，让丹麻的文化之美、山水之韵、乡土之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近日，清华大学祁连清源支队十名学子来到海北州祁连县，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红色学习、校园普法、实地调研等形式，全方位了解红色文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工作。期间，研学支队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学习，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并走进祁连县民族小学、海北第三中学，开展生态普法宣讲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助力青少年法治与生态意识培育。在实地调研阶段，队员们相继走访阿米东索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阿米东索临海露营基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了解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实况。一路调研，一路体验祁连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7: 有连绵的山脉、绿色的林海，还有草原以及随处可见的牛羊。
8: 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当地的人们真的是在敬畏着大自然，然后也在保护着自然。
2: 近日，强国复兴有我果洛群团先进事迹巡讲报告会在果洛州消防救援支队举办。 活动采用现场宣讲视频连线同步直播形式，来自古洛州不同群团领域的宣讲团成员分别讲述了先进典型在高原扎根奉献、担当履职的故事。一段

0: 上段真实感人的经历，一句句质朴有力的话语，引发听众共鸣。
1: 把榜样的精神化为行动，主动融入果洛建设，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应急保障与志愿服务，践行强国复兴誓言。
2: 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苦练本领，用青春和热血当好雪域高原的守夜人。
3: 身边各行各业先进典型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精神，让我深受触动。我会把感动化为行动，履职尽责，竭诚为民，用实干担当坚信强国复兴有我的初心使命。
4: 近日，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巡展活动走进西宁市大通县第八中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场趣味十足、沉浸式的科技科普体验。活动中，青海省科协为大通县第八中学捐赠了60套科普资源箱，满载科学奥秘的移动科技馆，整合前沿科技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趣味科普表演等内容，打破传统课堂的教育局限。
5: 通过动手操作、亲身实验、火箭模型发射等活动，感受到了曾经课本中晦涩难懂的知识，现在实践下变得如此生动有趣。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发扬科学精神，让科技为这个世界增光添彩，
6: 给孩子们更近距离接触科学、热爱科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们真正的了解科学、热爱科学。
7: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8: 7月20号至30号，青海省建新监狱、西宁市文化馆联合举办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西宁市多所中小学师生观展。活动通过打造改造成果加法治科普一体化宣教阵地、普法专区专题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规定，开展青少年典型违法案例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自律意识。
9: 近日，小手拉大手，同心化团结，推广普通话，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专项行动在黄南州铜仁市启动。活动现场举行志愿队授旗、宣读倡议书、赠送双语工具书等环节，补齐基层双语规范化教学普及服务短板，为乡村常态化推普工作提供长效专业支撑。同步开展多群体经典诵读，以文化润心，厚植家国情怀。
10: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我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

0: 今天在南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那是最难的一次。
1: 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
0: 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2: 信号好，
0: 我去拆信号。好，好，好，好，好，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
2: 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
0: 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 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个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塘。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的以前小都不敢想。
3: 今天咱吃的啥？
4: 面条、茄子、是元宵。
3: 嗯，补上了，拿去。
4: 好的，好的。
0: 好嘞，吃饭。也是在车上，上班是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们也，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5: 15了，你元宵吃了没？吃了，
0: 轩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5: 那好好煮，这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 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总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它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儿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 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6: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领导。
6: 光荣退休。
0: 谢谢领导，感谢。谢谢领导，感谢。来，小干，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
6: 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0: 好，师傅，你放心。
6: 啊，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6: 你会拍吗？
0: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 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以前听红旗小伙组队是外面的事情了，现在听小自家的事情了。这个红旗不光能拉人送货，还能把我们也拉进好日子了。

0: 那就双头蛇，连后村人了，退居有村子，干不了重活。以前就想，要是能有个不出大力气还能挣钱的活，该多好啊！2015年，清早铁路子同志们来顶点保护农民村了，把农民建起了杂油厂。厂子建起来那天，村长问了楼上你来厂的干新不？清杂草料看几下，不用扛不用破，农活试试吧。这一事就十多年现在呀、啊。哦，那那都发育都土改进了哦，土改进了，茶改进了，那个啊，改善点哦，可好？
1: 我说光弄个清运货哦，
0: 就是那就好好改的呢，好好改的把这个牌子又不的咋着了。嗯，张师傅，
2: 哎，
0: 今天抓了多少桶呢？
2: 1,000桶了，负责。
0: 哦，争取大概能抓多少桶呢？
2: 这是500桶呗，你管能给
0: 抓？哦，能抓到500桶上。
2: 好嘞，
0: 你质量把关，记住我，注重这个产品质量。
2: 这个都是绿色产品了。
0: 对。
3: 干活讲究知识，细心和耐心呐，我这退休不领了，等年金回收还管用呢。每个月15号准时到庄，就像这杂鱼啊，一点点都是实在的。
4: 你用这杂哈搁有好吃啊？
0: 拿这个好多钱呢？
4: 嗯，
0: 是管那个庄。
4: 好吃不啦？还小。
0: 你专门来这发给子园呢？
4: 嗯，小啊。
0: 嗯。
3: 现在村里人都叫这又是体育，不是铁路送来的负责，能拿回家的不只是一瓶药，一份工资啊，更是心里那份踏实啊。他让我觉得我这把我骨头啊，还有点余了。这条铁路从我们村边过，他拉起了我整个后半辈子的好日子，日子就像这杂鱼啊，慢慢挖，慢慢出现。现在我的日子下来了。

0: 清晨，伴随着海上日出，出海打鱼的船只从辽河边的码头驶出，百年港城营口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大河与大海在这里相遇，浪起潮落，碰撞交流，留下了无比丰厚而又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为河海所滋养，因老街而繁盛。对于营口而言，老街不仅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发祥地，也是它繁华的开始。
1: 沿着辽河岸边行走，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营口西大街就位于海河的交汇处，被人们誉为是露天百年商埠博物馆。直到今天，老街两旁的建筑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时光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0: 东起平安路，西至德胜路的辽河老街，至今已有280年的历史。这条仅1.3公里长的老街，耸立着30多座百年历史的商埠建筑。它们外表看起来虽是西式门楼，但院落的布局依旧保持着中国古老的传统。岁月的光阴慢慢划过一砖一瓦，老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历史，也折射着现实。每天依旧鲜活的老街上，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面塑馆里的老艺人在手工台上制作着一件件精美的面塑，巷子里孩子画画，阳光下老人下棋，大宅门上的光影瞬息万变，勾勒出一幅浓郁而生动的城市画卷。清朝时期，这里被称作墨沟营，因靠近河海，多为无法耕种的盐碱之地。随着朝廷颁布开垦辽东的规程，来自关内的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为了生存下去，闯关东的先辈们只能把目光伸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来。
2: 这个地方又不适合耕种，只能靠打鱼为生。想生存下去，必须得有一种开创精神。怎么样把营口这个码头发展起来？营口啊，海边啊，可以晒盐，晒的盐呢，运到辽河岸边，通过船呢外运，带动了营口商贸的发展。这样闯关东的后辈儿，在营口就扎下了根儿。所以说，我们这个到营口来闯关东的人呢，骨子里面有一种敢闯敢拼的一种拼搏精神。
0: 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这里的人们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老街上为航运贸易服务的大屋子商号鳞次栉比，从那时起，辽河老街开启了东北第一大商埠的黄金时代。
1: 日夜流淌的辽河水让这条古朴的老街韵味更加绵长。站在这儿，听着身后往来船只阵阵的汽笛声，仿佛还能感受到这里曾经航运业的辉煌。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垄断。面对着重重的困难，老街人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不断地寻找着新的应对之策。
0: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许多港口被迫开埠。其中莫沟营代替牛庄开港，正式取名营口。大量民族资本在老街上崛起，李致远的祖父李旭元就是其中之一。
1: 您祖上那个时候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什么样的？
3: 在营口市的

0: 有十几家商号，有西顺、一顺盛，中段呢是恒益利、恒益府，然后到西面有西顺油坊，道北还有那个一顺后。
1: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外来殖民资本的入侵，营口的航运业迅速被各国轮船公司垄断，他们控制航线，哄抬运价，用尽一切手段打压中国本土商号。当时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费用，大量货物囤积在码头无法运出，老街上几十家商号面临着破产的危机。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李旭元与弟弟李子初破釜沉舟，拿出全部家底购买轮船，但仅靠一己之力仍无法与外国轮船抗衡。生死存亡之际，李氏兄弟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办法，在老街上发行股票，大家集资共同购买轮船。
0: 广大的商人，有些家庭妇女，把他那个边框自篓挣这些辛苦钱也拿出来，所以当时流传一句俏皮嗑，李旭元真敢干，阵线筐箩钱都拿来开船行。
2: 所以就是靠这样一点一点的这个资金筹集起了当时那样一笔巨款。
0: 是
1: 在那时的中国，股票还是一个新鲜词，别说妇女老人，就连一些商人也不是很了解，但勇于尝试敢于拼闯的老街人却迅速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1910年，在营口被迫开埠的50年后，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这就是兆兴轮船公司，也是近代营口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航运兴则商贸兴，随着兆兴轮船的不断壮大，他们培养出中国近代较早一批航海专门人才，在民族危难时闯出了一条条通往关外的海上运输线，为老街商号的发展寻求到新的生存空间。走在今天的老街上，依然能看到许多商号的招牌被保留下来，虽然大多已褪色斑驳，但对于营口人来说，他们背后的故事才是老街历史的凝聚。历史上老街有30多家油坊，东永茂就是其中之一。营口开埠后，海外对豆饼和豆油的需求猛增，老街油坊的订单日益增多，可是最初的榨油业都是使用土法榨油，靠工人用石磨压，一锤一锤的凿，起早摸黑，眼看着大家昼夜不停的生产，还是供不应求。东永茂的老板潘达球再也坐不住了。
2: 如果突破不了这个，可能当时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了。
3: 营口呢是东北的大豆的集散地，那么呢，你榨油业要跟不上去以后，那你可能这个大豆都要囤积在这儿了。
1: 作为商人，潘达球深知，只有创新生产方式才能抓住机遇，迅速占领市场。他率先拿出收入的30%来研制榨油工艺，没有任何技术参考，只能自己日夜摸索。潘达球靠着一股敢于革新的劲头，在无数次潜心试验之后，终于制造出机械榨油机，比以往每天能多生产豆饼4680片。新技术的出现让老街的榨油工艺有了质的飞跃，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这里的大豆、豆油和豆饼出口量始终占据着中国东北地区的79%，成为营口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
3: 它当时也叫机械改革，说每个改革肯定都是既呢要走很多坎坷的这样弯路吧，也呢要付出很多代价，那么呢最后他们还是成功了。
1: 老街的发展速度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

0: 19世纪中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营口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稳居东北第一，全国第六，每天在老街交易的金额达到上千万两白银。然而各地客商带来的银锭多种多样，它们成色不同，大小不一，交易起来十分麻烦，有时甚至会出现无法交易的局面。1851年，老街上一家老字号颜料庄换成了永成德银炉的招牌。他的这次改弦更张，不仅创建了首家炉银商号，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炉银制作的先河。
1: 制作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2: 对对，统一都用这种银子，不论到哪商店卖东西都用这个。它是一个形状统一，第二个呢重量统一。
0: 炉银的诞生结束了老街过去交易滞后的状况，极大加速了商业运转。后来老街人又在此基础上创新了票据信贷业务，营口银炉业在全盛时期与上海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并称为中国三大地方金融机构。
1: 所以这样小小的一个炉银哈，带来了整个产业的一个大的升级。
2: 对，带来了营口的商贸繁荣，不仅商业、贸易、运输各方面都繁荣，打通了到东北三省、关内，尤其是天津、山东、江西、江苏、浙江、上海、宁波这些地方的商人纷纷到这来做买卖。繁荣的程度啊，有的人形容这西大街，就我们现在这个大街啊，是用银子铺路。
0: 炉银作为金融业上的创新，在他所属的时代成为老街商贸汇通天下的催化剂。时至今日，虽然炉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蕴含的精神依然能在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找到延续。
1: 历史上一大批民族工商业在老街上崛起，造就了营口经济的空前繁荣，也使得西大街一度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之一。当时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地驻留，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在这里发生着碰撞与交融，从而滋养出无比灿烂的民间艺术。其中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就是要数脍炙人口的评书表演了。
3: 你看走半天，武松脚下夹击往回跑，都叫一个凹头。
0: 每天晚上妙语连珠的评书表演都会在老街的茶馆里准时上演，喝着大碗茶，听上一段评书，已经成为营口人最具特色的一种休闲方式。
3: 武松借势飞起了一脚，你看脚上带着脚镣，这腿还……
0: 自清末以来，就有评书艺人在老街上表演，百年来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就生活在老街旁。1958年，他作为营口曲艺团的代表到福建边防哨所慰问守岛战士。传统的评书表演必须要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作为道具，但袁阔成却临时做出了改变。他觉得来到海岛本意是慰问演出，怎么还能让战士们辛苦地帮忙扛桌椅，而且一张桌子横在他和战士中间也显得没那么亲近。思考片刻，袁阔成当场决定把身上的长袍大褂脱掉，亲自动手把桌椅连同茶杯扇子一并撤掉。
1: 当时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4: 撤掉的。不光这次撤掉，以后我再来这海岛演出就不用小战士再背桌子背椅子了，我直接就给你们在这个小舞台，我给你们讲评书。
0: 回到辽河老街后，袁阔成开始站在百姓中间讲评书，一次次的表演让他真切地感觉到，这种开创性的评书表演形式才能够真正地走进观众心里。
4: 营口这个老街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尤其是50年代啊，它离码头很近。

0: 当袁先生把桌子拿掉，在这个码头工人面前展示评书艺术的时候，营口人认可这种艺术了，就最后有的时候，几十里地外的那个扛大尾的工人来看听袁先生评书，就是他形成一个风景了。哎，下大雪也来听他的书。
1: 云长啊，当初我既然答应，草焉能失信呢？今天我来呀，我是怕云长一路之上穿资缺乏，我特地前来给你送些金银。
2: 如今，袁阔成的许多弟子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在他们的传承下，独具特色的营口评书早已成为老街的文化符号，历久弥新。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求变，是营口人古老的生存法则。今天，老街依旧延续着百年前的商业氛围，车水马龙声、做买卖的吆喝声绵延不断地在老街上回响。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只有不断寻求向外开拓的机遇，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文启东从小生活在老街，1997年，26岁的他辞去了稳定工作，从几间低矮的平房和三台机器开始，做起了垃圾袋加工厂。然而，一个完全依赖人工、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工厂，显然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到了2007年，文启东甚至半年都接不到一笔订单，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
3: 我从小就在这个河边长大，创业了20年，经过了无数次的波折，甚至那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每当遇到了巨大困难的时候，我都喜欢站在辽河边儿。这个河海精神呢，它本身就是奔腾不息，一直往前走。就我叫逢山开路。
2: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着一股闯劲儿的文启东没有坐以待毙，每天都在寻找新出路。一次，他去观看棒球比赛，观众散场时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3: 散场以后，几万人离开的时候，他两只手拿的全部是垃圾。那我就想，假如说有一个携带很方便的垃圾袋，这个时候打开，把垃圾装里，那是不是方便很多呀？
2: 赛场回来后，文启东和他的团队没日没夜的研究琢磨，折了数不清的袋子，终于在6个月后成功了。
3: 你看，当你产生垃圾以后，需要它的时候，这个很方便。比如说，我们随便从兜里拿出来，这样一拽，哎，把垃圾捡起来放到里面，完了，这还有一个口扎死，这样的话，
4: 两步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2: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看似不起眼，里面却藏着20多项专利技术。勇于创新的文启东终于把小东西做成了大生意，赢得了国内外的市场。这些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文启东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如今，他研发生产出来的塑料袋、包装袋已经可以实现180天在土壤中完全降解。
3: 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大家有环保的概念。那想想每天大家用的所有的包装袋都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时候，那个地球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了。所以我们站的角度已经和10年、20年以前完全是变了。
2: 为讨生计而漂洋过海的时代已然远去，当年闯关东的先辈们穷尽一生追寻的东西，正在当今的营口渐次呈现。如今，营口的民营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比重超过80%，营口也因此成为辽宁省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奔腾不息的辽河如同一位母亲，不仅孕育了营口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更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专属的美食。每天上午，在老街周围的各个码头上都有海鲜集市。在营口人的食谱里，最少不了的就是各类小海鲜。位于老街东北方位的一家海鲜店里，关于海蜇这种食材就创新出了32种做法。海蜇脑原本是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一种食材，但海鲜店的老板却用它创新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芙蓉海蜇脑。这是一道对刀法要求非常高的菜，将海蜇脑剖开，先汆水后过油。海蜇脑下锅和出锅的火候尤其讲究分寸，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鲜嫩口感。出锅后倒在柔软的豆制品上，美味看上去就已经呼之欲出。智慧的老街人用创意装点了生活，也把河海之鲜留存在唇齿之间，最后形成了家的滋味。
4: 明亮的霓虹灯照亮了夜晚的营口老街，喧嚣的人群处处散发着烟火气息。如果说营口这座城市是一本古书，那老街则是它的书籍，而由此延伸开的街区则是它摊开的扉页。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本厚重的书籍始终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无论日后身在何处，这里所蕴含的古老智慧，所承载的文化基因，都会幻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不断前行。
2: 数百年间，一代代老街人从河边的小码头走出去，走向外面广阔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一首充满时代精神的歌曲《红旗飘飘》火遍大江南北，它的曲作者李杰就是从这里出发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5: 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6: 小时候因为我家离这个辽河就在200米吧，一出来就是辽河。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船，现在船越来越大，这个家乡变化也大。
2: 故乡的水土对人的滋养和哺育深入到血脉深处，而家乡的记忆让生长于此的人不管走多远依然是内心最深的烙印。
6: 我记得是我临走的时候，营口我一个姐姐给我做的最后一顿饭，送我上的火车，然后他做饭特别好吃，做的饺子啊，特别想吃那饺子，还有鲅鱼。
2: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了，李杰依然记得离开家乡前的那晚，邻居家的姐姐为他做的那顿饭，虽然只是些最家常的小海鲜和饺子，但对李杰来说，这顿饭里有他剪不断的乡愁和魂牵梦萦的家乡味道。得知李杰要来，姐姐一早就忙碌了起来，买海鲜、包饺子，张罗了满满一桌。
6: 我先尝块鲅鱼，我走着。
7: 怎么样？
6: 绝了，燕儿姐。
7: 嗯。
6: 当时我记得没做那么多。
7: 然后有饺子嘛，
6: 酸菜馅饺子。
7: 对，
6: 然后吃完之后，燕儿姐就给我送到大石桥。
7: 嗯，是。
6: 送到大石桥，然后我就去北京了。
7: 记忆真好，30多年了，
6: 对不对？
7: 历历在目。
6: 这一生的情谊啊，这绝对忘不了。所以这么多年在北京一直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不是音乐，是情。我觉得有了情之后，音乐写的才能感人。
2: 在老街边生活了18年的李杰早已不是当年在辽河边弹吉他的少年，他创作的歌曲已经传播到4面8方。而今游子远行复又归来，对于家乡二字的含义莫过于他用音乐创作来表达的浓浓乡情。